0: 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1: 嗯，就是新闻派。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51%，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3: 从前我不理解，最热的夏天爷爷为什么要泡茶？从前我更不理解，苦苦的茶里有那么多学问，让陆羽写出《茶经》3卷。盛夏里最清凉的泉水，一定来自山的那一边。
4: 小暑时节，一泡绿茶，绿茶性寒，清热止汗。FM 89.6，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体会其中越发清纯的甘甜。
5: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5: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八九六新派来了，8:06，欢迎大家的早间问候和等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八九六新闻派，我是王涛。
1: 是啊，还是熟悉的声音，熟悉的节目时间来陪伴着大家。早上好，上班路上一如既往的来陪伴各位，我是逸婷。
0: 嗯，今天呢，再过一个多小时，我们将会迎来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
1: 吃西瓜。
0: 小暑的到来，你就知道吃。小暑的到来呢，也意味着盛夏就是正式登场了。
1: 嗯，
0: 这两天呢，大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天气呢开始由干热转。像闷热，这个暑气蒸腾啊，热浪翻滚啊，的的确确就是盛夏到来的一个标志。
1: 但是盛夏呢，虽然是暑热的，但是呢也有其独属的美好啊，比如说这个新米的鲜香，还有呢我刚说的西瓜的清甜，蜜桃的水嫩，就是在今天呢一定要去尝一尝，每一种时令的滋味呢都是清新解暑的诱人的滋味。
0: 除了吃，你能不能说点别的啊？比如说清风拂过满堂荷香，这个时候啊，池塘里的荷花会竞相开放，傍晚时分的晚霞染红天际，蝉鸣声声，萤火点点，这也是属于夏天的韵致和情趣。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这个盛夏，既有骄阳的热烈，也有清风的惬意，希望大家不急不徐，不骄不躁，都可以收获自己的美好。早高峰的出行时间，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稳驾慢行的，注意行车安全。各位在行车过程当中，如果有及时路况，也可以发送信息提示更多出行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八九六综合广播。

0: 今日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7月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2: 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2026年7月6号，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案，对被告人杨友林以涉嫌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 记者7月6号从广西南宁相关部门获悉，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6号上午发生了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7月6号晚，广西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横州市宜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据初步统计，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为2人。
1: 7月6号，河南省郑州市消防救援局发布通报称，7月6号7时51分，惠济区刘寨街道北三环何昌龙悦小区 A 座628房间发生火情，过火面积约15平方米。截至8时6分，现场明火已扑灭。经全面搜救，现场5人死亡，1人受伤。经抢救，生命体征正常，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7月5号，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谋县一处河道出现了水体泛红的异常情况，引发了网友关注。7月6号，当地发布了情况通报称，经过溯源调查，油麦乡角路村落绕河部分河段于7月4号17时38分出现了水体异常变色呈红色，约10分钟之后，该河段的水体逐渐恢复清澈。
1: 国家重大交通工程济滨高铁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6号全线开启静态验收，今年下半年将开通运营。济滨高铁项目起自济南东站，止于德大铁路滨州站。
2: 记者7月6号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
1: 7月6号，在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中国队以92比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比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比赛。
2: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7月6号20时至2026年7月7号20时，西安盟阿尔山市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赖特旗、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鄂伦春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莫利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牙克石市、扎莱屯市部分地区为3级黄色预警，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风险性较高。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敖汉旗、宁城县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沁旗、通辽市的扎鲁特旗部分地区为4级蓝色预警，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风险。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首家专门处理数据交易纠纷的专业仲裁平台——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交易仲裁服务中心，在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投入运营。
2: 近日，阿拉善盟首个出境水果包装厂通过了海关的注册登记，这是继2025年完成出境水果果园注册之后，阿拉善盟向外行农业发展的又一关键进展。

0: 果园的备案与包装厂的注册两证齐全，标志着阿基纳奇网纹蜜瓜从田间到海外的全出口链条全线贯通。
1: 7月6号上午，阿尔山市公安局无人机生态巡护中队在日常野外巡护中，意外邂逅了一群正在觅食的野生黄羊。这是兴安盟首次在夏季发现野生黄羊种群栖息踪迹。
0: 好，继续来关注火势的最新消息。7月10号至11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举办。大会期间还将举办鄂尔多斯暑期文旅消费季、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周、文具匠心艺润暖城、文化名人走进鄂尔多斯、鄂尔多斯民歌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1: 7月9号至12号，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举办。27个国家及地区田径代表队将齐聚鄂尔多斯，市民可以携带身份证免费观赛。
0: 鄂尔多斯市2026年中考成绩将统一公布，公布时间为初2年级7月8号晚上20点开始，初3年级7月9号上午的8点开始。查询的官方渠道可以在蒙素办 App 或者是鄂尔多斯教育在线来详细查询。
1: 鄂尔多斯市在31家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全面推行一次挂号管3天便民服务，患者3日内同科室复诊查看检验检查结果，凭首诊的凭证可以免费的收诊查费。
0: 7月6号，2026年伊京霍洛奇乡村文化旅游季暨苏泊尔嘎朱拉格纳达木在苏泊尔嘎嘎查赛马场开幕。本次纳达木为期5天，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赛事以蒙古族男儿3亿为核心竞技项目，同时开设了蒙古象棋、蒙古陆棋等智力赛事，现场还设置大锅羊肉品鉴区、乡村趣味游乐项目。
1: 7月5号，准噶尔旗幸福小村在沙格赌镇福禄村揭牌，这是该旗首个以山杏全产业链为核心的村企共建项目。项目由内蒙古高原杏仁露有限公司与福禄村携手打造，合作周期为3至5年，双方将立足福禄村资源优势与企业产业特色，全方位推动乡村产业生态、民生、文旅提质升级。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G 109多处路段，机场高速在分离立交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在毛乌素沙地深处，一排排嫩绿的小菜苗正在迎风摆动。这不是普通的蔬菜，而是乌审旗红枣科技小院精心培育的生态先锋。在苏立德苏木呼和芒哈嘎查，乌审旗红枣科技小院负责人李孔正带领着工人，将一株株十多公分高的酸枣苗种到了这个开沟过的沙地里。每棵苗边上还精准地插了根引流管，精准地实现了节水灌溉。这种新研发的酸枣苗具有抗风沙、耐盐碱、适应性强的特性，在毛乌素沙地的自然环境有着较高的契合度。
0: 乌审旗红枣科技小院长期致力于沙地经济林的研究，通过租用农牧户的闲置土地，以效益分成或者是租赁的形式带动了当地群众参与。目前科技小院共引进了104个红枣品种，历经筛选保留了60多个适应性较强的品种，并优选3个自治区级林木两种进行了推广。在栽植过程中，小院探索多种的节水模式，并对不同规格的苗木成活率与生长的态势进行了对比试验。今年酸枣在苏立德试验推广种植500亩，约6万株。这从500亩试验田出发，李孔的心中有一张更大的蓝图，将聚焦沙地红枣产业持续发力，培育抗逆新品系，研发智慧农业技术，并开发深加工产品，同时做优认证产品，拓展销售渠道，推动枣园向景观体验园的转型，并将两种推广至了矿山修复与盐碱地治理领域，完成2000亩的生态种植示范。此外，小院还将深化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开展技术培训与科普宣传，系统化的培育本土新农人。
1: 矿山治理呢，不止栽种栽树种草，从荒山干石到连片绿洲，再到瓜果飘香的现代化农场，东胜区民达煤矿兼顾水土整治与产业培育，以生态修复赋能特色农业，实现了生态产业民生协同发展，走出了矿山生态修复的新路子。曾经的民达矿区煤干石裸露，荒山寸草难生，渣土混杂着干石，水土污染严重，立地条件极差，面对

0: 这样的困局，煤矿秉持着谁开采谁修复，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全面启动了系统性土地复垦与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把生态修复列为头等大事，在寸土难生的干石堆上打响了一场向荒山要良田的攻坚战。十年攻坚让这片土地具备了产业转型的底气，如今在这片复垦土地上，二期高标准大棚项目正在加紧建设。
1: 复垦不只是复绿，更要复明。明达煤矿跳出了单纯的种树护坡的传统的修复模式，走出了开发复垦的新路子。为了让贫瘠的干石地变成良田，煤矿选择回填优质耕土，中和干石碎石劣质基底，并将秸秆畜禽粪便发酵制成了生物肥，就地还田，同时修建了排水沟，防止酸性积水，昔日的贫瘠矿山土变成了真正的肥沃田。在此基础上，连片建成标准化的荤食生态农业园，让荒山变身了菜篮子。这场绿色变革带来的不仅是土地的重生，更是人的变化。在大棚里，大家也都亲身的经历了，像思晴一样的，越来越多的当地村民就地转变为了产业工人，在复垦产业园稳定务工。如今，这个绿色银行已带动了周边60余户农户参与种植，户均年增收6万元。黑色矿山不再只是采掘的轰鸣、林间的鸟鸣，以及大棚的农忙，瓜果飘香交织在一起，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和谐共生。以绿为底，向心而行，明达煤矿的实践生动地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卖煤到卖菜，改变的不仅仅是地表的形态，更是发展的逻辑。放眼整个东胜区，这样的绿色变革正在遍地开花。目前全区完成了复垦绿化820公顷，采空区治理1525公顷。
0: 接下来我们将视角转向达拉特旗。达拉特旗结合黄河过境、大漠草原交织的独特地域风貌，以及本地农耕、渔产、光伏能源、非遗民俗等特色资源禀赋，构建起了幼儿可感知、可参与的本土课程体系，为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地域活力。走进达拉特旗第14幼儿园的种植园，一场充满着童趣的农耕实践课正在开展。老师现场讲解了蔬菜搭建的操作要领，随后孩子们纷纷上手实践。堆肥实验区的孩子们则将果蔬残枝分层堆放，认真地观察有机物分解转化的过程。从翻土播种、浇水除草，到搭架养护、堆肥研究、期待收获，孩子们用小手触摸自然脉络，感受劳动的乐趣。
1: 达拉特旗第14幼儿园系统的梳理大漠、黄河、光伏等当地资源，将农耕加能源加科技做回了本土化课程开发的三大支柱。在这里，课堂不仅仅是搬到了田间地头，让幼儿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快乐成长，还能够玩风车、追光影，体验科学的奥秘。教室里，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把光伏板放到了阳光下，连接的小风扇便快速地转动了起来，大家亲眼看见了阳光变成了风能和光能，真切地感受到了科学就在身边。这些贴近生活的特色教育实践，既丰富了幼儿的学习体验，也让本土文化焕发出了新活力。2025年12月，达拉特旗申报的自治区级专项课题《幼儿园本土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实践研究》，以达拉特旗为例，成功获批。围绕课题，达拉特旗现已梳理出9大主题、35个核心资源和110个优秀案例，为涵养幼儿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的教育实践路径。
0: 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再加上呢大家休闲游玩人流量比较大，所以康巴市区百康桥，也就是3号桥，部分草坪景观效果和植被生长状态有所下降。为了有效地修复受损的草坪，改善植被的生长环境，恢复良好的城市绿化景观，康巴市区城市管理局将会对百康桥草坪开展专项的封闭养护作业，时间是从这周的周一到周四，那暂停对外开放。封闭养护期间呢，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相关

0: 燃情盛夏，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9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木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2: 从前我不理解，最热的夏天，爷爷为什么要泡茶？从前我更不理解，苦苦的茶里有那么多学问，让陆羽写出《茶经》3卷。盛夏里最清凉的泉水，一定来自山的那一边。
3: 小暑时节，一泡绿茶，绿茶性寒，清热止汗。FM89.6，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体会其中越发清。

0: 纯的甘甜。
1: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2: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3: 遇见你，
1: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新鲜资讯，
1: 热点新闻，
2: 快乐互动，
1: 风景在眼前，
2: 音乐在耳边，
1: 八九六新闻派
2: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5: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6: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婷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呢？
7: 炎炎夏日，真的很多人都说了，最近呢，我们怎么能够离得开空调还有冰的西瓜呢？
6: 是的，
7: 其实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呢，也是如此，特别的贪凉，但是一定要警惕发生冰箱病。近日呢，在福建福州，2岁的木木跟家人呢外出游玩了，在海边玩了沙子，玩了水，喝了凉水，并且吃了冰西瓜。那当天晚上呢，木木就出现了发热，体温呢达到了39.5度，接下来的4天呢依旧是发热，平均呢每天都要烧2到3次，而且呢每天要排黄绿色的西湖便10多次，最后呢竟然是排出了2次鲜红色的水湖样便。转入医院急诊就诊之后呢，木木被确诊为了鼠寒沙门菌肠炎，经过治疗呢也是顺利的出院了。但是呢医生也是提醒啊，说夏季呢是鼠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高发季节，2岁以内的患儿是占了大多数，多数呢是和进食凉水还有食用了冰箱里的食物等不洁饮食时相关的，所以呢这样的一种疾病呢也被称之为是冰箱病。医生呢提醒大家要预防，一定要注意手口饮食卫生，还有就是饭前便后勤洗手是关键，不吃生食，不要把冰箱当作安全箱，尽快呢在保鲜期内食用，而且呢还有就是家用的一些餐具应当是清洗干净，尤其是婴儿的奶瓶需要严格的消毒。
6: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海南海口琼山区人民法院发出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对父母实施骚扰、跟踪、接触等行为。案件当事人呢是一对长期溺爱独子的夫妻，这十几年来呢有求必应，换来的最终是儿子愈发疯狂的索取，累计近100万元被挥霍一空，稍有不顺便恶语相向，人身威胁，家人陷入了给钱就太平，不给就翻脸这样的死循环，既无力挣脱又羞于声张。最终呢在人大代表加法院加综治的协同机制支持之下，法院依法快速审查，认定申请人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并做出了裁定，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父母，裁定有效期6个月，违法者呢将会面临罚款和拘留，构成犯罪的将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又到了假期，很多家庭呢会带着孩子出行，特别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游。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在6月28号，苏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儿在新疆 S101网红公路自驾，突遇了暴雨引发山洪，车辆呢也被冲至了路边的深沟。在危急时刻，王先生是稳住了方向盘，让妻儿先下车避险，母子二人却被洪水卷走了。7月5号，失联8天之后，母子的遗体被找到，母亲的先行找到，大约20分钟之后，孩子的遗体也被找到。事发前一天，孩子刚刚过完了11岁的生日。据家属介绍说，当地政府、消防、公安以及多支救援队伍持续搜寻了8天，沿线7公里的河道反复的搜寻了好多遍，水下救援队、金属探测仪以及搜救犬全部出动了，最终呢，母子还是没能回来。
6: 所以大家一定出行注意安全。
7: 嗯，
6: 接下来呢跟8090有关，8090是不是也该叛逆一次了呢？
7: 最近呢特别火啊。
6: 很火啊，80后集体染黄毛在社交平台刷屏了，被网友调侃为这是中年叛逆期。长沙理发店的老板阿元也推出了面向80后90后的免费染发活动，他告诉记者呢，这次也是想助力80后叛逆一波。我觉得这老板应该也是80后。

0: 真正来染的人其实不是很多、
1: 嗯、
0: 有一位40多岁的顾客说这是他第一次染头，其实呢这个染头局限性太大，很多工作呢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位呢也是第一次染发的顾客表示，真的再不叛逆就老了，染完之后嘿年轻还不少。阿云说活动真实有效，目前呢每天会有2-3位的80-90后的顾客来到店里染发。
1: 嗯，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G 109多处路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G 109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
2: 刷微博，
1: 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3: 最近呢，重庆博主李耀德创作发布的搭乘巡游出租车跨越2200余公里抵达拉萨的短视频在短时间内广泛传播。9月5号，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发布公告，将及时的兑现现金奖励，一次性的奖励李耀德50万元。当天下午呢，李耀德发布视频表示，到账以后先给两位师傅一人1万，然后呢代表网友把48万都捐了。消息一出，迅速引发了舆论的关注。
4: 李耀德此前创作的视频呢，在网上收获了不小的热度，点赞超过了1800万，传播量呢确实是可观。根据西藏文旅发布的政策，拍摄短视频宣传西藏文旅资源，点赞量达到了500万及以上的，并形成类似淄博烧烤等现象级热点，一次性的奖励的是50万元。即便呢其是否能够与淄博烧烤的现象类比，仍然是存在着主观的评价空间，但是呢从数据来看，对李耀德给予奖励似乎是合情合理的。毕竟呢他的视频的点赞量已远超政策规定的标准，相关部门这种言出必行的态度同样值得肯定。既然明确了奖励的标准，就应当在创作者达标的时候兑现承诺。而且呢地方借助了民间力量塑造了自身的形象，摒弃了刻板生硬的宣传的模式，这种思路呢具有借鉴的意义，它更契合了当下的互联网传播的规律，能够更加精准地触达众人的一些情感共鸣点。相比传统的文旅宣传片，这种方式呢显然是更加的生动，也更具有性价比。
3: 但是在网络上这件事呢也并非没有争议，比如视频是否能够真的带动旅游，这就存在疑问了。有人认为这种打车视频就是流水账，流量到底是因为人们被西藏风景触动，还是源于出租车打表跨省这个反常识的行为本身自带的戏剧张力呢？恐怕很难区分。更何况呢，打车这种方式本身也过于小众，成本高昂，恐怕也很难成为吸引游客的常规模式。其次呢，打车去西藏恐怕呢是不值得跟风和效仿的。李耀德这一趟耗时7天，两名出租车师傅，一个30多岁，一个50多岁，轮流开。且不说这种方式是否是符合运营要求，这一路还要应对高原反应、山路湿滑、突发天气等各种风险。这种极端玩法一旦被当作是流量密码，难保不会有人为了复刻热度获取奖金而贸然模仿，搞出种种忽视风险的行为艺术。如果吸引文旅变成了鼓励冒险，多少有一些走偏了。
4: 是的，当然对于这样的一场偶然的舆论事件，或许呢很难期待它是处处完美的。毕竟呢任何一种现象级都必然意味着是某一种超常规，那么更重要的是或许还是在于这一起出圈的事件之后，思考如何进一步的去完善细则呢，更加清晰的去量化评价的效果，以及正向的引导更加可靠的文旅模式等等。比如说能否在点赞数

0: 这一类传播性的指标之外，来补充一些更加能够反映出文旅拉动效应的量化的维度啊，比如说当地的相关的话题的搜索指数的变化，或者是沿途旅游咨询和预订量的波动等等。由此呢，奖励也不必是一锤子买卖，可以既奖励传播量，也在取得客观的效果之后呢，追加奖励，从而让政策呢本身更加的科学。此外呢，对于涉及到高风险、容易引发模仿的内容，也应当是建立必要的安全评估和风险的预警的机制，避免奖励机制无意当中放大了猎奇博流量这样的创作的倾向。同时呢，明确鼓励的内容方向，还有引导创作者要看重对于自然人文的真实呈现，相信呢，这也更加能够直观的来释放当地的文旅价值。
1: 总之呢，地方文旅鼓励创作者的逻辑，这是值得肯定的。在文旅大热、流量效应巨大的当下，善用互联网传播规律，通过优质内容撬动地方旅游，本来就是值得探索的方向。但越是重奖流量，越需要让规则更加的精细，导向更加的清晰。在鼓励创意、激发热情的同时，把安全价值和实际文旅效益纳入考量，如此才能够让偶然出圈沉淀为一地的长期吸引力，而不止于是一时的流量汹涌。

0: 这两天呢，世界杯激战正酣，挪威球星哈兰德凭借着球场上的惊人表现刷屏了网络，连带着他那份生吃牛心牛肝每天摄入6000卡路里的专属食谱也成为了热搜话题。社交平台上已经有网友开始照此模仿和挑战，这让人不禁想问，这份让魔人布欧在球场上横冲直撞的食谱，普通人端上自己的餐桌真的合适吗？
1: 其实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网友们为何热衷于模仿运动员的饮食呢？这背后啊，其实是心理的驱动。首先是慕强，网友们呢被哈兰德超凡的运动表现和夸张的身体的素质所折服了，也幻想着通过复制他的食谱来靠近那样的一份强大。同时呢，其实还有一些是猎奇的心理，
0: 是的，
1: 生吃内脏搭配生牛奶，这种呢与日常的色香味饮食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吃法，天然就带着强烈的实验的色彩。此外呢，就是健康的焦虑了。在人们追求健康生活的当下，模仿也

0: 成为了最省事的选择。在大众的认知当中，运动员早已成为了体魄强健的代名词，那么运动员吃的东西似乎就是健康的标准答案。
1: 然而呢，这份看似标准的答案恰恰是藏着误解的。哈兰德摄入的6000大卡是什么概念呢？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膳食指南，低强度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日能量需求仅为1950大卡到2150大卡，也就是说哈兰德一天的热量摄入接近普通成年男性的3倍，换算成食物就相当于将近7斤的米饭、6斤多的瘦肉，或者是接近70个鸡蛋。你能想这是什么样的量？如此庞大的热量摄入之所以没有让哈兰德变成肥兰德，是因为他在球场上每场比赛的累计跑动距离大概可以达到1万米，期间还穿插着大量的冲刺还有高速跑动，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消耗掉了这些热量，而普通人日常久坐的消耗量连他的零头都达不到。
0: 是的，更关键的是这一份食谱呢从来都不是公共产品。有专家呢指出说，哈兰德6000大卡的饮食方案是职业运动员在专业的营养团队的持续监测之下，基于其身高、体重还有功能特点以及训练的负荷与代谢水平量身定制的极个别的案例。那这一套方案呢与大众的健康指南在参照的系统上面其实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的。前者呢服务于竞技表现最优化，后者则是服务于疾病预防与长期的健康维护。我们换句话来说呢，是哈兰德吃的不是健康餐，而是竞技燃料。这样说大家就能够比较好理解。
1: 是
0: 盲目的去模仿哈兰德的食谱的代价是不可小觑的。首先呢是热量过剩就会加重代谢的负担，可能会诱发胰腺炎或者是胃肠功能的混乱。其次呢，动物的肝脏富含维生素 A， 长期大量的摄入存在着蓄积中毒的风险。再者呢，未经消毒的生牛奶则可能直接会带来致病菌的威胁。
1: 其实类似的盲目模仿并非是孤立，此前模仿 C 罗詹姆斯饮食的视频呢，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也屡见不鲜。但是 C 罗拒绝牛奶和含糖类的食物，哈兰德却用大量饮用生牛奶。詹姆斯一天吃7餐，食材多达14种，所以每个顶级球员的食谱都是量身定制的，它是基于基因检测、血液指标、训练监测等相关数据。同为顶级运动员的食谱呢，彼此都没有办法通用，普通人又如何去照搬呢？当然哈兰德的膳食原则呢并非毫无参考价值。专家指出，优选天然食材，减少这个深加工，确保优质蛋白足量摄入，还有主食的粗细搭配，减少精致谷物，这些原则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都是比较有借鉴意义的。但是这些只是方向而非是伎俩，把原则当成配方去执行，就是把方法论当成了答案本身。
0: 是的，我们再回到这件事的根本，运动员的饮食呢是为了突破极限而生的，那我们普通人的饮食呢是为了维持健康而食，两者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消耗也不同，身体的条件呢就更不相同了。强行的将一个人的专属的方案套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无异于是削足适履。
1: 哈兰德之所以成为哈兰德，其实靠的不仅仅是一份食谱，而是天赋、训练、恢复、饮食的系统配合。照搬他的食谱不过是在盲人摸象，摸到了食物这一角便以他为掌握了全部的真相。与其如此，不如放下对于复制奇迹的执念，吃一些适合自己的食物，过自己的生活。毕竟普通人是不需要在球场上狂奔90分钟，也就不必把自己塞进一个为魔人量身定制的容器里。

0: 生的爱情。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流新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提示您继续来锁定八九六，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的早间我们再见，
0: 拜拜。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媳妇儿，
5: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6: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负担不起。
7: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8: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7: 你呢？
9: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7: 你来讲讲。
10: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1: 哦。
10: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7: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0: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4: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5: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6: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5: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

0: 你太奶奶当年就靠他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44%，风向。

0: 北风，风力等级二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后天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伊克昭街在康惠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伊克昭街在康惠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鄂尔多斯东街在复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鄂尔多斯东街在复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从前我不理解，最热的夏天爷爷为什么要泡茶。从前我更不理解，苦苦的茶里有那么多学问，让陆羽写出《茶经》三卷。盛夏里最清凉的泉水一定来自山的那一边。
3: 小暑时节，一泡绿茶，绿茶性寒，清热止汗。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体会其中越发清纯的甘甜。
4: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5: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妞。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广播综合节目制作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下开办了一档民生服务监督广播互动节目。节目关注民生，把百姓冷暖记在心间，以听百姓呼声、关部门行动、助民心工程、树行业新风为宗旨。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至10点。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通过直播间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参与到节目直播当中。同时建议大家可以来通过手机端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官方移动客户端，可以在听广播一栏当中找到896汉语综合广播，进行在线的收听及观看。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

那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真诚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您。在今天的9:57呢，我们将会正式迎来夏天的第5个节气小暑。小暑的到来呢，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小暑过，一日热三分，此时呢正值初伏前后，天气呢也开始由干热转为闷热，暑气蒸腾，热浪翻滚。盛夏呢虽然有暑热，但是却是有其独属的美好，包括呢西瓜清甜，蜜桃水嫩，每一种时令滋味都是清新解暑的诱人滋味。盛夏日常暑以养物，庄稼呢在烈日下拔节生长，人们在田间挥洒汗水，抢收早稻，抢种晚稻，除虫施肥，待到暑气散去，秋风吹来，必是丰收的时刻。愿这个盛夏既有骄阳的热烈，也有清风的惬意。愿你不急不徐，不骄不躁，收获到属于自己的一份美好。

说到炎热的天气呢，那近期鄂尔多斯市高温津贴也正式发布啊，政策的相关解读内容呢，将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什么是高温津贴？谁可以享受到高温津贴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温津贴呢，是指从事高温作业的劳动者依法可以享受的岗位津贴。高温作业又是什么呢？劳动者从事露天岗位工作，以及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作业场所温度降到33摄氏度以下的，统称为高温作业。那谁可以享受到高温津贴呢？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3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作业连续6小时以上的，应该向劳动者发放高温岗位津贴。高温岗位津贴呢是每月180元。一般呢，咱们鄂尔多斯市高温天气的分区域时间的统计表如下啊：6到8月份3个月呢是杭锦旗、达拉特旗和准格尔旗。其中呢，高温天气达到33摄氏度的其他旗区呢是1个月7月份伊金霍洛旗、乌审旗、鄂托克旗以及鄂托克前旗。当然了，有关于高温津贴呢，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我们做一个相应的解答。有朋友问到说，有空调是不是就不用发高温津贴了呢？不一定啊，不是看有没有空调，而是看工作场所的温度是否超过33摄氏度，以及降温措施是否有效。有的一些车间、厨房、仓库，即便是装了空调，运行设备导致环境持续高温，也应该发放高温津贴。另外，有企业问到说，给工人发了饮料就不用发钱了吧？不行，饮品、防暑物资只是作为辅助降温的措施，不能够冲抵高温津贴。根据相关的管理办法第8条明确规定呢，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等方式来代替高温津贴。另外呢，高温津贴和防暑降温费这两个不是一回事儿。高温津贴呢，是指国家强制性的发放，按日按月随工资来发放。防暑降温费呢，是指企业的福利开支，比如说冰饮、冰袖、防晒用品等。另外说，我这几个月只在高温天气之下工作了几天的时间，这个是否还需要正常发放呢？这个是按照实际的出勤天数来进行发放的。目前呢，全国多地都已经支持日发放制，建议呢按照出勤天数来进行精准的结算，避免过发和漏发。高温津贴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吗？是需要的。高温津贴呢，属于的是工资总额当中的津贴补贴，应当记录到当月的工资总额，由公司代扣代缴个税。在这里呢，提示大家，虽然说缴税啊，但是高温津贴呢不计入到最低工资当中，也就是说呢，发了高温津贴不代表正常上班的月工资就能够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高温津贴能够按季度发放或者是年底补发吗？不建议啊。高温津贴呢，建议按月或按天随工资一并发放，并且呢记录到个税申报，避免被视为隐性克扣。上夜班的员工有没有高温津贴呢？也是有的。是否属于高温津贴的适用对象

呢和班次和早班晚班无关，和工作场所的温度有关。我们打个比方啊，夜间厨房通风不良的地下车库岗位，即便说不在正午，也有可能会构成高温作业的一个情况，也是可以享受到高温津贴的。确实啊，盛夏来袭，持续暴晒闷热的环境呢，也极易引发中暑。尤其是一些户外作业的从业者，在一些工作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通勤出行的时候，居家生活的时候，都不能够掉以轻心。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说一些有关于防暑的工作啊。首先呢，是建议大家尽量错峰作业，避开酷热时段。建议作业时间呢是六到十点和下午的15点到19点的这样的一段工作时间。日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呢，应该立即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37摄氏度以上、40摄氏度以下呢，室外露天作业累计时间不得超过6个小时，且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严禁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尽量的利用清晨和傍晚相对凉爽的时段开展工作，做到早出晚归、劳逸结合，杜绝超时超强度的露天作业。另外呢，也建议大家呀，切勿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喝水，那个时候呢，身体啊已经是缺水的状态了。户外作业人员呢，在中等强度作业应该在每15到20分钟喝200至300毫升淡盐水或运动饮料，补充水分、电解质。首选凉白开淡盐水，当然也可以饮用绿豆汤、酸梅汤等防暑的饮品，避免大量饮用含糖饮料、酒精及咖啡因饮料。在着装方面呢，露天啊，尽量选择浅色、轻薄、透气的衣物。浅色衣物呢，比深色衣物啊，反射能力更强。那另外呢，佩戴宽檐的遮阳帽或带有遮阳帘的安全帽，随身携带湿毛巾擦汗降温，也可以使用便携小风扇来辅助降温。如需佩戴安全帽呢，可以在帽子两侧和后面加装一些浅色布块，为颈部遮挡阳光。另外呢，工作场所呀，建议随身携带藿香正气水，包括十滴水等防暑药品。如果出现先兆中暑、轻度中暑症状，可以来通过内服的方式呢，来缓解头晕、恶心、呕吐、头痛等症状。需要注意的是呢，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服用之后呢，不得驾驶机动车，或者是从事高空和机械作业。如果呢，在高温环境之下作业或者是工作一定时间之后呢，如果出现了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情况，体温正常或略有升高，但低于38摄氏度，即为中暑的先兆，应该立即停止工作，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补充水分，切勿硬扛。中暑严重时呢，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啊。如果一旦发现啊有中暑情况发生，首先呢，要做到的是移动，迅速将患者移动至阴凉通风处休息，解开衣物帮助散热，用凉水喷洒或用湿毛巾擦拭患者全身，重点的擦拭额头、颈部、腋窝、腹股沟等大血管丰富的一些部位。意识清醒时呢，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出现了昏迷、高热、抽搐等重度症状时呢，立即拨打120送医。当然了，睡好吃好，高温作业才有保障，建议大家呢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饮食呢以易消化的清淡为主，多吃蔬菜水果，适当补充蛋白质。患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等基础疾病，或处于腹泻、感冒、睡眠不足的一个劳动者呢，高温状态之下中暑的风险相对来讲要更高一些，应该格外关注自身的状况。炎热天气之下呢，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安全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政策导读内容。
1: 盘点现行政策，解读实用生动，政策导读。

在今天的政策导读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重点清理处置七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以及账号，两部门开展专项整治。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如何快速获得志愿服务市场，以参观研学、在线答题、捐书捐物、购买助农产品等非志愿服务活动，或以截图发朋友圈、AI 生成图片、拍照打卡等为实际开展志愿服务的行为，宣传可以获得志愿服务市场、志愿服务证书的信息以及短视频等。第三，容易误导学生及家长，相关宣传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入团、入党对志愿服务时长数量有硬性要求的虚假宣传，吹鼓志愿服务时长和各类评优评先、升学入职挂钩的不良宣传等。第四，为各类商事活动招募志愿者或有偿招募安保员、后勤人员等所谓的志愿者，将盈利性活动包装成志愿服务活动来招募志愿者。第五，假冒仿冒地域加志愿、行业加志愿等官方账号误导社会公众。第六，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其他盈利活动当中使用志愿服务标识，包括但不限于

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即将在咱们鄂尔多斯市召开的重点赛事和会议啊。首先呢，是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即将呢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正式举办。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呢将会在7月9号至12号举行，27个国家及地区的田径代表队将会齐聚暖城，在这里呢诚邀广大市民朋友们免费观赛。除此之外呢，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会在7月10号至11号在鄂尔多斯市举办。本次大会呢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承办，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发挥全区文旅资源优势，提升优化服务品质，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聚力打造国内国外知名全域全季旅游目的地。同时呢，2026年为内蒙古旅游行业乱象整治的攻坚战年，那自治区文旅厅锁定4类突出问题，部署5大攻坚行动，其中呢，强筋健骨行动将会重点核查旅行社，严查不给导游发放底薪、不缴纳社保等行为，从根源破解导游无底薪、收入依赖回扣等行业顽疾。本次专项整治严格依据旅游法、劳务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开展，切实保障导游的劳动权益，规范行业用工秩序，推动旅游市场良性发展，核查覆盖全区所有持证旅行社以及分社、服务网点、分支机构，违规产生法律责任由总社来承担，相关违规企业将会被从严处置，情节严重者直接吊销营业资质。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于教育考试方面啊。首先呢，是鄂尔多斯市2026年中考成绩的公布公告。2026年鄂尔多斯市中考成绩呢，公告是以如下：第一呢，是成绩公布时间，初二年级7月8号晚间的20点开始，初三年级7月9号上午的8点开始。具体的查询官方渠道呢，其中包括两个，第一个呢是蒙速办 APP 当中来进行查询，第二个呢是鄂尔多斯教育在线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请广大考生及家长通过上述的官方平台来查询中考成绩。在这里呢，温馨提示广大家长及考生，鉴于成绩公布初期呢，可能会出现查询的高峰及造成网络拥堵，影响查询体验，请广大考生及家长合理安排查询。

时间，每个家庭呢使用一部手机或电脑查询，尽量错峰查询。第二呢，中考成绩啊仅通过上述官方渠道来公布，请广大考生及家长务必要提高警惕，严防各类电信诈骗和网络诈骗。任何声称可以来通过非官方渠道提前查分、修改分数，或有特殊渠道、内部指标等信息，均为虚假信息，切勿轻信。更不要点击不明链接或泄露个人身份、准考证等信息。第三，所有后续招录相关政策与安排均将会通过鄂尔多斯教育在线中考专栏来发布，请大家密切关注。

提到教育考试工作呢，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也发布了关于暑期期间严禁在职教师从事有偿补课的相关公告内容。为全面落实国家双减政策，扎实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坚决遏制暑假期间在职教师有偿违规补课乱象，现就暑假严禁在职教师从事有偿补课公告如下：第一，严禁在职教师本人或家属组织推荐诱导学生在个人居住的房屋或租借场所从事有偿补课；第二，严禁在职教师暑假期间开展或参与文化课补习、培优、小升初衔接、初升高、提升等违规补课行为；第三，严禁在职教师在校外培训机构、托管机构兼职认可取酬；第四，严禁在职教师利用工作之便为培训机构或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第五，严禁在职教师利用线上课程等形式变相集体补课或变相收费补课。根据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16条规定，属于中小学在职教师且培训内容为学科类校外培训的，依法从重处罚。市教育体育局呢，已经将办法传达到校、到班、到教室，普法宣传到全面覆盖每一位在职教师，请广大在职教师呢严格遵守师德师风要求。经宣讲告知仍违规开展补课教师，将会按照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以及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给予行政处分叠加行政处罚。全市教体系统坚持零容忍，暑假期间呢将会加大检查频次和督查力度，秉持凡有必查、查实必惩的原则，对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顶风违纪教师，发现之后呢，做顶格上限处理，一票否决；对包庇纵容、敷色、敷衍搪塞或问题频发的旗区和学校，逐级约谈并严厉追责。欢迎社会各界对于在暑假期间在职教师从事有偿补课的行为进行监督，积极提供被举报人补课的时间、地点等详实信息。一起同心同向同行，构建和谐公寓环境，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那看到了各个旗区呢都已经公布了属于自己的督导室的咨询电话，时间关系呢，我们在这里只和大家公布一下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督导室的投诉举报电话：0477-859-8827 859-8827。

那说到教育考试呢，近期2026年鄂尔多斯高中阶段各个学校的招生计划也已经正式发布，其中呢包括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鄂尔多斯市普通高中呢计划招生21230人，其中呢包括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计划招生呢是1250人，第二中学1150人，鄂尔多斯市第三中学呢是1300人，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高中都已经发布了自己具体的一个招生计划。另外呢，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呢是计划招生7020人，其中呢招生计划人数相对较多的，其中包括鄂尔多斯理工学校招生计划是1140人。

0: 准格尔旗职业高级中学内是1350人。按照自治区教育厅的相关要求呢，鄂尔多斯是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其中包括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第二中学、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东胜校区、达拉特旗第一中学、准格尔旗世纪中学、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伊金霍洛校区，80%的普通类招生计划，以及自治区优质普通高中，鄂尔多斯市第三中学、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东校区、达拉特旗第七中学、准格尔旗第一中学、鄂托克前旗高级中学、杭锦旗第一中学，60%的普通类招生计划合理分配到其他招生区域的初中学校。第二呢，东胜康巴什属于普通高中，招生属地为东胜区和康巴什区，各旗属普通高中，招生属地为本旗。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通知内容，相关的普通高中学校全面落实属地招生要求的精神，鄂尔多斯市逐步减少各旗区所属普通高中属地外招生比例，直至取消。另外呢，普通高中未完成特长生类的招生计划呢，转为属地内普通类的统招计划。第四呢，鄂托克前旗高级中学、鄂托克旗第一中学以及杭锦旗第一中学、陕西师范大学乌审旗实验学校高级中学，普通类面向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各招生100人。第五呢，准格尔旗第一中学的小语种，其中包括呢日语、俄语、法语等，面向准格尔旗招生200人，其他八旗区共招生100人。第六呢，鄂尔多斯理工学校、鄂尔多斯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以及准格尔旗职业高级中学、鄂托克前旗职业中学、鄂托克旗综合职业中学、乌审旗职业中学6所学校开设综合高中试点班，共招生690人。第一学年末呢，普通高中班学生可以来根据学习兴趣自愿提出转换中等职业学校专业学习申请，普通高中学习班呢自愿申请转入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提升之后呢，那空出的普通高中学位面向本校高中一年级中职学生来遴选补齐，每名学生只可以申请转换一次，高二年级开始不再转换。第七呢，为了遵循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以属地生源为主的原则，对准格尔旗高级中学统招、准格尔旗第一中学普通融通试点班、达拉特旗第七中学直扑融通试点班的招生范围进行了限制。其中呢，准格尔旗职业高级中学1300个统招计划当中呢，旗内招生910人，旗外招生390人。准格尔旗第一中学80个直扑融通试点班计划招生当中，旗内60人，室内旗外招生20人。达拉特旗第七中学500个直扑融通试点班招生计划当中呢，在达拉特旗招生400人。室内其外招生100人。以上呢就是有关于鄂尔多斯市2026年高中阶段的学校招生计划的详细内容。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当中。
1: 曾经，
2: 喂，有电话了。
3: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切，骗。
5: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3: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7: 现在，
8: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9: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0: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1: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2: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3: 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太忙了。
1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收听耳朵四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妞。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来通过直播热线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参与到节目直播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的暖心举措。一次挂号管三天，鄂尔多斯31家公立医院全覆盖。为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进一步优化门诊复诊流程。那鄂尔多斯市2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31家，一次挂号管三天，就诊服务全覆盖。那全市2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呢，其中包括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鄂尔多斯市中医医院、鄂尔多斯市蒙医医院、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鄂尔多斯市第四人民医院、鄂尔多斯市妇幼保健院、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附属医院、东胜区人民医院、东胜区妇幼保健院、达拉特旗人民医院、达拉特旗中蒙医医院、达拉特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准格尔旗人民医院、准格尔旗中蒙医医院、准格尔旗中心医院、准格尔旗大陆医院、伊金霍洛旗人民医院、伊金霍洛旗蒙医综合医院、伊金霍洛旗妇幼保健院、乌审旗人民医院、乌审旗蒙医医院、乌审旗妇幼保健院、杭锦旗人民医院、杭锦旗蒙医综合医院、杭锦旗妇幼保健院、鄂图克旗人民医院、鄂图克旗蒙医综合医院、鄂图克旗第二人民医院、鄂图克前旗人民医院（含上海庙部）、鄂图克前旗蒙医综合医院以及鄂图克前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以上31家医疗机构全部可以享受一次挂号管三天的就诊服务。适用情形呢，患者首次当日就诊，因检查检验结果当日未出或未完成解毒的，需要在3天之内含首诊当日回院复诊的，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以免缴门诊诊查费。同一医疗机构

同一院区、同一科诊科室复诊的。另外呢，复诊目的为延续首诊诊疗流程的，也就是呢，首诊查看已经开具的检查检验结果，并且呢，由首诊医师或同科室的医师做出后续的处置。还有呢，就是啊，出示首诊凭证、含纸质挂号单、电子挂号记录、检查申请单等均可以。提示大家啊，是同时满足以上提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才可以。就诊流程呢，首先包括首诊环节，由医师开具检查检验项目的时候呢，同步告知一次挂号管3天的政策，提醒患者妥善保管好首诊的凭证。然后呢是出具结果，医疗机构呢应该按照按时出具检查和检验结果，并通过手机端或自助机推送至患者。第三呢是复诊环节，患者呢持首诊挂号凭证至门诊服务台对应科室呢来办理复诊审核登记。医师调取首诊信息之后呢，连续诊疗，不再重复收取门诊诊查费。第四呢是特殊处置，复诊当中如果发现需要新启动诊疗方案或上述情形不适用的，由医师评估之后呢，告知患者按照规定需要重新挂号了。在这里呢提示大家，如果复查时医生判断需要开始新的治疗方案或属于上面提到几种特殊情况，将会及时告知您需要重新挂号，也希望广大患者呢给予理解，并不是这个我挂了一个号之后，后续所有的一些3天之内的啊，所有检查任何的项目都包含在其中，不是这样的，一定要正确理解相关的政策内容。

说到就医购药呢，近期医保找药功能正式上线啊。为了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的便利性，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的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为便捷地查询医保药品和商保创新药哪儿能买到，让群众购药高效、透明、省心。医保找药功能呢，可以便捷查询某一种药品在一个月内哪一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且呢实现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以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大家呢可以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 APP 或者是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微信小程序当中使用这样的一项服务内容。我们呢以公众号为例啊，可以点击进入国家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一个服务，点击进入到医保找药。进入之后呢，默认选中基本药品目录，通过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以查询到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当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询到商保创新药目录当中的药品。以英可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呢，可以在搜索框当中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疗机构，选择您要找到的定点医疗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地区之后呢，可以查询到所选地区的医疗机构，也可以呢点击定点零售药店查看售卖此药的定点零售药店到底在哪儿。在这里呢，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啊，基于近一个月之内的结算记录，可能会存在实际库存不完全一致的情况，在建议大家呢购药之前可以提前咨询是否有药品，以实地的药量库存为主。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医保缴费方面啊，关于2026年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工作工资申报以及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申报缴费工作的通知内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及其配套法规、鄂尔多斯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结合鄂尔多斯市实际，现将2026业务年度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工资申报及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申报缴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申报人员范围及口径呢，参加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险种且正常缴费的参保职工，以及参加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正常缴费的灵活就业人员。申报所属期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申报口径呢，用人单位以申报当月在职职工为对象，以职工本人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的平均工资、月平均工资作为申报2026年度业务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工资的依据。2026年7月及以后新入职的员工呢，以起薪月工资作为申报2026年度业务的缴费工资。职工缴费工资呢，可以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规定以及关于规范社会保险缴费基础有关通知的有关规定口径来计算。用人单位退休人员的缴费工资呢，是以3272元为申报基数。灵活就业人员按照2025年度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80%6744元来进行申报缴纳。缴费基数的确定啊，税务机关呢按照有关政策规定，以2025年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基础，确定2026年度自治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月缴费基数。2026年业务年度自治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月缴费基数下限呢是8430元的80%，也就是6744；上限呢是8430元的300%，就是25290元。用人单位申报职工工资在缴费基数上下范围内的，所申报工资呢即为缴费基数。申报工资高于缴费基数上限的，以缴费基数上限为主来申报缴费基数；低于缴费基数下限的，以缴费基数的下限为主。那用人单位的工资申报时间呢？用人单位请于2026年7月1号至2026年7月27号完成2026年度业务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保险费工资申报工作，并且呢，在7月27号之前完成费款所属期为2026年7月份医疗保险的申报缴费。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时间呢，也同样是2026年7月1号至2026年12月25号。为了避免缴费年限中断导致无法享受正常的医保待遇，请您于2026年12月25号之前完成缴费，过期将会无法进行缴费。用人单位呢，可以使用社保缴费管理客户端、内蒙古政务服务网、单位社会保险缴费专区等线上渠道来进行办理，也可以自行前往税务大厅、以及线下窗口等线下办理渠道来办理社会保险的缴费业务。灵活就业人员申报缴费呢，对于已经正常参保缴纳全年费款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根据公布的缴费基数、档次标准，自行通过税务部门提供的线上线下服务来渠道缴费。对于办理特殊缴费的业务，比如说呢，政策性的补缴、临近退休的缴费、缴纳个别月份等的灵活就业人员，应该呢由医保经办机构进行参保登记，基数核定后，再自行通过税务部门提供的线上和线下渠道来进行缴费。线上渠道呢，包括内蒙古税务 APP、微信小程序、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蒙苏办、自然人电子税务 Web 端等；线下渠道包括办税服务厅、政务服务大厅、税务窗口等。在这里呢，还是依然推荐大家使用线上渠道进行申报缴费，更为方便快捷。在这里呢，也请缴费工作啊，申报关系到每一位参保职工的切身利益，是用人单位依法履行缴纳社保费用和代扣职工社保费用的重要依据。各用人单位应该高度重视，并且按照有关政策及口径如实申报，对于申报信息和数据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用人单位呢，应该先完成职工的缴费工资申报，再按照月申报当日的医疗保险费用。每月申报缴费之前呢，完成职工的增减员业务，再根据实际的参保职工情况来进行申报缴费，避免少申报、漏申报等情况发生。当然了，用人单位呢，在年度缴费工资过程当中，如果有疑问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12366缴税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对于缴费工资等相关政策有任何疑问呢，也可以随时拨打各七区医疗保险经办服务机构进行咨询。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啊，鄂尔多斯两男子下载陌生交友软件被骗了16万。2026年6月23号，市民李先生报警称，其在网络当中啊约会被人诱导刷单诈骗10031元。经查呢，李先生在上网时点击某网站的色情广告链接，根据相关提示下载了图标当中啊为中国籍图案的陌生交友软件。客服人员呢是以充值会员开通线下约会渠道为由，要求李先生完成所谓的刷单任务。李先生呢先后充值累计10031元之后，对方告知操作失败，账号被冻结，李先生这才发现自己被骗，随即报警。目前呢该案件正在全力侦办当中。同样的，也是在今年的6月25号，市民孙先生报警称，其在网络上啊约会被人诱导网络刷单，被骗了157437元。经查呢，孙先生看到啊贴在车窗上的陌生交友广告，扫描二维码下载了某交友软件，根据客服人员指引注册了会员，后来呢以完成刷单任务即可线下约会为由，引诱孙先生共计转账157437元之后无法提现，孙先生这才发现自己被骗，随即报警。目前呢该案件也同样是在警方的全力侦办当中。骗子啊来通过网络短视频短信等渠道发布所谓的约会约见广告，以免费约见为诱饵，诱导受骗者下载诈骗 APP， 以完成刷单任务即可免费约见为名，实为刷单诈骗。这个诈骗套路呢，一般第一步啊都是发布虚假信息，在网络短视频短信等渠道来发布所谓的约见约会广告，等待受骗者点击链接。第二呢是诱导下载诈骗 APP， 以免费 APP 为诱饵，诱导受骗者下载诈骗的软件。第三步呢诱导刷单做任务，以完成任务即可免费约见为名，实为刷单诈骗，先以小额返利获取受害者信任，诱使其加大金钱的投入。第四步呢不断的开始要求转账汇款，当受害者投大资金之后，那诈骗分子立即抓住受害者不舍得已经投入资金的心理，以系统故障、数据错误、操作失误为由，欺骗受害者继续加入投入金钱，直至发现被骗，然后呢被对方拉黑失联。警方提示大家，所有的约见约会招嫖诈骗都是由诈骗团伙雇佣专门的键盘手在运营，网络招嫖本来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如今已经成为了诈骗分子牟利的工具，缴纳服务费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来敲诈诱导投资者，都是其衍生物，一旦参与人财两空。提示大家切勿贪图利益啊，谨慎陌生电话不轻信，短信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的防骗原则。一旦发现自己被骗，请立即保持冷静，拨打110报警，留存聊天和交易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开展相关工作。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反诈热线96110，随时咨询了解。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会了。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稍后的时间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6: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7: 我也行。
6: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7: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

0: 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嗯，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嗯，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4: 哦，
3: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间多云，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白天气温仍然比较高。继续关注一下各城镇的具体气温情况。康巴什15度到31度，东胜17度到30度，树林昭镇18度到32度，悉尼镇17度到30度，乌兰镇16度到32度，奥勒昭奇镇18度到33度，喀鲁图镇19度到33度，阿勒腾奇热镇16度到31度，薛家湾镇17度到30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晴转多云，西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

0: 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得反理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慕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
5: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 89.6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王艳。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带着大家学习法律常识，期待着各位的持续的互动以及参与。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互动的方式，电话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或者微信互动留言，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继续连线到温律师做客节目，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

阳光炽热，草木葱郁，暑气蒸腾，风也滚烫，小暑啊来了。大家知道小暑为什么要叫小暑吗？就是因为天气太热了，人们能够盼着暑气小一点儿，还是大家当做高温的预告，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呢？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记载啊，暑热也，就暑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那今则热气有小也，一个小字啊，表示酷热的程度还没有达到极致。那虽然说如此，但是热浪这几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啊，席卷大地的感觉。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古人笔下道尽了酷暑的难耐呀。那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炎炎的夏日，有没有解暑的一些好办法呢？是坐在空调下来一碗绿豆汤，或者是说嘬一口西瓜，再上点斜修，抱一个冰凉的大冬瓜，那夏日的氛围感瞬间拉满。当然啊，古人也有一些消暑的法子，比如说，哎，就把这个西瓜放在清泉当中、寒水当中入口，就有了清凉的感觉。或者我们也可以学学白居易，对吧？守一份安然的心境，热散由心静，凉生为是空，心定则燥热消退，这便是心静自然凉。但是我们节目当中要提示到大家的就是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炎热一些，看天气预报明天可能又要升温，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如果说确实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在高温天下千万一定要注意不要中暑。那在这炎炎的夏日里，宝藏青年们啊，愿各位啊心有凉风，不急不躁，小暑长安，余生皆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节目当中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

近是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了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征求意见稿，自7月3号到8月3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全面细化眼镜配置经营场所计量管理制度、人员的配备，包括诚信计量、操作规范、主体责任和投诉处理等等，为全国眼镜制配行业计量合规管理划定清晰的准则，进一步规范了行业经营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验光配镜权益与用眼安全。

近年来，健身机构啊，大多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费的消费模式。那在这一模式之下，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呢，也产生了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的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此呢，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也发布了提示，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三看两不，一看证照情况，包括营业执照、教练员从业资格证等；二看经营情况，包括经营环境、规模等；三看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社会信誉是否被列入行业黑名单等。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的诱惑，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终身卡、五年卡等超长期的预付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例。近日，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发出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对父母实施骚扰、跟踪、接触等行为。案件当事人呢，是一对长期溺爱独子的夫妻，一直以来有求必应，换来的是儿子越发疯狂的索取，累计近百万元被挥霍一空，稍有不顺啊，便恶语相向，人身威胁。家人陷于给钱就太平、不给就翻脸的死循环。最终呢，法院认定其父母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并且作出了裁定，禁止男子骚扰、跟踪、接触父母，裁定有效期6个月，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这份保护令不仅终结了一个家庭长达10年的噩梦，更填补了当地基层治理当中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会用、不敢用的认知空白。近日，湖北襄阳网友拍到了近

0: 指出了安全隐患之后，没有开具罚单，而是送上了一顶崭新的安全头盔，包括警熊玩偶，并且叮嘱道：“父爱如山，山可不能出问题。”为了孩子的安全，也为了每个家庭的幸福，我们特别提醒家长们务必平安出行。最后，我们来关注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海拉尔分局向向华派出所接到了某棋牌室老板的报警，称有人发生了争执。民警发现这并非是普通的纠纷，而是一起聚众赌博案。原来四名参赌人员为了规避打击，连续两晚使用筹码计分、手机转账结算赌资。因为其中一人输钱之后怀疑牌友出老千，双方便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警方依法对四名参赌人员以及明知故犯、抽头牟利的棋牌室老板共五人做出了行政处罚，收缴全部涉案赌资以及经营者的违法所得。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直播说法节目正在播出，大家的法律问题我们欢迎您今天继续通过电话以及微信的方式来进行互动。稍后节目后半段我们继续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露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电话859240185924028592402以及859240403，三部电话大家在连线到温律师之后啊，您可以直接在线的拨通，把您的法律问题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或者关注微信互动号896综合广播，直接文字消息留言也可以进行互动。那在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继续来关注一部热播剧，叫做《命悬一念》。最近呢，最高人民法院指导的普法微短剧《命悬一念》正在热播。那这部短剧当中没有惊天大案，包括夸张的冲突，有的只是市井烟火里的一笔借款，一次对峙，一念抉择。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剧情解读《命悬一念》当中不容忽视的法律关键点。那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劳动者权益保护。那江小鱼他是一名外卖骑手，因为一次外卖送晚了，公司一句啊，你给公司造成了很大麻烦，这个月的工资就当是赔偿了，那直接把劳动者的辛苦钱一笔勾销。那公司真的有权单方面宣布工资当作赔偿吗？那江小鱼是外卖骑手，送外卖迟到确实可能给平台呀或者公司带来麻烦，甚至造成一定的损失，但是呢，责任如何认定，损失如何承担，必须回到法律的框架之下去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当中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和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的去支付劳动报酬。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当中有说到，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那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以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当中扣除，但是呢，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而且呢，扣除之后剩余的工资部分不得低于当地月最低的工资标准。所以说啊，总结下来之后，如果说想要扣工资，需要遵循一些要求。那扣工资的前提啊，是有约定的，劳动者合同或者规章制度当中啊，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什么情况赔、怎么赔，不能由公司

单方面随意的说了算。另外呢，扣钱也是有上限的啊，就算江小鱼这次迟到真的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公司最多只能扣除他当月的工资的20%，而不是整个月的工资去当做赔偿。最终我们如果说确实公司有损失了，还是要证明损失它是真实存在的。比如说公司送晚了，惹了麻烦，但是需要明确这个麻烦到底值多少钱，所以剧中那句轻描淡写的工资就当赔偿了，那本质上就是违法克扣劳动报酬的行为。

那在剧中，丁向龙的母亲被暴力催债的张大奎等人上门滋扰，护母心切的他用火锅砸了对方，这一砸把自己砸成了被告人，防卫过当入狱服刑。出狱之后的丁向龙摇身加入了暴力催收团体，踹门侮辱恐吓，最后啊，一个债务人被他逼得跳了楼。那暴力催收到底行不行呢？那剧中张大奎等人采取辱骂、围堵、当众羞辱等方式去催讨债务，他们觉得又没打人，警察又能拿我怎么样呢？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想法存在严重的误区。刑法当中第34条增设了刑法第293条之一催收非法债务罪，那具体规定为有下列情形之一，催收高利贷等非法产生的债务，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一、使用暴力胁迫方法的；二、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的；三、恐吓、跟踪、骚扰他人的。那剧中的债务人因为不堪长期的催收折磨而选择坠楼，催收人员以并未主动推搡、死亡系对方自主行为为由来试图脱责，但是这样的一个主张在法律层面它是无法成立的。那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实施非法债务催收行为并且造成被害人死亡等严重后果的，会在原有的量刑基础上从重处罚。那如果说催收的行为同时构成故意伤害罪，行为人呢将面临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乃至死刑的严厉惩处。那即便没有直接实施加害动作，不当催收行为也等同于将他人推向了绝境，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说了剩下的所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连线到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我们也来提示大家，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稍后大家可以通过三部电话来联系到我们。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遵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6: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7: 哎呀，这说单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8: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7: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8: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9: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10: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新律师联合播出。
11: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12: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13: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12: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89.6 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说法正在播出。我们也继续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您可以下载暖新闻 APP， 下载之后呢，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可以在线收听收看到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电话已经全线的开通了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43三部电话，我们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好，期待着各位的持续的互动以及参与，我们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贺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继续邀请温律师做客节目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连通温律师的电话。温律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王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温律师。那我们也提示大家，85924401、85924402、85924403是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大家有法律问题可以直接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联系到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友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0: 嗯，请讲您的问题。
5: 哦，我就咨询一下，就是我在这个2024年10月、11月10号。到2025年11月8号，在这个达利通物流有限公司给开大车的，
0: 嗯，
5: 完了他倒是现在欠的我10000多块钱工资，现在一直没给嘛，他已经把我辞退了，但是工资还欠10000多没给。
0: 嗯，想问一下温律师，自己应该怎么要回这笔欠款，对吧？
5: 对，完了就是看你们节目给我帮帮忙，联系他们能要回来吧。
0: 嗯，温律师，我们来给一下这位听友怎么解决办法的思路。
4: 对，欠你工资的这个单位是在哪里？
5: 是在五大区，乌海市五大区。
4: 乌海市
0: 啊？
4: 啊，那你找乌海的广播电台，那个乌海市的广播电台。但是呢，我作为反正你打进电话来，我跟你说一些法律程序吧。
0: 嗯，就是
4: 啊，
0: 好，
4: 对，乌海市乌大区呢，你如果是发生了这种欠资的，你就去乌海市乌达区，他肯定有个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然后你去反映一下，嗯，就说哎，有个单位某某，比如说乌达区什么什么什么公司欠我多少钱，你们给索要一下。一般呢，他会打电话跟对方联系，如果能要上，那咱们就肯定是无需起诉啊之类的。如果确实要不上，你去乌海市乌达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申请仲裁呢，它是免费的，不收费的。你写个劳动仲裁申请书，比如说欠你10000块钱，欠你30000块钱。

0: 你写好了以后，你就交给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呢，过段时间他通过这个排表嘛，看谁第一个立案的慢慢排过来。比如说过了30天开庭呀，你就去开庭就可以了。拿上你干活的证据，拿上这个单位雇佣你的凭证这些相关的证据，就可以去起诉了。
1: 嗯，这个还得请律师是吧？就是仲裁这边
0: 欠你多少钱？
1: 10000日签，哦对。
0: 那请什么律师啊？11000多，不需要。再说欠工资这种案子，不需要请律师，只要你说清楚，比如说老板给你打了个欠条，欠工资11000多，或者是你在这上班，你在那个有个微信群，你每天具体做什么啦？这些，或者你现在给老板打个电话，你看老板，比如说他姓王，王经理，你欠我12000多，你看我也是个老百姓，我也着急用钱，能不能给我了？这些有这些证据就可以了，不需要请律师，这么简单的。请律师一定是建立在比如说工伤呀，或者民间借贷呀，或者合同纠纷，你弄不了，这些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弄，这才请律师。你这个案子是特别简单的，不需要。
1: 哦，好的好的，
2: 嗯。乌海的这个案子，我们还是去到这个乌海当地咨询一下。包括温律师已经跟您说到了，一般这种欠薪的案子，我们去怎么处理的一个法律流程，好吧？
1: 哦，好的，好的。
2: 嗯，好，再见，这位听友，感谢您的关注。
1: 哎，好的，再见啊。
2: 好，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大家有法律问题，我们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联系到我们。我们在线连线到的嘉宾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好，温律师，还是有一位听友咨询到这个补缴社保的问题。他是说在职共计1年零55天，目前已经离职半年了。那单位在本人入职5个月之后才开始缴纳社保和公积金，而且都是按照最低基数缴纳的。现在要求公司补缴，公司只愿意补缴养老保险，其他的险种包括公积金，我能不能要求公司补缴？
0: 可以的，补缴呢？人他工作了1年多，1年零50天，那肯定是需要给你交1年零50天的社保。那你补缴呢，就是说你交了半年，他给你交了半年，剩下的半年必须得交。
2: 对，
0: 缴的是五险一金，是这样的。
2: 全部都是，单位应该给他缴纳的部分，对吧？
0: 啊，对。
2: 嗯，然后自己需要缴纳的部分是自己需要配合吗？还是单位只补缴那一部分？
0: 自己也得配合，因为咱们的养老保险那不是单位给你交的大部分啊，我们老百姓也需要交一部分，你需要把这个钱给了单位。比如说你应该交，我就打个比方，你需要交3000，那你把这3000打给单位，单位不是统一给社保中心交吗？
2: 对，
0: 是这样的。
2: 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单位给您缴纳这个养老保险的情况之下，您是需要配合把自己缴纳的部分先打给单位，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保险啊，包括公积金啊，都是同样的一个操作。具体的问题如果您需要有咨询到的，还可以继续来补充信息，或者我们直接打电话把问题来给温律师说清楚了。

0: 还有一个物业纠纷，门律师他是问到说，在物业服务不作为不到位的情况之下，自己能不能少缴物业费？这个如果说协商，该去哪里协商？
1: 你跟物业公司直接协商嘛，那个还是最简单嘛。
0: 嗯，
1: 你想少缴，你不得跟物业公司协商吗？协商你就说，哎，垃圾没有打扫干净，这个我绿化没有做好，你可以这样的，你把这个相关的证据直接给物业公司看一眼，然后可以协商一部分嘛。
0: 对，还是先和物业协商一下，包括你们在这个签订物业合同的时候，有没有在合同当中约定过啊，说如果说有哪些合同当中约定到的项目，我们如果没有做到位或者是压根没有做的情况之下，这个物业费有没有少交的或者是不交的这个约定，我们具体看合同的约定啊。好，大家的问题我们暂时已经帮大家回复完毕了，如果说大家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建议您通过电话的方式来找到我们，11点之前您都可以参与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温律师来跟大家分享到本地的一起案例，是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

0: 法院发布到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典型的案例。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故事与法理结合的形式，打造出具有鄂尔多斯辨识度的平安暖智宣传品牌。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和温律师共同回复去梳理一下这样的一个案件的基本的案情。那2013年到2014年12月，被告人李某某呢，在准格尔旗东达煤矿、包括豪赖沟煤矿、高西沟煤矿等地雇佣工人，施工期间拖欠了邵某某、齐某某等18名工人工资，共计是269151元未支付。2014年12月25号，准格尔旗人力和社会保障局责令李某某3日之内支付拖欠工人的工资。李某某呢，以逃匿的方法逃避支付工人工资。准格尔旗公安局于2015年1月13号将李某某列为了网上的逃犯，于同年1月15号立案侦查。那被告人李某某于2020年11月23号被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的民警抓获，于2020年11月24号被准格尔旗公安局民警押解回准格尔旗看守所。与此同时呢，李某某家属将拖欠的16名工人的工资，共计251251元，进行了退赔。那温律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这样的一起案件的裁判的结果，包括法院的处理结果，还有这起案件的典型的意义，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1: 对这个案件呢，它裁判的结果呢，是被告人李某某构成一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这就是刑法所规定一种罪了。
0: 嗯，
1: 所以呢，从法律上来说呢，就是判处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那从刑事来说，这是判过刑的，这所以一定要注意。法院呢认为，被告李某某以逃匿的方式逃避支付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的，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这时候呢，被告人李某某归案以后，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属于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而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被告人李某某已经将16人的工资全部归还，所以呢，作为老百姓来说，拖欠别人的工资一定要按时支付，千万别到了造成一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那这时候呢，可以他有这些从宽的情节，可以从轻来处置。根据刑法的规定，这是做出了上诉的判决，也就是说判处拘役5个月，而且判处罚金是5000元。这个案例呢，其实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份份的薪水，我们老百姓上班为了什么？肯定为挣薪水嘛。
0: 对，
1: 我们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也要有一定的薪水嘛。一份份薪水背后是一个个家庭的生活来源和希望。向劳动者及时支付劳动报酬是用工单位的一个最基本的义务。为商之道呢，诚信是金。法官呢再次提醒用工单位，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仅损害用工单位的信誉，更有可能涉及刑事犯罪。广大劳动者在遭遇到恶意拖欠工资时，这时候要做好证据收集，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像我本人也是那个评标专家，就是评标的方面，有时候请我们法律方面就请我啊，有时候请别人。然后呢，就评标的过程中呢，我们一般都是要制定这个，都是没被法院起诉过，或者是起诉也不怕，那有人故意起诉你，这不怕。最主要你没有列入失信名单，没有作为恶意讨债人，更没有这种的被判过刑的，否则的话你都不能投这个标。现在咱们都知道，很多的单位用工呀、用料都是需要投标的啊，或者采购这些。所以呢，党中央呢、国务院高度重视解决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鄂尔多斯法院呢始终依法审判，拒不执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这个嫌疑的案件，坚决打击了一个拖欠工资违法的行为，而且严厉打击了一个恶意欠薪的行为，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行为实行的是一个零容忍，与劳动者合法权益共同筑起司法保护的屏障。所以呢，就是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作为老板来说，你只要有用工人员，一定要按时支付。

0: 如果不支付，轻则会劳动仲裁会判决，也就是仲裁你支付劳动报酬，重则会有牢狱之灾。好的，
1: 嗯，好，这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啊，在节目当中继续释法明理。我们希望大家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能够知晓更多的法律常识。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说遇到一些纠纷，我们也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身的合法的权益。那温律师，如果说我们一般有这样的欠薪的行为，那在单位支付了这个拖欠的工资之后，可不可以要求这个公司去做一定的赔偿？
0: 欠薪的行为，我没听清。
1: 就是如果说用人单位有欠员工的这个工资有拖欠的行为的情况之下，在我们去进行仲裁也好，或者起诉也好，已经支付清楚了这个所拖欠的工资的情况之下，能不能要求公司再去给予一定的赔偿？
0: 不能。有的时候那就是说，比如说老百姓，哎，公司我上班上了一年，挣了6万块，他不给赔，不给支付。这时候呢，你说，哎，我因为打官司还付出一定，咱们都知道打官司特别麻烦的，
1: 对，
0: 你的财力、物力、人力都需要付出啊。这时候说，我还要点这个补偿，可以吗？不可以，除非您在合同里面约定了，否则的话，这个补偿是不可以的。所以咱们老百姓平常不管写什么合同，比如说借贷合同、买卖合同，都要写清楚。我如果是你给我造成的损失，律师费、诉讼费，还有我的那个误工费，全部由你来承担，约定一个数额，那法院才会支持。你没有写，法院不会支持。
1: 对，所以说大家也要注意这样的一个法律点。
0: 对。
1: 好，这是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通过一起案例来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这个拖欠工资方面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啊，也要有意识的去用法律的武器，我们去维护自身的合法的权益。好，温律师，我们来关注两位听友的留言。当然也提示大家，有问题我们尽量以电话的方式来联系到我们859-2401、859-2402、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是在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直接来拨通。温律师，这位听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一间房子租给了3个人的情况之下，因为他这种是应该是合租的一个情况。这个一房出租给3个人的情况之下，屋内的设施设备损坏了，该怎么来进行赔偿呢？
0: 那就是共同承担呀。比如说这个家有3个卧室，他租给3个人了啊，那到底谁弄坏的？你们三个能说清楚谁弄坏的？是甲、乙、丙谁弄坏的？那就谁赔偿？说不清楚，作为房东来说，那你们3个人共同承担，一人。比如说弄坏的是，大概是600块钱，一人赔偿200块钱，是这样的。
1: 好，一般情况之下都是要这个共同来赔偿。那如果说有证据证明自己确实，哎，在这个租赁期间，没有使用过，哎，或者是说您就能够说清楚这个东西不是我弄坏的，您有证据是某个人弄坏的情况之下，可能不用赔偿。但是一般情况之下是需要这个共同来进行赔偿的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温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是问到说，诱骗他人签订合同，这个情况违不违法？
0: 诱骗他人签订合同是吧？
1: 嗯，
0: 这个呢就是一个无效合同，从法律上来说呢，就是比如说无民事行人为签订的合同是无效合同。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说是比如说骗他人签订的啊，这个胁迫他人签订的，这些都是无效合同。还有呢，你签订的合同虽然是合法的，但是你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利益也是无效合同。无效合同有合同很多种，有5种，它这个明显的、典型的就是无效合同。
1: 嗯，如果说确实是存在诱骗的行为的话，那合同可能会被判定无效。那温律师，这个诱骗在法律当中如何界定呢？
0: 一般呢，诱骗就是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那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那这个就像咱们普通老百姓不懂这个古董的价格，这个古董卖多少钱，这是明代的还是哪代的，我就不清楚，叫咱们一般的人啊。那有个人来了说，哎，这个是明代的，这个特别值钱，或者这个宋代的，这个盘特别值钱，没问题，我给你保证，又拿来一个假的证书，说这就是那个值多少钱，你就给签了合同了，你就买了。有的人爱收藏，但是呢就

0: 买了，那这时候呢，这个就是诱骗他人签订的合同。
1: 对，
0: 你利用他人的认知能力，因为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自己的领域内的认知是非常清晰的，别的领域呢就不清晰。所以呢，这时候呢，你利用他人认知方面的一个确切，你先让他人诱骗他人签合同，这就是无效合同。
1: 嗯，好。感谢温律师的回复。那我们也来提示大家，如果节目过后需要联系到温律师，您来关注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 13904778729。好，温律师，那今天非常感谢您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嗯，好，再见温律师。同时我们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

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爷爷，您抬头看，
4: 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

0: 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
2: 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
1: 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44%，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后天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好了，中午的11: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中午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为您带来了十多首的经典歌单。第一首为您推荐的，您非常熟悉的1998年随着电视剧《神雕侠侣》而热播的一首《伤心太平洋》。这首歌呢是由任贤齐演唱的片尾曲，当然呢也随着这一首歌，这部剧呢瞬间就传遍了大街小巷。它收录在了任贤齐同年发行的专辑《爱像太平洋》里。这首歌的旋律其实是翻唱自当时国外的一个歌手的歌曲，叫做《幸福》，但经由词人陈默添上了中文词之后呢，被赋予了根本不一样的全新的歌曲的走向。歌词里面的那句"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像极了人生当中接踵而至的很多很多事情。当时呢。

仙琪正处于事业的巅峰，他沧桑又富有韧性的嗓音呢，将江湖气在这首歌当中呢，其实表达得特别的好，也成就了这个时代金曲吧，为您带来1998年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如果说刚才为您带来的《伤心太平洋》是面对惊涛骇浪的一个呐喊，那么接下来您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面对自己内心的呢喃。这首歌呢是周传雄的《我的心太乱》，1997年发行。那一年呢，他还以小刚为艺名发行了自己的同名专辑《我的心太乱》。这张专辑呢，是他转型成为歌手唱作人的重要一步。整首歌的作词作曲都由他一人包办。当时呢，周传雄正处于事业的迷茫期吧，他将那种面对感情无法理清，对未来又感到无力的情绪全部都揉进了这首歌里面。简单的钢琴伴奏，再搭配着他比较细腻又略带沙哑的嗓音，把一个乱字刻画得非常非常的醒目。其实这首歌呢，就像是我们在

1997年，周传雄，我的心太乱。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再往前两年，1995年时，邰正宵的一首《我心要让你听见》。这首歌呢，收录在了他的专辑《1001夜》当中。当时呢，也是很多的广告曲特别特别盛行的年代。那在这个通讯不是特别发达的年代呢，这首歌，或者是歌中的这一句歌词，把心让你听见，又是格外的浪漫和诚意。邰正宵呢，不仅是歌手，也参与了这首歌的作曲。据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当时呢，为找他去写就广告歌曲的需求。他呢，希望有一首歌能够表达那种渴望被对方感知的迫切心情。于是呢，我们就听到了这首旋律优美、深情款款的经典对唱，为您带来的是独白式的情歌吧，一首邰正宵的《心要让你听见》，发行于1995年。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继续为您带来的这一首歌是叫做《包容》。这首歌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呢，由郑源推出的歌曲，收录在了他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由马健涛作词作曲。郑源的嗓音呢是以伤感特质著称的吧。其实这首歌呢，也正是为他的音乐表达的方式和方向去打造的一首歌曲。歌手讲述的是一方在感情里面默默承受与付出，即使对方犯了错也选择用爱去原谅的这样一个意境。其实呢，据说啊，这首歌呢在制作时呢周期非常的短，因为郑源呢一拿到歌曲的小样就被深深打动，录制过程呢一气呵成，他唱出了无数人在爱情里的那种卑微与伟大。发行之后呢，迅速就席卷了各大音乐榜单，成为郑源一首席卷全国的催泪情歌。为您带来《包容》，郑源。

好了，听过了郑源的《包容》之后，继续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呢，是1998年当时发行的一张专辑《敲敲我的头》当中收录的《相见恨晚》，彭佳慧。歌曲呢是由陈国华作曲，娃娃填词，收录在了他1998年的作品集当中。彭佳慧的歌声里面总有一种坚韧的穿透力。其实这首歌呢是将两个人在错误的时间相遇那种无能为力的遗憾感表达的特别的饱满。据说这首歌录了非常多遍，制作人呢要求他用一种近乎于绝望却又必须克制的情绪来演唱。最终呢，彭佳慧用极具爆发力又饱含着那一种就像前面说到的绝望但又必须克制的情绪去演唱，将这种你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的矛盾心情刻进了无数人的心里。当时呢也成为了一部侠剧风云的主题曲，为您带来《相见恨晚》。

0: 小时候老师说爱劳动才是好孩子，长大以后发现劳动与生活密不可分。
1: 上大学以后，每个假期我都要参加社会实践，就是想锻炼锻炼自己，学起来特有动力，让爸妈少操点心。
2: 每天在工地上虽然有苦有累，可看看楼房越盖越高，好像离自己的愿望也近了。等征稿前回老家盖个新房子，把农活接过来，让俺爹俺娘也享享福。
3: 白天在公司我是标准的白领，晚上在健身中心我是瑜伽教练，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节奏让我觉得特别健康充实。
4: 刚退休那阵儿啊，真不是工作了一辈子突然没事儿干了，那不成了废物了吗？现在好了，我在居委会办的英语班里教英语，还学起了年轻的时候喜欢又没时间学的书法，每天呢都闲不住，这才叫生活嘛。
5: 生活因劳动而美丽，生命因劳动而精彩。
6: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7: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8: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赢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后天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扎查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

0: 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八十九点六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现在为您推荐的这首歌呢，是阿沁的《其实还爱你》，发行于2007年。这是阿沁的个人真正意义上的首张个人专辑吧，当中呢收录了这首歌。那个时候呢，他是飞儿乐团的吉他手。这张专辑呢，也展现了他作为独立创作人的另一面。这首歌呢，由阿沁亲自作曲。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分手后的内心无法割舍的这一种情感，为您带来的是2007年阿沁，其实还爱你。

阿沁其实还爱你，发行于2007年。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2009年的时候收录在薛凯琪的专辑《Rain Me》当中的一首《一人游》。在繁忙的都市生活里面呢，我们常常被各种人际关系所包围，而这首歌呢，则是提倡一种与自己和解、享受独处的乐趣。薛凯琪呢，用她甜美又带着一丝倔强的音乐表达，唱出了一个人旅游没什么理由时，传递出了一种现代女性独立的这一种洒脱。其实这首歌当中也提醒大家，在爱别人之前，首先要学会爱自己，享受一个人的风景，一个人的浪漫。为您带来2009年薛凯琪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2009年薛凯琪一人游，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您现在听到2009年郭顶的一首微微的专辑里面收录的不要想太多。郭顶的音乐呢，总是带着一种朴实的质感，就像一位老朋友在耳边给你

聊天一样。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背景都非常简单，就是他看到了身边很多的朋友，包括他自己，常常因为过度的思考和担忧未来而感到焦虑，于是他写了这首歌，提醒自己也提醒大家吧，生活不必过于复杂，有时候呢顺其自然，不要想太多，反而能成就更美的风景。为您带来的是2009年郭顶《不要想太多》。

郭顶的这一首《不要想太多》，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歌呢是2007年的时候呢，在吴克群的专辑《将军令》里面，他收录的一首《纸片人》。这首歌呢是吴克群自己作词作曲，灵感来自于都市生活当中的观察。其实呢，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工作，为了生活，慢慢的失去了自我，就像一张纸片一样薄，其实被各种力量呢也在背后推着走。这首歌呢也用略带摇滚和电子的元素，还有国风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都市的那种疏离感。吴克群的唱腔呢也收起了往日的深情，多了一份清冷和批判，让我们更多的反思在繁忙的追逐当中，内心是否还保持着最初的那一种忠诚和重量。为您带来的这首歌，2007年收录在专辑《将军令》当中的一首《纸片人》，吴克群。

好了，中午的11: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的推荐。朋友们，再见。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7: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手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闲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南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南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6: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间多云，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白天气温仍然较高，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晴转多云，15到31度，东胜晴转多云，17到30度，树林昭镇晴转多云，18到32度，悉尼镇晴，17到30度，乌兰镇晴，16到32度，敖勒昭齐镇晴，18到33度，高勒图镇晴转多云，19到33度，阿勒腾席热镇晴转多云，16到31度，薛家湾镇晴转多云，17到30度，伊克乌素晴，17到33度，乌沈照晴转多云，15到32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康巴市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康巴市区晴转多云，15到31度，东胜晴转多云，17到30度。天气较为炎热，希望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中暑。同时呢，近期的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对流天气高发的时节，部分地区呢会有一个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降雨过后呢路面较为湿滑，大家行车路上稳驾慢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 谈天下。

0: 从前我不理解，最热的夏天爷爷为什么要泡茶。从前我更不理解，苦苦的茶里有那么多学问，让陆羽写出茶经三卷。盛夏里最清凉的泉水一定来自山的那一边。
1: 小暑时节，一泡绿茶，绿茶性寒，清热止汗。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体会其中越发清纯的甘甜。
2: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3: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4: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京时间的12:10，与大家呢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陪伴在大家的中午下班路上。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它不仅呢是七七事变的纪念日，同时呢也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小暑。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发生于1937年的7月7日，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一个起点。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7日，正是卢沟桥事变爆发的89周年纪念日，希望我们能够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同时呢，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今天的9:57，我们迎来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小暑的到来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小暑过，一日热三分。此时正值初伏前后，天气呢也由干热转为了闷热，暑气蒸腾，热浪翻滚。盛夏呢虽有暑热，却有其独特的美好。莲藕脆嫩，新米鲜香，西瓜清甜，蜜桃水嫩，每一种时令滋味呢都是清新解暑的诱人滋味。荷塘里荷花竞相开放，清风拂过，满塘荷香。傍晚时分，晚霞染红天际，蝉鸣声声，萤火点点，这是属于夏天的韵致与情趣。盛夏日长，暑以养物，庄稼在烈日下拔节生长，人们在田间挥汗如雨，抢收早稻，抢种晚稻，除草捉虫，施肥扶苗。待到暑气散去，秋风吹来，必是丰收时刻。也是愿这个盛夏既有骄阳的热烈，也有清风的惬意。愿你不急不徐，不骄不躁，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鄂尔多斯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7月10号至11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举办。大会期间还将举办鄂尔多斯暑期文旅消费季、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周、文具匠心意润暖城、文化名人走进鄂尔多斯、鄂尔多斯民歌音乐会等系列活动。7月9号至12号，2026第一届亚洲 U23田径锦标赛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举办，27个国家及地区田径代表队将齐聚鄂尔多斯，市民可携带身份证免费观赛。鄂尔多斯市2026年中考成绩将统一公布，公布时间：初二年级7月8号晚20点开始，初三年级7月9号上午8点开始。查询官方渠道两个，一为蒙速办 APP， 二为鄂尔多斯教育在线。鄂尔多斯市在31家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医疗机构全面推行一次挂号管3天便民服务，患者3日内同科室复诊查看检验检查结果，凭首诊凭证可以免收诊查费。7月6号，2026年伊金霍洛旗乡村文化旅游季暨苏布尔嘎朱拉格纳达木在苏布尔嘎嘎查赛马场开赛。本次纳达木为期5天，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赛事以蒙古族男儿三艺赛马、博客、射箭为核心竞技项目，同时开设蒙古象棋、蒙古鹿棋等智力赛事。现场还设置大锅羊肉品鉴区、乡村趣味游乐项目。7月5号，准噶尔旗幸福小村在沙格堵镇福禄村揭牌，这是该旗首个以山杏全产业链为核心的
村企共建项目，项目由内蒙古高原杏仁露有限公司与福禄村携手打造，合作周期为3至5年，双方将立足福禄村资源优势与企业产业特色，全方位推动乡村产业生态、民生、文旅、体制升级。

0: 鄂尔多斯实验室工业热储能团队在高温流态化工业热储能技术领域取得系统性重大突破，新增18项发明专利，累计21项核心发明专利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集中授权。这是继2025年9月团队首批核心专利获批后，实验室在构建常识高温热储能技术知识产权领域又一次里程碑式的进展。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中央军委进行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天文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两部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广西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当地6号晚通报受灾情况，南宁市共有约5.5万人受灾，转移4.8万人，死亡2人。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哈马斯宣布解散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3342人。过去几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多地发生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日本开始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美国球员破天荒染红后复活，外媒报特朗普曾施压。巴黎罗浮宫珠宝劫案刚过去数月，法国又有一家博物馆被盗贼光顾，价值数百万欧元的珠宝被盗。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平台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扎木素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首先呢，说一说最近啊，这个马未都的

复博物馆一事。马未都呢在视频中表示，如果最终权威鉴定结果确认，这尊佛像确为海口五公祠当年失窃的普安祖师坐像，官复博物馆将会责无旁贷地配合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办理归还移交手续。官复博物馆会欢欢喜喜敲锣打鼓地护送佛像回到家乡。如果最后鉴定的结果不是同一件佛像，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把依据讲清楚，让公众放心，让五公祠放心，也让所有关心文物保护的人放心。他表示，每一个博物馆呢都要被社会监督，官复博物馆当然也不例外，因为文物保护不是关起门来的事，它需要公示。我们从收到之日起就一直公开展出，没有藏着掖着，真正做文博的人应该欢迎监督，博物馆主动接纳社会监督，坦诚面对文物的争议，态度公开透明，彰显了文物保护的责任和担当。文物保护工作啊，要公开透明，主动接受大家的监督。文博机构一定要坚守底线，规范文物收藏展出流程，大家呢一定要积极的参与监督，共同守护历史文物。再来说一个非常让人生气的一件事啊，就摸了一把你的自行车，你为什么要拳脚相向呢？而且打的还是9岁的一个小女孩。近日呢，陕西渭南一名9岁女孩在小区电梯内，因为夸赞女子自行车好看，并且伸手触碰了一下车把手，被对方当场掌掴，回家后脸肿了才被家长发现。7月5号上午早上的7点钟，陕西渭南临渭公安就此事发布了警情通报。针对近日网传的未成年人电梯内被掌掴事件，我局接报后第一时间立案调查，目前案件已经依法处理。再因涉案件的涉及到了未成年人，案件细节依法不予公开，请大家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避免给当事人和家属造成二次伤害。根据此前的报道呢，孩子小姨张女士称啊，当时孩子在外面玩耍后乘电梯回家，看到女子的自行车，随口夸了一句，哎，好漂亮，上手摸了一下车把，当时女子手里还拿着钥匙，就突然扇孩子脸，孩子回家不敢说，脸肿了，家长才发现。拿到监控之后呢，家属报了警，但警方回应不构成立案，让双方协商。事后女子不肯出面，是女子丈夫带孩子去做的检查。小姨张女士透露，家人们都很气愤，身体是检查完了，但她才9岁，她的心理创伤谁去承担呢？事件引发关注之后呢，不少网友表示啊，非常的气愤，有人认为女子的力气实在太大了，对车把手的真是远超对一个孩子的尊重。有评论直言，既然这么怕被玷污，建议把自行车焊在客厅 C 位，每天焚香供着。也有网友表示啊，等待官方后续和说法。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规定，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殴打伤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属于法定加重情节，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很明显啊，这位女子呢，她是犯罪了啊，犯错了。警察的这个不予立案啊，私下协商啊，站不住脚。希望后续呢能够站出来，公正的解决这件事情。成年人啊，遇到事情要克制自己的情绪，面对孩童的无心举动，要多多包容和劝导，拒绝暴力解决矛盾。法律明确加重处罚殴打未成年人的行为，人人自觉敬畏未成年人相关的保护法规。家长及时疏导受伤害孩子心理，社区加强邻里文明相处的宣传。我们关注到这件事情之后啊，也不要再传播相关的一些监控视频，避免给未成年人造成二次的心理伤害。接下来呢，聊一聊啊，这个学习。平时呢，大家喜欢在哪里学习？一般都说是图书馆、自习室。没想到啊，这位男子啊，却在网吧学习。近日，内蒙古包头一网吧的包厢内，顾客呢用电脑边听网课边记笔记。

六号，该网吧的店员郭女士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7月3号，听课的是一名老顾客，当时自己快下班了，外面虽然很吵，但是他学得很认真，自己呢不忍上前打扰。他表示，这位顾客是充值会员，每次来呢都会选包间，频率不固定，有时呢一周来个2-3次，有时只来一次。他偶尔过来玩玩游戏，有时候会看一会儿书，会做一些文件。郭女士表示，在网吧包间里办公或学习的客人其实并不少见，有顾客呢会来剪辑视频、做 PS、处理文件，也有人啊提前打电话预订包间。包间呢隔音较好，配有高速网络和空调，很适合需要专注的人。他介绍，包间15至35元不等，会员充值后每小时约10余元。所以说啊，这个在哪儿学习呢都不重要啊，只要你能认真的学习进去，善用网络资源，自主学习，不要沉迷于游戏娱乐，学习不分场所，保持勤学自律的习惯。网吧呢可以兼顾娱乐与办公学习的需求，也可以多多的像这样的提供一些多元的一些便民服务。那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位伟大的父亲啊，真的是凸显出了父爱如山。在7月6号，广西防城港遭遇了特大暴雨，城区积水淹没至了成年人的肩头。一位父亲呢，因为孩子突发不适，急需要去医院就医，可道路完全被阻断，只能将婴儿放进塑料桶，摆在圆桌上，只身泡在洪水中缓慢推行，全程小心翼翼地护送着婴儿。视频传开后呢，全网刷屏，网友直言父爱如山。此刻具象化了，暴雨内涝，道路阻断，父亲依靠简单的漂浮物护着患病婴儿，艰难涉水送医，危急时刻尽显厚重无私的父爱，也是令人动容的。但是呢，这也是很提醒了我们很多的人，汛期提前关注暴雨预警，备好应急漂浮救生物资，遇险情优先拨打消防急救电话来求助，避免单人贸然涉水。全社会完善城市防汛应急救援体系，快速救助受困的群众。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
3: 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九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穆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4: 从前我不理解，最热的夏天爷爷为什么要泡茶。从前我更不理解，苦苦的茶里有那么多学问，让陆羽写出茶经三卷。盛夏里最清凉的泉水一定来自山的那一边。
5: 小暑时节，一泡绿茶，绿茶性寒，清热止汗。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体会其中越发清纯的甘甜。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7: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0: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16: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京拉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7: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8: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呢，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再来聊一聊啊，心梗老人全口拔牙事件。上午种牙，下午吃肉，无痛种牙，牙齿大团圆，活过100岁。正是相信了宝鸡大团圆口腔医院这样的宣传，63岁的老李一身的基础病，去检查一颗牙，结果被拔光了嘴里的12颗牙，同时种牙10颗，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全被刷完，支付了18800。儿子找到他的时候啊，说啊，满嘴都是血，兜里只剩下30块钱车钱，还欠了6200块钱的欠条。6月29号呢，他告诉了记者啊自己的这些遭遇。

按照家属的说法，老人心脏搭了四个支架，心梗血管堵塞95%以上，还有糖尿病、高血压、肾炎等，医院怎么敢一次性拔牙12颗呀？公开资料显示，根据实际情况不同，拔牙治疗一般是拔1到2颗，大多呢不超过4颗，两次拔牙的间隔的时间呢也是有要求的。专家还表示，拔除牙齿数量过多时啊，需要对患者进行系统性的全身检查与评估，把握其适应症，如果有糖尿病、免疫系统疾病、高血压、心脏病等基础病史，需要慎重的制定预案。毕竟啊，网络热搜上出现了不少老人因为一次性拔牙过多导致的悲剧案例，老李呢没有出现大的意外，实属是幸运的。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家属维权之难。家属称啊，医院拿走手机让老李张嘴摇头，能刷的钱都刷走了，只给剩了20-30块钱。种牙后呢，右边无法咬合咀嚼，吃饭靠左边，因种的不合适，嘴里经常咬出泡，说话受影响，麻药的后遗症很大。左臂呢连着心脏，面部和左臂手术啊术后呢一直麻疼，麻醉告知书上患者性别还给搞错了。手术麻醉前到底核对病患信息没有呢？支付时患者意识真的清醒吗？有没有让患者仔细看签字的内容呢？从刷钱到手术风险，到底有没有清楚的告知呢？为什么不通知家属？这些质疑呢是掷地有声的，然而医院会诊和支付监控都拿不出来，三次调取病例缺啥补啥。卫兵区卫健局的工作人员却称，核心诊疗文书完整齐全，性别写错只是瑕疵，广告宣传夸大属于市监部门管辖，一次性拔12颗牙是否合适，行政部门也是无法定性。这难道监管部门只管文书齐全吗？岂能偏听偏信呢？有专家看过这个片子之后啊，表示上颌4颗植体明显的偏斜了，这难道不是问题吗？病人现在身体状况频出，这难道不是问题？岂能坐视不见？卫兵区卫生监督所表示啊，医院明显存在过度医疗，风险评判也存在漏洞，可见监管部门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再加上此案涉及到了多个行政部门，当地啊是有必要成立调查组的，对医院相关行为进行调查核实，然后依法依规严肃的处理。千万不要等到闹出人命了再重视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十二点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接下来说一说高考699分的女孩最近啊遭受到了网暴，什么情况呢？我们来聊一聊。近日呢，河南郏县姑娘韩雅萍高考考出了物理类699分的优异成绩，全网刷屏了。她的母亲呢患强直性脊柱炎卧床，全家的生计仅靠父亲务农和打零工来勉强支撑。而她从小呢到大也是从未上过任何的补习班，全靠极致的自律和刻苦，一路拼搏出了一些好成绩。奋斗励志的经历呢让无数人去泪目啊，也让人看见努力的意义也是在熠熠生辉。然而接下来的事情的发展却让人始料未及，女孩决定报考清华大学卓一班，却被铺天盖地的质疑和嘲讽包围，甚至被骂上了热搜。起因呢有两个，起因呢是她在一段采访视频中说啊，记者请韩雅萍给沉迷手机的同学们提点建议。他说什么样的年龄啊就去做什么样的事，不吃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当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更好的掌控手机。就是这样一句极为正常平淡而又实在的分享，却被部分网友揪住不放了。一句考得好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这样的一个评论啊竟然获得了50多万人的点赞，硬生生把评论区骂到关停，这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啊。韩雅萍并不是自己主动要说教什么，而是记者问起来，她才凭着自己一路摸爬滚打的经验，建议学生在该读书的年纪，不要因为沉迷于手机而荒废时光，先刻苦学习，提升自我，才能更从容地掌控生活，拥有更多的选择。这是直抒胸臆的真心话，怎么就成了教育网友了呢？更有甚者啊，因为女孩的经历与励志典型庞众望类似，就将两人放在了一起去评判。断言啊，他言行不够谦逊，不如庞中旺，批评他分享少玩手机是暴露了认知局限，预言他啊进入清华后会因为家境格局眼界的差距而破碎。这种强行对比刻意拉踩，恰恰反映出当下最狭隘最可怕的网络偏见。两位出身寒门凭苦读逆袭的顶尖学子，本该同为寒门励志的榜样，却被恶意划分了高下，品头论足实在荒谬。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呢，性格表达本来就不同，有的人内敛沉淀，有的人直白赤诚。出身寒门不是缺陷，踏实苦读更不该被诟病。每个在困境中拼搏绽放的生命都是灿烂和可爱的，不应该被塞在所谓的成功模板里去比较。所以说韩雅萍同学啊，你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念，不要被路边的这些纷纷扰扰啊扰乱了自己那颗赤诚之心。也是希望网络上啊少一些戾气吧，怎么就见不得别人好呢？见不得别人成功呢？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5分钟。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今天呢是小暑，为一年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历书中云啊，斗指星为小暑，此时天气已热，尚未达于极点，故名也。此时呢虽暑气未及，但暑湿俱盛，又指夏季人体内守的阳气很容易浮跃在外，气温的升高呢也会导致心烦气躁，汗流浃背。此时调理养生的重点是消暑宁心，健脾祛湿。小暑时节啊，天气炎热，雷雨频繁，这个时候呢在小暑时节的养生要注意两个点，那就是解暑和养心，要保持温度适宜。夏天呢要避开太阳的直射，避免高温活动，可以适当的开下空调，温度呢定在26到27度为宜，也可以增加沐浴次数，参加游泳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暑湿暑热。另外呢可以在饮食方面呢多吃一些解暑健脾的食物，比如说用莲子、荷叶、薏仁等煲汤或粥，祛湿解暑，可以说是非常适合此时节来食用。还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瓜果，俗话说春吃芽夏吃瓜，瓜果类呢含水量高，夏天呢一出汗不仅能够补充我们消耗掉的水分，还可以补充维生素。那夏季呢心火较旺啊，加上天热出汗多，使心脏负担加重，一定要给心脏休息的时间，也要提醒自己平心静气，适当午睡是对精力和体力的补充。此外呢建议不要太早晨练，最好23点前就能够入睡。消暑养生贵在顺应时节，张弛有度，少贪一时寒凉，常存一份静心，用好清淡饮食，舒缓作息，抵御暑热与湿邪，方能安然度过盛夏时光。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带返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7: 从前我不理解，最热的夏天爷爷为什么要泡茶。从前我更不理解，苦苦的茶里有那么多学问，让陆羽写出茶经三卷。盛夏里最清凉的泉水一定来自山的那一边。
8: 小暑时节，一泡绿茶，绿茶性寒，清热止汗。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体会其中越发清纯的甘甜。
9: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0: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9: 哎呦，
1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1: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3: 平心而论，萌萌对他是有恩的，他忘不了。自新河砖厂，哦，他忘不了那个酷日炎炎的夏天。 他要用全部的爱去报答。

答他，他心里老是这么想着，老是这么想着。可是光想却没能做什么，他只顾得这个要命的案子了，没有好好的同萌萌温存，偶然在一起还吵架。他真混，干嘛要吵架呢？干嘛不稍稍珍惜一下已经得到的幸福呢？总妄想着能一下子改变萌萌那些错误的成见，为什么偏偏不考虑改变一个人常常不能光凭辩论说理，而更需要大量的事实和漫长的时间呢？这一切在和他分开之前都没有意识到，而现在都已经无可挽回了。萌萌恨了他，他也不能再找上门去认错赔不是，他不能那么显脸。萌萌那么不顾情面地刺伤了他，把他从家里骂出去，那个情形他也同样是无法忘掉的，想起来眼泪就往下掉。不，不去找他，不去，不去。他觉得自己就像个赌气的孩子。就着窗前一片淡淡蒙蒙的月光，他看了看表，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走到电话机旁，拨动了内部公安局的内线电话。他先拨了马三要办公室的号码，耳机嘟嘟地响了半天，没人接。他转而又拨了刑警队值班室的电话，这回接通了。劳驾，给我找一下马三要。他说，不在。对方不加思索地回答。下班回家了。他又问，你是哪儿啊？对方却反问，我是五处。啊，刚才市南区发生了一起抢劫案，马队长到现场去了。啊？他挂了电话，若有所失地愣了一会儿。的确，马三耀是个盲人，想叫他撇下那些恶性的刑事案件不管，而把人力物力花在查一个自杀者的死因上，是自己多么不合道理、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啊。他心绪茫然地离开办公室，默默下了楼，在楼门口呆立了片刻，然后朝外走去。他没有回西苑小工具房，而是骑上自行车往西夹道来了。西夹道里燃着一盏孤零零的路灯，细细的飘雪在他那橙黄色的光芒下，像一片铺光的飞蒙上下翻舞。他推门走进院子，院里安静的像座空宅。他不知道自己的血液造访会给这个小院带来安慰还是带来难堪，他不能预测在过去的一两天内，这个家庭的成员之间彼此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只是在一个下意识的念头驱使下才来到这儿的。在这个时候，他觉得应该来看望看望这家老邻居。王焕德一家人大都坐在东屋里，一个个脸上布满了阴云。王焕德见他进来，嘴唇上勉强牵出一丝笑意，招呼他在椅子上落座。郑大妈只说了一句你来了，眼圈一红，声音便哽住了。他有些日子没有见他们了，只觉得他们的脸上骤添了许多老相，一举一动都显得颤巍巍的。大福子手里抱着孩子，老气横秋地坐在对面的床沿上，轻声问他，我们家的事儿你知道了吗？他若有若无地点了一下头，扯开话题问道，我嫂子呢？不在家？在西屋里陪着我妹妹呢。嗨，这两天我们家在街道里都成了众矢之的了。志明，你知道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现在左邻右舍说什么的全有，可我们也不知道卫东到底有什么问题，真没法说。王焕德声音嘶哑地打断了大福子的话，气呼呼地说，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去，你甭理那些。他转脸又对郑大妈说，你那个治保主任当不当还不照样干私话吗？志明，你是知道的，我们淑萍和卫东好，我原来是不同意的，可是他俩铁了心，咱当爹当妈的也不能给包办呀。卫东以前干过坏事，那是以前，年轻人嘛，谁没跌过跤啊？改了不就完了吗？自打他进了我这门，

0: 眼皮底下的好赖我还不清楚，在家对我和你大妈没说的，不比大福子差，在厂人家还要评他当先进工作者呢。这不，今儿早上他们支部书记还有厂里的一个姓安的领导来了，人家说的可都是好话，还把卫东没领的工资给送来了。不信我拿给你看，卫东要真的有什么问题，人家厂的领导能对我们这样吗？我告诉你，大福子，以后再听见谁在背后没根没底的败坏我们，你就叫他拿出凭据来。哦，合着人死了就一定有问题？我看没准还是叫坏人害死的呢。一直在床角坐着的郑大妈抬起泛红的眼睛，目光里游动着一线希望。她知道上次为了她这位刚过门女婿的冤枉官司，志明是出了力的，所以今天一看见志明进来，他简直觉得就像是救星降临了似的。他耐着心等老伴唠叨完了，才摆出了那个他认为是最根本的问题。志明，卫东就这么死了算完了吗？你们公安局总应该有个正儿八经的说道吧，要不算怎么回事呢？你能不能跟你们公安局的领导说说去？周志明把自己的目光躲避开，没有答话，他实在不知道该答些什么。沉默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说，我到西屋看看书评去。他独自出了东屋，走到西屋的门口，心里突然感触万端。不久前他不是恰恰也怀着和今天类似的心情从东屋走到西屋去的吗？所不同的是，那时杜卫东还活着，而现在他用冰凉的手掌抚在额头上，仿佛想拂去那簇新而灼烫的记忆。稍稍平定了一下心情，他推门走进西屋。梅英正挨着书评坐在显得空荡荡的双人床上，见他进来，忙站起来打招呼。周志明在他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仔细端详了一下书评。他好像几天没吃饭没洗脸似的，菜黄的面色与萎靡的精神使他如同一个沉疴已久的病人。小平，你别太难过。他只说了这一句，便被书评神经质的哀求打断了。志明哥哥，你别以为他是坏人，你千万别以为他是坏人，不，他不是坏人。他完全没有想到书评会说出这样维护杜卫东的话来，呆呆的他问，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死，要自杀吗？他露过一点迹象没有？书评愣着神儿没吱声。梅英催促他说，你好好想想，跟志明说说，上次卫东的事还不是亏了他。我说不出来，我一点也没想到，我一点也不相信，他为什么，为什么？书评又要哭，他赶快用话把他的情绪打断。他这几天都干了些什么？没干什么，每天按点上班，下了班就是帮他们厂里一个人打家具。这些我都跟昨天来的那两个警察说了。上个星期六他给我打过电话，你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吗？星期六？不知道啊。那他没说过有什么事想找我吗？他前两天说过要找你的。什么事？他站起来急切地问。我们俩想请你吃喜酒，我叫他找你订个地方。再有，我们商量好了，春节以前把这间房子给你腾出来，他大概想告诉你。哦，他不觉泄了口气，想了想，又问：星期六那天他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1: 早上就出去了，大概是上班吧，晚上回来的，在家吃的晚饭。
0: 晚上几点回来的？
1: 5点多钟吧，也许6点。
0: 这么说，他5点多钟从厂里回来，在家吃了晚饭，然后7点多钟又到厂里值班去了，对吗？见书评点点头，他心里忽地动了一下。
1: 这就怪了，既然晚上要在厂里值班，为什么还要这么远跑回家来吃晚饭？何苦这么疲于奔命呢？是为了回来等我，还是他下午根本就没在厂子里？那他能去哪儿呢？
0: 他慢慢踱着步子，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那贴在墙上的大红喜字剪纸上似乎还弥留着新婚之家的温热气息。

发的旁边新置了一个自制的小书架，上面的书册不多，插放却很整齐。他哈着腰从上到下的浏览着节目，问道：“这是你看的书还是他看的书？”“差不多都是他的，他挺爱看书的。”他拿起一本《新体育》翻了翻，“他喜欢看这些，挺喜欢的。上上个星期他开始每天早上练长跑了，你看那是他的球鞋。”“这也是他看的吗？”他拿起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是他从厂子借来的。”周志明心里好像有一面重骨在勒，“不，不，不，他不应该是自杀。”但是他抿紧了嘴巴，没有出声，脸色平静地离开书架，又踱到五斗橱前面。橱面上凌乱不堪地散放这些水杯、电筒、眼镜和本子之类的东西。梅英走过来，一边动手归置这些东西，一边说：“这几天淑萍也没心思收拾屋子，平时呀，这间屋子拾弄得可干净了。”“这是谁的本子？”他从橱面上拿起一只塑料皮本子，翻开看了一眼，他当然认识杜卫东的字，于是对淑萍说：“他写的，我拿走看看行吗？”“行。”“这是什么？”淑萍。梅英手里拿着一只小玻璃瓶子，“里面是什么水啊？”“什么？”淑萍用红肿的眼睛审视了一会儿，摇摇头：“不知道，可能也是他的。”周志明接过那个瓶子，拧开盖子，里面是一种暗红色的水，闻闻挺呛，他也说不清这是什么东西。又问了些其他的问题，说了些老生常谈的安慰话，他离开了西屋，临走的时候把杜卫东那个本子还有那个来历不明的小玻璃瓶都带在了身上。在回机关的路上，他觉得一股子很有力量的火从心里一直烧到脸上。他坚信杜卫东不是马三要讲的那种多愁善感、神经虚弱的人，也不是那种不知道珍惜新生活而继续作歹的人。他应该把他的死因查清楚，应该担起这个责任来，好让杜卫东走得明白，让王大伯一家人安下心来。他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情，因为他现在也只有他才能这么强烈的、确切的体会和感觉到杜卫东死的奇怪。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周志明就来到技术室，刚拿出那只小瓶子，搞化验的老钱就伸出一只手来：“送检单。”他笑笑：“没有。”老钱半真半假的绷起脸：“刚一上班就跑这儿起哄，是不是？”他把瓶子递过去：“凭交情，你给我看看是什么东西。”老钱朝瓶子上斜了一眼：“到底是公事私事，要是公事，回去填个送检单，写明送检的目的要求，叫你们科长签个字，别嫌麻烦。要是私事，劳驾别往这拿。”他知道老钱平常特别喜欢他，所以带点赖相的说：“得了，我又不让你们化验，凭经验帮我闻闻是什么东西还不行吗？”“嘿，你这上下嘴唇一碰，说的倒容易，你以为跟酱油醋似的，一闻就闻出来了。”“哼，得了，谁让我是你大叔呢？拿来吧，我闻闻，省得你哭。”“这是什么怪味啊？好像有酒精。”“小琪，你闻闻来。”小琪把鼻子凑上来：“好像还有点酒味儿。”“不行啊，闻是闻不出来的，像这种连名堂也叫不出来的东西，就是做化验也得送技术处才行。咱们这儿……算了，你们真笨蛋。”技术室的门在弹簧的拉力下重重地关在身后，生硬的响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反荡出持久的回音。他机械地向前移动着脚步，心里突然腾起一股恶狠狠的火气，仿佛自己是一个长久地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不得不体验着那种由于信心的成员不断溃瘫而产生的烦躁和恼恨。这个职业，这些个案子真是太难了。这一瞬间，他胸中即便起一种异常狂暴的心情，恨不得把手上这只小玻璃瓶用力摔在墙上，看着那些暗红色的浆水随着玻璃的碎片飞蹦出来，

0: 鼎足形坐在屋里。见他们进来，大臣说：“我们等你们半天了。”段兴玉在自己的桌前坐定，说：“咱们抓紧时间开始吧，今天上午得把投信人的画像勾勒个初稿出来。可惜我们手上的颜料就是这么一封信，太单一了点儿。”“
1: 哦。”
0: 大臣说，“刚才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议了议，粗粗略略地给作案人画了一张像，我们在大方面意见一致，在个别问题上还有不统一的地方，是吗？”段兴玉说，“那就先说说你们一致的意见。综合起来有这么几条。”大臣说，“第一，作案人必须具备仇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动思想基础，这是当然的条件。第二，作案人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第三，年龄在40岁以上。第四，具有能迅速知晓12月27日审判结果的条件。这四条，我们三个意见是比较统一的。”“
1: 嗯。”
0: 段兴玉思索地点点头，没有表示什么看法。大臣继续说，“还有几个拿不准的问题，比如说，作案人的职业，我们估计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从这封信上几乎一点儿也看不出带有职业性的语言，另外也找不出比较特殊的方言土语和谐音字，所以投信人的籍贯也难以确定下来。还有性别，从行文语气上看像个男的，但也很难说。”段兴玉沉吟着问，“把这个人的年龄定在40岁以上，有什么根据呢？”“当然有。”陈全友未加思索便说，“这封信的语言显然不是出自年轻人的手笔，全信只有110几个字，却大量的使用文言。你就拿抬头来说吧，冯汉章就冯汉章呗，还非得抬见，现在的年轻人哪儿懂这些个繁文缛节啊？”小鹿插嘴，“不光抬头，信文里也尽是古色古香的词儿。你看，他拿着那封信指点着说，什么家父了、姨太了、吴大健了，他自己也笑了，真绕嘴。这家伙，反正是读过2天子曰的人。”严君说，“说不定是私塾出身。”段兴玉听着，仍然没有做出然否的表示，他把目光移向周志明，问道：“你的意见呢？”
1: 志明想了想，说：“这个我倒觉得像个年轻人。”
0: 大臣不解地眯起眼睛，“年轻人？为什么？”“
1: 说不出为什么，反正是一个总的印象感觉。”“
0: 哈，又是你那个感觉。”小鹿笑起来，他现在跟志明已经不那么僵了，所以才揶揄地说，“能不能少来点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之类，说出点实打实的道理来嘛？”严君却插上来说，“道理归道理，感觉归感觉，互相又不能代替。上次杜卫东的问题，这次卢元潮的问题，实践证明小周的感觉都是挺灵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严君露骨的袒护，小鹿有点来火了。“照你这么说，办案子可以不要客观证据，不要逻辑分析，凭感觉就行了，是不是？你这套歪论纯粹是经验主义，自由新政的大杂烩。”帽子工厂，

0: 曾经。
1: 喂，有电话吗？
2: 喂，你猜猜我是谁啦？
1: 切，骗。
3: 请报案，买张充值卡吧。
1: 哼，盗号！
4: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5: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6: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7: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8: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9: 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8: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0: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11: 老板。

0: 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幅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1: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2: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1: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0: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3: 对于严军露骨的袒护，小鹿有点来火了。照你这么说，办案子可以不要客观证据，不要逻辑分析，凭感觉就行了，是不是？你这套歪论纯粹是经验主义，自由新政的大杂烩。帽子工厂，严军半笑不笑的。周志明打断他们的争执，说：信里是用了些文言，但基本上是个文白相杂，或者说是个白话的东西。那几个古词儿，我倒觉得和信中其他文字并不是交融的十分和谐的，总有生拉硬扯之感，读起来不那么顺。所以我想，这个人大半是没有受过地道的古文训练，倒像是一个年轻人的模仿和卖弄。我上中学那会儿，我们有的同学看了几本三国水浒之类的书，说起话来也就是这副咬文嚼字的德行，其实无非是看了几本章回小说，耳濡目染，知乎者也的顺口就来了。大臣点起一支烟，喷了一口气，点着头说道：嗯，也有道理。刚才我还琢磨呢，这个人倒是用了不少简化字，虽说老年人也有用的，但还是年轻人用的多。段兴玉从小鹿手里要过那封信，把差不多可以到位下来的信文又看了看，说：我还有这样一些想法，咱们可以研究研究。你们提的第一条，作案人的政治思想基础问题，这当然是毋庸多言的。可是我想，以后如果在确定的侦查方向上排列嫌疑人的话，这一条可以不列上去。为什么？小鹿问。因为作案人并不一定把自己的反动思想暴露得那么明显，人是复杂的、多面的，也许他在单位还表现不错呢。你定上这一条，有的侦查员和保卫干部就容易单凭自己主观上对某人的好感而把他漏掉。过去一搞人物画像，就把这条放在首位，因为不这样就会有人说你不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看问题，旗帜不鲜明。现在是三中全会以后了，用不着怕这套形而上学的闲话。画像的目的是为了给侦查员提供一个可以捉摸到的标准，又不是给犯罪分子列罪状。对，搞案子嘛，来实际的。几个人都赞同。段兴玉接着说：第二条，你们认为作案人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我同意，但是在文字表述上还是改动一下，因为文化程度包括太广，这封短信不能概括，而且文化程度还容易被人狭义的误解为学历，免不了会漏掉一些嫌疑人。你别看有的只有小学学历，却自供了一笔好文采，所以这一条应该改为作案人具有相当于高中以上的文字能力。段兴玉顿了一下，年龄问题，我倾向志明的意见。如果上过私塾或精通古汉语的人写出来的东西，绝不会是这种七拼八凑、半文不白的模样。而且文言文的书信语言是很啰嗦的，前后都有许多牵位的套话，一般不会这么开门见山。当然，敌人要在信中潜伏暗语，在语汇的选择上不得不受些限制，写得通顺也很难。但是年龄定在40岁以上，无论如何太偏高了，我看年龄范围宁可大些，25岁以上怎么样？行，这更保险些，大臣说。第四条我没什么意见，至于这个人的职业、性别和籍贯问题，既然目前还缺乏可供分析的材料，那就不要硬分析，先空着吧。对作案人粗略的画像就算是议定了。大臣把从百货公司抄来的那60多个单位和商店的名单从抽屉里取出来，摆在段兴玉的面前，面有难色地说：这么多单位都进了这种纸，要查清这封信所用的纸是从哪个单位拿的，或者是在哪个商店买的，哼，海里捞针呢。墨水化验了吗？段兴玉偏过头来问。化验了，这封信是用普通的鞣酸铁墨水写的。

全国统一配方，哪儿都有卖的，对缩小侦查范围一点价值也没有。段兴玉面色严峻地站起来，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下决心查这个纸吧，这是目前唯一的突破口。春节前一定要把侦查方向确定下来，不然各单位一放假，咱们可就干着急了。”会开了一上午才完，中午。周志明吃过饭，从食堂走出来，伸手到裤兜里去掏手绢，掏出来的却是那个倒霉的小瓶子。他望着瓶子上滑动着的刺眼的太阳，呆呆地想了一会儿，紧锁的眉头猛地舒展开来。他想起了一个人，卞平甲。他顾不得上楼去穿大衣戴帽子，跑到存折棚推出自行车，光着个脑袋就骑出了大回门。20多分钟后，他匆匆来到市第二医院研究室化验科，找到了卞平甲。哟，今天是什么风啊？卞平甲惊讶不已地说：“你是难得有空的啊。”他顾不上寒暄，掏出那个瓶子，帮个忙，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卞平甲看了看，又打开了瓶盖闻了闻，摇头说：“光看怎么能看得出来呀？你是从哪儿拿来的？要干什么？”“是杜卫东那儿，从他家里拿来的。”“哦，杜卫东啊，我好久没见他了。听说这小子在941厂混得挺不错呢，是他叫你来的，他自己怎么不来？”周志明避开卞平甲询问的目光，把视线移向窗外。“他死了。”“啊！”卞平甲睁大了眼睛。“大前天他自杀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望着窗外湛蓝湛蓝的天空，闷闷地说。卞平甲疑惑地皱起眉头：“是不是他又犯什么老毛病了？”“不知道。”周志明收回目光，在卞平甲消瘦的脸颊上注视了一下，勉强地摇摇头：“别人也有这么猜的，可我觉得不像。你出狱以后，他一直改造得不错，在他离开自新河的那天。”他在我面前像个孩子似的痛哭流涕，发誓要重新做一个人，做一个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人。可现在又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人是会变的，何况他再好也是麻袋片上绣花，底子不行啊。可是他出来以后有了美满的小家庭，有了理想的工作，在单位表现也不错，干嘛一定要走绝路呢？他死前一点迹象也没有，一点也没有。卞平甲默默地点点头，哎，这家伙，什么事儿不能想开呀？那这个瓶子，是放在他家橱柜上的，他家里人说以前没注意过，所以我想可能是他最近几天内拿回家的东西，说不定，哎，说不定吧。卞平甲显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你们公安部门不是有专门的化验室吗？只有正式立案的物证才能被化验。所以我来找你，你懂这方面的知识，也许能看出点名堂来吧。卞平甲凝眉看着手上的瓶子，说了句：“那你跟我来。”他们穿过几个相通的门，来到另一个大房间里。房间四周的墙壁差不多全被一个个染成奶白色的大玻璃柜遮挡着，玻璃柜里井然有序地摆满了形形色色的药品和器皿。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围着一张桌子打扑克。卞平甲对其中的一个人说：“老秦，劳驾你给鉴定鉴定，下午上了班再说。”“调主。”姓秦的把胳膊一甩：“你赶快给我看一下，这是我的私事。”老秦接过瓶子，对着光看看，打开来闻闻，问：“是咱们医院的吗？”“不是。”“那我哪知道是什么东西？”“什么呀？我闻闻。”和他打对家的一个女同志要过瓶子，闻了又闻，半天才迟疑地说：“我怎么闻着跟3号烟痛剂差不多？”他把手上的牌交给卞平甲，说了句：“你替我打一会儿。”就跑出屋去了。这把牌刚刚打完，他又跑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大瓶子。里面也是这种暗红色的药水。我说没错吧，我一闻就闻。

出来了，他得意地把大瓶子放在牌桌上。周志明连看带闻，不错，这一大一小的瓶子里全是一样颜色、一样气味的药水。他问：“这是你们医院的药？”“不是，是药物研究所的试验品，在我们这儿临床试用的，叫三号炎痛剂。”女同志说。治什么病的？主要用于肌肉消炎、镇痛。这是种烈性药物，临床效果挺不错的。怎么了？你用这种药呢？啊啊！周志明闪烁其词地含混着，他谢了那女同志和便瓶甲，出了大房间，来到走廊里。怎么样？能看出什么问题吗？便瓶甲探究的目光停在他的脸上。原来是药，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又抬起眼对卞平甲问道：“会不会是他最近到你们这儿看过病？这好办，到病历处去一查就知道了。可我没带介绍信，人家给查吗？走吧，我这张脸啊，能顶三张介绍信。到病历处，因为还没有开始挂下午的号，两个女同志便抽闲替他们查起来。是叫杜伟东吗？”一个女护士找出一袋病历，对卞平甲问道：“是啊，有吗？”卞平甲很兴奋地看了志明一眼，“有一个。”女护士把病历递给他们。杜卫东，他们打开病历，卞平甲轻声念道：“男，1966年生。”咦，怎么搞的？才13岁，南大附中学生。不对，还有一个叫黄卫东的，是个女的，要吗？另一个护士又找出一份病历来。算了，卞平甲摇摇手，两个人走出病历处。周志明看了看表，失声叫道：“坏了，我要迟到了。”“还有别的事儿吗？”卞平甲问。“杜卫东这个事还需要我帮什么忙的话，就来找我好了。”“哦。”他思索了一下，“这个三号炎痛剂全市只有你们一家医院有吗？”“可能吧。临床实验的药要是发得太广泛，不是等于推广使用了吗？不过我可以问问清楚，那你回头给我打个电话。”他扯过卞平甲的手，用钢笔把一个电话号码写在他的手心里。下午一上班，季珍就来到陈全友这个组的办公室里，要听311案的汇报。段兴玉在他表情阴沉的脸上瞥了一眼，试探地问道：“上午你上局里，马局长谈到这个案子了？”“啊。”季珍闷闷地应了一声，仿佛是不愿多说的意思。季珍这时候是堵了一肚子不痛快的。上午他在马局长办公室谈其他问题的时候，马局长猝然问起这个案子的情况来了。问得又那么细，他当然不能一一尽答。不料马局长竟然当着那个比自己资历浅得多的技术处处长的面发起火来，根本不管他如何难堪。这老头子的脾气和他瘦弱不堪的外貌正相反，动了肝火的时候，一切面子都可以不顾的。一个侦查处长，这么大的案子一问三不知，当官做老爷呀，你给我亲自动手抓，我要的是你过去的那个好作风，我要的是50年代的技侦。好，抓吧。其实这个案子他不是一直在抓吗？一个一个的方案，所有的重要决策不都是经过了他的拍板吗？好，不当官做老爷，就下到组里去当侦查员，先听汇报。他坐在组里的办公室，心情却仍然败坏。看到周志明不知干什么去了，到现在还不回来，便气鼓鼓地对陈全友说道：“等他。一共这么几个人，还锣齐鼓不齐的，搞什么案子？”足足等了15分钟，谁也不说话。严军第一个耐不住这吓人的沉默，站起来说：“我去找找他，可能在西院睡死了没起来。”大臣小心翼翼地看了季珍一眼，轻声说：“这几天连轴转，够累的，我也是倒下去就醒不来了。”严军还没出门，门刷的一下开了，周志明连帽子也没戴，满头汗气走进来。“对不起。”他气喘吁吁地点了一下头。“有点事耽误了，开会吗？”
大臣赶快接过话说。

快坐下吧，季处长要听听案子的汇报。季处长开始吧。季真转脸面向段兴玉，口气比刚才缓和了些，说道：“我知道，这些天大家都很辛苦，没办法，我们是作战单位嘛，怕辛苦是干不了的。老段，你忘了60年的那起国民党特务案吗？咱们有2个星期脑袋没沾过枕头，不照样精神足足的吗？现在你们年轻干部也要学着过这一关，越辛苦越累，越要讲纪律，越不能松懈。”段兴玉点点头，作为周志明的科长，他觉得这时不能不出来说两句，于是对周志明说道：“你是不是有什么急着要办的私事？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请科里其他同志帮帮忙。我们组这几个人得集中精力啊。”“不完全是私事。”周志明犹豫了一瞬，“我觉得杜卫东死得有些怪，他又是咱们这个案子涉及过的人。”所以这一两天，我想把一些疑点调查一下。什么？季真突然抬高了声音，把全屋的人都吓了一跳。你怎么能擅自调查这件事呢？你请示谁了？科里知道吗？周志明鼻尖上一下子吓出汗来，结结巴巴地解释道：“我不是正式调查，不牵涉行使侦查权的问题，只不过是在他的家属那儿了解点情况。”就这个范围，你这叫乱来！季真不容分解地打断了他。这件事情，人家刑警队已经做了结论，正式销案了，你怎么还插手呢？刑警队是一级侦查机构，给一个案件做结论，也不是哪一个人的信口戏言。人命关天的事，没有科学根据，人家能随便销案吗？而你靠什么？是不是又靠直觉？你搞侦查也不是一两天了。这点起码的道理还要我教你，直觉是属于主观的范畴，仅仅靠它来断案，迟早要跌跤子的。周志明让这通劈头盖脸的申斥弄得脑门有点发热了，梗着长长的脖子说：“我也没说靠直觉来断案，我只是觉得有疑问，了解些情况又怎么了？”季真气急地用手指头在桌面上敲着：“你是国家的侦查员，不是私人的侦探。”你应当服从的不是你的自信和狂妄，而是组织，是你的机关。先把你自己应该管的案件管好吧。人家办的案子，即便有错误，人家的组织会负责的。周志明的嗓门也忍不住抬高了。照你的意思，我们公安人员仅仅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就算完了，为什么不能有一点对人民、对国家的直接责任心呢？大臣把眉毛压了压，冲他摆着手。周志明，你冷静一点，不要再说了。季真脸色铁青，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年轻侦查员这么高腔大嗓的同他直辩，他的口气愈加强硬起来。好吧，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解决，今天先汇报。不过我先跟你明确，对于其他单位主管的案件，我们一律规避，不得中间横插杠子。如果你掌握了什么确实证据，证明杜卫东的自杀和我们主管的311案有关，可以正式向科里提出来，再由科里向处理提出报告。如果你仅仅出于自己的直觉，就请你养成客观和冷静的习惯，踏实一点儿，不要捕风捉影，更不能由此搞僵我们和兄弟单位的关系。周志明没有再顶撞下去，闷着气不吭声。汇报会开了一上午，他没再说一句话。季真呢，当然有问题也不问他。等散了会。季真对段兴玉说了一句：“过一会儿，你到我那去一下。”便离开这间屋子。季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在椅子上抽了一会儿闷烟，拉开抽屉想找烟嘴，却怎么也找不着。抽屉里的东西和他此时的心境一样凌乱，今天真是什么事情都不顺心。行政科长手里捧着一叠材料和报表走进来。很有条理地把一大堆非常琐碎的事物灌进他的耳朵，他也没心思细问，很粗略地翻了翻那叠子待批的文件，草草地在上面签了名字。等行政科长要走的时候，他才想起了一件要问的事情来：上次查卫生的时候，我说的那件事办了没有？什么事？行政科长一时想不起来了。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8: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再暖场，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
1: 融通世界，
0: 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

0: 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一起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白天气温仍然较高，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晴转多云，15度到31度，东胜晴转多云，17度到30度，树林沼镇晴转多云，18度到32度，悉尼镇晴天，17度到30度，乌兰镇晴天，16度到32度，阿拉昭奇镇晴天，18度到33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19度到33度，阿勒腾喜热镇晴转多云，16度到31度，雪茄湾镇晴转多云，17度到30度，伊克乌素晴天，17度到33度。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晴转多云，15度到31度，东胜晴转多云，17度到30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气温呢仍然较高，这两天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措施，多喝绿豆汤吧。稍后呢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我们节目当中再会。

0: 从前我不理解，最热的夏天爷爷为什么要泡茶。从前我更不理解，苦苦的茶里有那么多学问，让陆羽写出茶经三卷。盛夏里最清凉的泉水一定来自山的那一边。
1: 小暑时节，一泡绿茶，绿茶性寒，清热止汗。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体会其中越发清纯的甘甜。
2: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派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09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今天呢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正式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暑啊。老话呢常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这个小暑呢，作为我们夏天的第五个节气，也是三伏天拉开序幕的一个标志。这段时间大家已经能够感受到啊，空气当中已经非常的热了。这个暑字呢，它就代表炎热。小暑的意思呀，就是天气开始慢慢热起来了，但是呢，它还没有达到一年当中最热的顶峰状态。也就从今天开始，温风扑面，空气的湿度慢慢升高，闷热的体感也会越来越明显。田野之间草木繁茂，庄稼呢也会借着充足的光照来快速的生长。可以说现在大地一派热烈蓬勃的盛夏景象。古人呢把小暑分为三候：温风至，蟋蟀居雨，鹰始至。也就是说，寥寥几句话把夏日的风物变化啊说的是生动又细腻。小暑呢，它讲究一个调字儿，顺应时节，调养身心。在闷热的天气当中呢，在这里提示大家一定要日常多留意一下您的起居，清淡饮食，并且及时的补充水分啊。今天呢，一锅绿豆汤啊，我已经喝过了。大家呢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措施，然后呢尽量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去长时间的外出，心绪上也不妨学着慢下来，少一点浮躁，多一份从容，也可以在燥热的夏日当中守好内心的平静。总之呢，希望大家都在小暑时节既能够安然地应对暑气，也能够寻得一份夏日清欢，心有清凉，步履从容，我们带着安稳平和的状态来好好度过接下来的每一天。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入到甜心速递，一起来了解了解我们近期值得您关注的新鲜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贴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打。我们先来聊一聊家门口最新的一些便民的好事。近期呢，全市多家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正式开启了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针对于双职工家庭没有时间看管孩子的难题，去免费开设作业辅导、趣味手工、文体活动等公益课程，全程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覆盖小学全学段的学生。这可以说解决了很多家庭的暑期托管的难题，也是实实在在哈、为我们的宝妈宝爸减轻负担。我们再来聊聊市民休闲游玩的一个福利。近期呢，康巴什文旅官方呢也发布了一些动态，乌兰木伦河音乐喷泉暑期演出场次全面增加了。那进入到暑期之后，为了适配市民和游客的休闲时间，夜间的喷泉表演时长延长，场次呢还增多。傍晚休闲散步，晚间遛弯打卡啊，这都多了一个绝佳的好去处，也是可以说丰富大家的夏日夜间生活。再来，我们关注一个就医便民的新举措吧。今日呢，鄂尔多斯卫健委官方发布了通知，全市公立医院全面推行复诊便民新政。什么意思？就是实行一次挂号3日有效的服务模式。大家呢，在初次挂号就诊之后3天之内复诊查看检查报告，2次问诊，这个是没有不需要啊再重复缴费挂号的。可以说极大的节省了大家的就医时间还有开销，整个就医的流程也会变得更加的便捷省心。

再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全国。现在呢，正值暑期的一个高峰，很多家庭都会带着孩子外出游玩了。这里呢，有一个全国通用的文旅福利啊，要告诉大家。近期中国文旅网发布，全国超多国有 A 级景区持续加码了一些暑期的惠民政策。那除了未成年免票之外，全国全日制大中学生啊，凭本人的有效学生证可以享受到景区门票全免或者说半价的优惠。那这个是不限地区，长期去适配整个暑期，也可以说大幅降低大家的家庭出游成本了。除了出游福利，针对于灵活就业人群呢，也有了一些便民的新政落地。近期全国人社服务平台发布消息，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停保、信息变更等全部的业务去实现全国线上通办，大家不用再往返户籍地、参保线下大厅啊、手机线上这些都可以一键来办理了，极大的简化了自由职业者自由的职业者啊，还有灵活务工人员的社保办理流程。

另外，对于经常收发快递的朋友来说，也有了一些便民升级的好消息。近期呢，国家邮政局发布了最新的民生动态，全国社区快递末端服务持续优化，全面去实行快递

按需投递的服务。居民朋友可以自主选择上门投递、驿站暂存、定点代收这样的配送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快递的乱放、投递不及时、取件 不便啊这样的一些常见问题，也是让日常收寄件更贴合于大家的生活习惯。好的，以上是今天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资讯内容，未来我们来关注更多的新鲜事，发现更多精彩。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我们进入甜心充电站。这段时间我们带着大家天南地北啊，也走了不少目的地，有近处的家门口的风光，也了解到了远方的小城山水。这马上到暑期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规划假期的出行了，想找一处气候比较清爽、视野开阔，又能够赶上时令景致，还有一些特色活动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把目光放到青海湖，想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条贴合我们暑期时节、信息还非常实用的出行路线。先来说一说当下的时节气候，那每年的七月到八月啊，这可以说是青海湖一年当中景致最好的时候。环湖周边呢，有大片的油菜花地次第盛开，蓝天呢也会映衬着湖水，氛围感啊一下子就拉满了。高原地带夏天的整体气温非常舒服，白天清爽通透，不会有闷热黏腻的这种体感。但是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啊，因为这里紫外线的强度是比较高的，昼夜温差呢也很明显，白天可以穿轻薄的夏装，到了早晚一定要备一件防风的外套。那这个是出行之前必须要装到心里的一件小事儿啊。另外我们把路线说得直白一些，尽量不走冤枉路。第一站啊，我们可以来到二郎湖的二郎建片区，在这里呢有临湖，视野非常的开阔，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感受高远大湖的开阔景致，静静的在这里吹一吹湖风，看一看水鸟在湖面起落。那带着孩子的家庭啊，也可以在湖边的生态科普点位来稍作停留，让孩子了解了解黄鱼、高原候鸟这样的本土生态知识，这也可以当做一趟轻松的自然研学啊，比在课本上看到的更为直观，孩子呢也更好接受。再来，我们沿着湖岸往冈察方向前行，就可以遇上暑期的限定自然景观黄鱼洄游。那每到七月呢，大量的黄鱼逆流而上前去产卵，这个场面啊也是很有看点的。景区呢配套了专门的观鱼步道，所以说观赏起来的话既安全又方便。再往北走，金银滩草原呢也在不远处，盛夏草木丰茂，草场品种开阔，大家呢可以在草原上散步呀，放松，体验骑马，坐下来歇歇脚，也可以尝一尝当地的奶茶、手抓羊肉这样的特色吃食。那整体的节奏非常的舒缓啊，不要赶路去打卡，特别适合一家人慢慢的来游玩。从七月中旬开始，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陆续开赛，部分赛段呢沿着环湖路段去进行，沿途呢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赛，感受到专业车手竞速这样的热烈氛围。在赛事期间，环湖沿线啊不少小镇还会配套一些民俗市集、小型的草原文艺展演。那整个七八月，青海湖周边的民俗体验活动还有非遗展示都是在常态化开展当中，包括藏族歌舞、传统的手工艺体验，顺路我们也可以进去参与一下啊。那针对于亲子群体呢，景区也开设了高原生态研学体验营，行程安排也比较规整，非常适合暑期。

带孩子来去参与一下，我们都可以提前来了解。有几条实用的一个出行的小提示哈，比如说青海湖它的海拔比较高，初到高原的话，大家不要剧烈的跑动，放慢节奏，多来补充一下水分。另外呢，高原它光照很强烈啊，防晒霜、遮阳帽、墨镜儿一定要提前准备齐全，先来把防晒做好。再就是暑期呢，它属于一个出行的旺季，景区门票建议大家提前在官方平台来去预约，这可以节省现场去排队的时间。如果说行程比较充裕啊，茶卡盐湖距离也不是特别远，这个可以顺路来去安排一下。但是呢，尽量选择清晨或者说傍晚入园啊，我们避开中午的人流高峰，拍照呢也比较好看一些。很多人呢来到大西北，印象里可能想到的是戈壁呀、湖泊，但是剩下的青海湖、花海、碧水、草原，再加上一些赛事还有民俗的活动啊，它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这里呢有开阔安静的环境，清爽宜人的体感，所以不管是说我们年轻的朋友结伴出游，还是家庭的亲子出行，都很适配。趁着盛夏的好光景，安排上一趟环湖之旅，我们一起吹一吹草原的风，看一看湛蓝的湖水，遇上一场热闹的赛事啊，也能够收获一段从容且踏实的旅途。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

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午后甜心派，下面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部现实感非常厚重，而且呢也是根据真实的社会事件改编的影片《八角笼中》。这是一部在2023年上映的影片，由王宝强执导并且担任主角，王宝强呢饰演向同辉。故事的起点就是向同辉回到了四川山区之后，他偶然看到了大山当中一群没有出路的孩子。那这些孩子家境啊非常贫寒，又缺少受教育的机会，早早的在山野之间游荡，也找不到安稳的生活啊。所以向同辉早年呢有过一些格斗相关的经历，他看着这群无依无靠的孩子，心里就想出了一个萌生出了一个想法，就说能不能用格斗的训练来给他们一条不一样的出路。所以呢他就在山里建起了训练基地，收留这些出身贫苦的孩子，带着他们规律作息，认真训练。基地的条件啊比较简陋，也没有完善的设施，孩子们要在粗糙的场地上反复的练习对抗的动作。向同辉一边打理基地的日常开销，一边呢带孩子们走出大山，去参加一些商业的表演赛，靠比赛来换取收入，用来支撑基地的运转，也给孩子们呀，积攒一些未来的生活费。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原本呢还比较散漫的孩子们，他们也慢慢的变得自律坚韧，也第一次看到了走出大山的可能性。这个日子呢慢慢步入了正轨，外界的质疑声却接踵而来。有人呢拍到孩子们在擂台上对抗的画面，片段呢被传播出去之后，舆论就开始发酵。很多不了解完整情况的朋友啊，指责向同辉把孩子当成了赚钱的工具了，认为他利用山区孩子去博取流量，谋取利益。那媒体报道呢也接连的去跟进，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大，相关部门也介入了调查，这个基地呢一下子就被这个推到了风口浪尖。那面对汹涌的舆论，向同辉他也没有急于解释，那么他清楚啊，外界看到的只是片段化的一些画面，他们并不了解这些孩子原本的生存的处境。那些被贴上格斗标签的孩子，他们在进入基地之前啊，有的没有人照管，有的早早的流落在街头。那格斗对于他们来说，这不只是一项运动，也是约束心性、获得体面生活的机会。但是舆论呢，不会耐心的听完前因后果，基地面临关停，孩子们的出路再一次变得非常的渺茫。在影片的中段，完整的呈现了向同辉四处奔走求证，那他试图啊去还原了一下这个事情的真相。

象。他拿出基地的收支记录，孩子们的生活状况，一点点说明创办基地的初衷。那影片的后半段把视角重新落回了孩子身上，有孩子呢站上了正在格斗的赛场，凭着多年训练也打磨出定力，在赛场上沉着应对对手。镜头呢安静地记录下擂台上的对抗，这也记录下那些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年轻朋友在规则之中奋力争取机会的模样。整部影片呢，它没有激烈的情绪渲染，也没有刻意去制造一些戏剧冲突，只是平静地铺开了一个现实议题。它用最朴素的镜头语言也告诉大家，人生的起跑线从来都不是均等的。对于身处困境的孩子来说，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拼搏，都是为了给自己人生去争取一点光亮。在看这部电影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胜负输赢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普通人在命运的局限当中依然不肯放弃努力，不肯低头认命的这一股韧劲儿。这也让我们明白啊，很多大家眼中看似残酷的选择，其实都是别人来之不易的唯一出路。看懂现实，理解不易，尊重每一份努力，这也是这一部影片带给我们最为深刻的价值。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了盛夏的一个时节啊。其实每到夏夜，有部分朋友他会带着手电筒去树林当中去捕捉知了。那知了呢，它经过油炸之后非常的好吃啊，很酥脆，而且呢它很高蛋白，被很多朋友称作是唐僧肉。那这也是我们夏日的一个特色的小吃。但是最近啊，有一则新闻可以说让人警醒，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在浙江，有一名男子啊，他一次性吃下了15只炸知了，没过多久他浑身呢就觉得很难受啊，长满了红斑，紧急呢送往医院去救治。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他的一些食用的隐患，我们千万不要拿尝鲜来去健康冒险。从营养和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知了它确实是有一些特殊的食用价值，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远超牛肉，脂肪偏低，金蝉脱壳啊，这些也是大家非常明白的一句话。它的外壳蝉，它也是一个中药材，能够疏风散热，利咽明目。但是知了它本身是性寒的，如果说您一次性吃太多的话，就很容易加重体内的寒湿，脾胃虚弱的朋友吃完的话更是容易腹胀还有拉肚子。那加上呢，这个知了啊，我们大多都是会采用一些油炸的做法，它的油脂热量又高，所以过量食用就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知了最大的健康隐患呢，是极易诱发严重的过敏。知了它的体内含有大量的异体蛋白，这是属于强致敏源，哪怕说您只吃了一两只，都有可能触发过敏反应。一旦大量食用，免疫系统呢就会剧烈应激，症状会成倍的加重。那新闻当中的这个患者就是一次性啊食用了15只，全身呢出现了大片的红疹，非常的刺痛又很痒，也是属于重度的过敏性皮炎。所以医生呢也特别强调啊，只要吃过昆虫类的食物发生过敏之后呢，再也不要尝试了。二次过敏的话往往会更加的凶险，严重的时候会直接引发过敏性的休克，危及生命。这里呢给大家划分清楚啊，几类慎吃禁食的人群。完全不能吃的啊，就说对于虾蟹呀昆虫尘螨过敏的人群，重度的肾病患者，这个是不建议食用的。包括痛风、高尿酸人群、孕期哺乳性女性也是需要格外谨慎。老人、小孩、肠胃疾病、肝功能不佳的人群，肝脏代谢压力也会大幅度增加的。如果说实在想尝尝鲜，我们来记住几条准则。第一次呢，就是我们只吃1到2只，然后停留观察一会儿，无瘙痒腹痛的不适的情况，再来少量食用。第二

那就是彻底要清洗啊，完全的煮熟，去除头部、翅膀这样的杂质，高温烹煮啊，杀灭一下寄生菌还有细菌，不要去生吃。第三呢，一定要控制好总量，单次吃食最好不要超过五只啊，也不要频繁的去吃。第四呢，出现了轻微的皮肤瘙痒，可以用抗过敏的药物全程来密切的观察，但是一旦觉得胸闷、喉咙发紧，要立刻就医啊，千万不要拖延。很多朋友觉得知了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就肆无忌惮的大口去吃啊。其实呢，鱼虾还有鸡胸肉这些呢，也能够安全的来补充优质蛋白，所以说也完全没有必要去冒着过敏的风险来去猎奇。夏天呢，抓蝉是一项趣味活动，但是入口去吃它的话，安全一定还是要排到第一位。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欢迎大家关注八九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1: 妈妈。
0: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3: 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他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9: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6: 养成学法守法尊

0: 把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2: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1: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2: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1: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2: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3: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4: 爷爷，您抬头看。哦，
5: 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中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5: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库布齐，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
8: 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
7: 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我们今天呢要继续和您一起阅读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些日子啊，天是越来越热了啊。
1: 小暑和大暑，如果说是一座山的话，就是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啊，在一年当中分布温度，平均温度的分布温度是波动的啊，是在变化的。那么在每个节气呢，全国做一个平均气温，那么小暑和大暑就是在这个平均气温这个一座山的山巅，
0: 波峰
1: 就是山的这座山的之巅，之顶。相对来说小暑比大暑稍微少一点点，但是都全国都是平均25度多一些。
0: 今天来录音的时候啊，天儿特别热。我去接唐先生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说你看咱们录二十四节气啊，这个节气啊您来录音最辛苦。然后唐老师擦擦汗说，哎呀，你要没有被现在这么煎熬过，到了秋天你都感受不到秋天那种凉爽的美好。
1: 就是人他是一年这样的一个年轮，

0: 经过这样的年轮，他人呢，他就会从思想到身体，他其实经过这样的熬炼，他会更加的强健，对吧？思维也会更加的这种不一样。如果我们仅仅都处于春天或者秋天这样的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他可能呢经历没那么丰富，他可能就是需要的一个过程，生理的节律随着它的变化，对吧？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有安静的时候，也有运动的时候，我不能总是处于老是处于运动的时候，也老是处于平静的时候，这样的话心跳啊它需要也需要调整，
1: 对，要有一个节律的变化，
0: 节律的变化，
1: 动静的变化，张弛的变化，
0: 张弛的变化，其实这就是节令之美，节令给人身体带来的其实是好处。
1: 那我们现在哈，就是天热了，我在家里开个空调好像就很凉快了，可是你试试，如果你经常或者是这一天两天你都在空调房里待着，你就容易得病，离生病不远了。
0: 对对对对，需要，其实需要，就比如说他早晚哈，早晚它温度，尤其是温度降低了，早晨其实是最低的，现在我发现呢基本上是属于太阳出来的那个时间温度是最低的，一天当中
1: 刚出来哈，
0: 刚出来和刚出来的第一个时辰，就这两个时辰基本上是全天当中温度是最低的
1: 哦，
0: 因为那时候刚晨曦，那时候的太阳带来的热量还不足以让它升温，所以降温的趋势还在持续。
1: 对，而且大地的那个一晚上昨天蓄的热已经在黑夜中基本上消散掉了，
0: 对，消散掉了，是凉爽的，所以那个时候出来走走也能够换换新鲜空气，其实对养生还是很有帮助的。
1: 那我们翻开《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哈，我们照例，我们跟大家说这个农耕当中的二十四节气，我们说说小暑啊，还是要说说物候啊，就是三候。三候我们今天看啊，一是它有很多生僻字，二是我们离自然啊，离农耕越来越远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东西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啊，甚至我们觉得古人这说的对吗？啊，怎么就那么准？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小暑的三候都是什么？我们让唐先生联系起来，大家说一说哈。咱先说说这小暑的三候都是哪三候呢？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你看你这么读起来，好像都不但明白。第一个，什么叫一候温风至啊？
0: 你看温风至呢，它就是到小暑的时候的第一候它出现了，它对应的什么呢？立秋的第一候是凉风至
1: 哦，
0: 所以呢这一个月期间，这是小暑大暑然后立秋，第三个这一个月当中它是由温风来了，热了，炎热了，然后呢到凉风至就是晚上好睡了，容易睡着了，
1: 就过去这个突然立秋了，说
0: 对，
1: 就是它是凉风。
0: 其实这个温风啊，就是更多的还是强调夜间
1: 哦
0: 这一段，
1: 夜
0: 间给你带来的感受。
1: 就因为总体气温高，这时候的风都是温的，
0: 都是热的。温风至，那温风就是温热的风，来了。那么温热的风，这种温风其实就是炎风，炎热的风，
1: 两个火啊。
0: 对对对，炎热的风，这炎热风呢，它导致了晚上都不降下来。
1: 对，有的时候你就被热醒了，不开空调。
0: 对对对，那个都就是降不下来。那么接着呢，就是蟋蟀居避。
1: 二后是蟋蟀居避啊，居住的居，避就是墙壁的避。
0: 对对对，就按七十二候季节里头讲的，因为是它蟋蟀呢，蟋蟀居避。就是其实壁呢还是洞里头啊，在洞里头，你比如说我们墙缝也有个洞，是吧，在洞里头的意思。那么蟋蟀在这个洞里头，它其实是在这个时候呢挖洞，一个是要挖洞，然后呢在有个栖身之地嘛，这么一个状况。然后呢你看诗经里头对蟋蟀居壁，蟋蟀居雨，蟋蟀居床下，它其实是不断的往屋里去了
1: 哦，
0: 就是因为从蟋蟀开始热，这不是居雨，
1: 它原来在哪儿啊？它没房之前
0: 没孵化出来，
1: 它是生完了就是居避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找一地儿先有一房待着。
0: 对对对，但是孵化出来了哈，孵化出来成蟋蟀，它能叫了，人们开始关注它，对吧？然后呢，它就该是这个会来经过小暑大暑， 然后呢到了秋

0: 纪，进入了到了深秋以后，他就只能够越来越到屋里去了。
1: 他得找个暖和地儿、
0: 暖和地儿了。对对对，他经过，但是在夏季的时候，你会听到蟋蟀晚上叫得很猛，
1: 嗯，
0: 都会出来到田野，是吧？
1: 嗯，
0: 在田间，在草木之间，啊，它会大声的叫，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寻求配偶去繁殖。到后面繁殖完以后，它就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越躲起来了、
1: 哦、
0: 啊，这是已经进入最后了，快入秋或者是入秋以后，越来越进入深秋以后，它就快冻死了。
1: 这个夏虫的鸣叫啊，让人感觉夏夜有一点悠长，有一点安静，是吧？你看，翻开这个《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看到了这个关于蟋蟀的一些介绍文字啊，文字的名字叫《鸣叫歌手》。他说，蟋蟀左边的翅膀上长着一种像刀一样的硬棘啊，就荆棘的棘，右边的翅膀上有一个像锉一样的短刺。当它左右两翅一张一合时，两个翅膀相互摩擦震动，便能发出一声声的鸣叫。夏季八月左右，蟋蟀便开始鸣叫了。等到十月下旬气温下降时，停止鸣叫。野外的蟋蟀通常在温度达到20度的时候鸣叫得最欢。雌性蟋蟀不会鸣叫，雄性蟋蟀遇到雌性时，鸣叫声是叽叽吱叽叽吱，交配时则是带颤抖的吱声。蟋蟀不同音调、不同频率的鸣叫，表达了不同的含义。比如夜晚响亮的长节奏鸣声，除了是求偶的信号，还是禁止同性进入的警告。若有别的同性进入自己的领域，它的鸣叫声便会变得威严而急促。我们听着都是夏虫在那叫，其实人的干的是不同的事儿，根本没想你怎么想我啊，这是说这蟋蟀哈。
0: 对，因为蟋蟀它那个鸣叫声好听、嗯、另外一个呢，它那个是能打架，
1: 嗯，
0: 这是为了
1: 斗蟋蟀，
0: 斗蟋蟀哈，他相互一斗，他两个就相互一个占领领地哈，
1: 嗯，
0: 相互打架，所以呢，这个人们呢就会养它，饲养这个蟋蟀，所以一个是古人呢对他这个观察很仔细，另外一个呢，古人也会作为暑期的一个娱乐项目，
1: 娱乐休闲，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娱乐休闲，这样的话容易忘记夏天的暑热。有个关注的热点，
1: 总得找点事儿干嘛，是吧？
0: 是，要不然总是拿得上。
1: 夏季太漫长了，是吧？你看我们这介绍蟋蟀啊，介绍特别有意思啊，所以这本书其实适合小朋友来看。说打架战士，刚才不是说鸣叫歌手吗？就是给蟋蟀贴了很多标签，比如说这个标签之下说它是打架战士。蟋蟀天性好斗，因此引得人们想要知道他们谁能斗过谁，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斗蟋蟀这种历史悠久的娱乐活动。如果两只雄性蟋蟀不小心遇到了，便会竖起翅膀一阵鸣叫来壮大自己的声势和威风，然后开始张开各自的嘴巴，头对头互相咬斗。打架的过程还会用足去踢对方啊，用脚踹。每一场争斗差不多能战个3-5回合之久，这就斗蟋蟀，这是它天性使然。
0: 对，
1: 然后人类发现了，是吧？很有意思。然后还有个建筑大师，对，这是它另一个标签，说这蟋蟀喜欢在夜晚出来活动，而且喜欢独居生活。它们天生与同性互相排斥，因此雄性蟋蟀一见面就会互相咬斗。不过一只雄性蟋蟀倒是可以和多只雌性蟋蟀和睦相处。蟋蟀是一种穴居动物，大多数在地表、砖石底下、土穴中、草丛间生活。它们的巢穴都是自己亲手挖掘的，不仅安全隐蔽，而且排水条件好，温暖舒适，所以它是建筑大师。
0: 这个，所以你看我们古人对这个72候的总结，对蟋蟀的关注，它蟋蟀是值得关注的一只动物。
1: 嗯，
0: 它是鸣叫的歌手，又是建筑大师，
1: 嗯，
0: 还是打架的能手，
1: 嗯，
0: 都能给人带来了娱乐。
1: 对，
0: 为我们消夏呢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对象。
1: 这是伴我们度过盛夏、长夏的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虫。

0: 对对对，它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叫小英才开始这个学飞。其实原来还有一个说法是因奶习学，就是学习。
1: 嗯，就是他开始。
0: 但学习什么呢？学习的本领是飞翔的本领。
1: 哦，
0: 那指的是什么呢？是小鹰。小鹰呢，我们说在那个惊蛰的时候，鹰化为鸠。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是这个老鹰从田野，从我们空中回归到洞穴，
1: 嗯，
0: 它去孵化小鹰，
1: 就是人家休产假去了，
0: 对，去产卵孵化小鹰。那么它孵化的过程需要39天。
1: 所以你看不见它，
0: 才能孵出小鹰。
1: 嗯，
0: 孵出小鹰呢，它还有一个育雏的过程，就是
1: 得哺乳啊，
0: 老鹰，对对对，要给
1: 不是哺乳啊，就是它得
0: 要
1: 带
0: 给
1: 孩子
0: 它，
1: 呀，
0: 要给它找吃的，
1: 嗯，
0: 找老鼠啊，找这个食物养它，要养90天。
1: 哦，
0: 到这里头大概是120天，90+40吧，39，那它应该是130左右，基本上是卡到这个点上了。
1: 哦。
0: 到了这小暑的3后，这个时候小鹰已经长成了，就是翅膀能扑棱扑棱的，能开始飞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鹰的父母要带着它去学习飞翔，对，要敢于飞下去，敢于飞下这个飞离巢穴，那么就学飞。
1: 哦，就是小鹰学飞的日子是在我们小暑这个时节。
0: 对，到了处暑的时候，一后就是鹰乃祭鸟。
1: 嗯，
0: 鹰乃祭鸟呢，其实不是老鹰捕捉鸟以后去做祭祀的字面意思，它是小鹰长到这个时候学飞以后，它需要会自己捕捉鸟，
1: 嗯，
0: 还有学会这个捕捉的本领，它还需要一个过程，
1: 捕食过程，嗯，
0: 哎，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讲了，它已经学会了去抓捕捉小鸟，
1: 就是可以有自己生活的能力了，
0: 嗯，有捕猎的能力了。到了大寒的时候，
1: 嗯，
0: 大寒
1: 最后一个节气，
0: 对，大寒二后的时候有一个争鸟立即，就是指的是老鹰啊，
1: 嗯，
0: 雕啊，这些猛禽，就特别的这种凶狠，
1: 嗯，
0: 然后捕捉的能力特别强。
1: 极是指他的眼神儿，
0: 激励，另外一个速度很快。
1: 哦，极力。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你看到一个猎物跑不掉了，他肯定跑不掉了，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食物少。
1: 对。
0: 就是说你看这个时候也可以指的是小鹰。长到这个时候变得特别的成鹰了，
1: 雄鹰了
0: 、特别凶猛了，
1: 嗯，
0: 已经完全成熟了。
1: 就是你看这是一年它这个变化，它的成长周期，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在72后当中有4处反映了鹰，那么4处的鹰都是反映小鹰的一年的成长力，
1: 嗯，
0: 历程，也是成长的日记，嗯，
1: 成长日记。它这四个节气分别是惊蛰、小暑、处暑和大寒，
0: 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看我们古人对72后的这个判断，
1: 嗯，
0: 判断呢，我们要把握，不要轻易去对判断说古人是错误的认为。就比如说鹰化为鸠，
1: 嗯，
0: 不要轻易的下个结论说，
1: 就是古人你看这什么都不懂，不懂科学，这鹰怎么能变成斑鸠呢？是吧？
0: 对，
1: 嗯，
0: 对，它其实是我们《易经》里头一脉相承的，就是一种情景的转换，
1: 嗯，
0: 一种场景的变化，而不等于是实物实打实的由这个由甲变成乙。
1: 对，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而化成天下。
0: 对，
1: 是吧？
0: 对，它所以易经，易经就是变化的一个经略，
1: 嗯嗯，
0: 变化的观察。所以我们在72后里头也反映了这样，一年四季当中，这个小鹰怎么从开始孵化，
1: 嗯，
0: 是吧？开始老鹰去孵化小鹰，开始一只鹰呢学飞，然后鹰去学抓小鸟，
1: 嗯，
0: 鹰呢变得特别凶猛。
1: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是吧？
0: 是啊，
1: 嗯，
0: 真没呀。
1: 到了就是大寒时节嘛，是吧？
0: 对 对。
1: 这个小雏鹰现在已经变成了个雄鹰了，
0: 雄鹰变成了这种很猛的一种老鹰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对古人要带一些尊重。当我们首先设定的是，哦，古人并不傻，而古人呢，可能因为他是 智慧的结晶，它可能有我们

0: 没有理解的东西，我们就不会轻易给他贴一个古人不懂什么，古人不懂这个，古人不懂那个，我们可能就是会平等的去看待，或者甚至呢我们仰视先人留下的智慧的价值。
1: 对，
0: 那么我们不会轻易给他贴一个标准。

0: 就认为他肯定是不如我的，
1: 对，你的心理就是决定了，
0: 对，
1: 不
0: 行，心理就不
1: 行
0: 了。然后呢，你跟他的时候，你就不会去考虑到他思维的逻辑，他考虑问题的角度，你就会很容易的给他下否定，否定的结论，这就是一种心态，一种态度。我们对古代留下来的智慧和文化也应该带有点这种，我们不是说去崇古啊，但是呢，我们应该平等的去看待，我们要去理解它的逻辑，理解它形成的原因，我们再去下定论。我们可能掌握了点现代科技，但是不等于现代科技不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1: 就是你进入它的认知体系，
0: 对，
1: 其实二十四节气反映的就是古人对于时间的认知体系，是吧？
0: 对对对，生物。自然的一个时间，
1: 嗯，
0: 这其实七十二候也就是都是反映了自然时间
1: 对
0: 的变化，
1: 嗯，
0: 那每一个物候它都会有个在一年当中它的变化规律，我们人在一年当中刚才讲了也是有变化规律，也留下了年轮。
1: 二十四节气当中，比如说我们上一个节气是夏至啊，就是有四个节气它是天文意义上的，有四个节气是季节的，然后还有十六个是物候上的，比如说我们这说的这个小暑哈，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二十四节气怎么分的类呀？
0: 就是天文意义的含义呢，就比如说我们夏至，就是这上一个节气的是夏至，夏至呢就是说太阳到达了北回归线，到达了极致，
1: 直射点到这儿，
0: 直射点到这儿了，再过就回归了。然后呢，冬至，这也是，它是太阳到达这个南回归线上，再过它就回往北回归了。所以这个是讲的是天文，然后再讲了春分和秋分。春分和秋分它的概念呢，就是一天分成两个一样的这个两半，
1: 昼夜平分
0: 之时，
1: 嗯，
0: 就是春分和秋分。那么他还是讲到了就太阳照在地球表面的各个
1: 赤道上
0: 的这种平均分配的这种关系，这是体现了这种春分和秋分。所以这四个就反映的是
1: 天文
0: 四个季节，就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反映的是季节，就表示说这个季节已经开始了，从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春季，从那个时候是夏季，就反映的是四个，是反映的是季节。
1: 对，一个季节六个节气，这四个季节是每个季节打头的那个，
0: 打头的那个，
1: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0: 对，
1: 是吧？
0: 对，这是四立，这是反映四个季节，再有反映十六个物候，就比如说立春后面的就是
1: 雨水惊蛰，
0: 然后那个清明谷雨，这个四个，对吧？就是反映的就是说你看下雨了，蛰虫开始出动了，然后呢，就草木开始青了，雨生百谷了，那这样的就反映了这个雨水和这个植物的关系，动物之间的一种关系。
1: 所以这是就是物候上的，是吧？
0: 物候反映这十六个都反映了物候方面的。秋天也是这样的，处暑，白露，暑热退了，露白了。然后呢，寒露是露寒了，霜降下来了。
1: 你看，它就是一个温度的变化，
0: 温度的变化。然后呢，它其实说气温除了退了，就温度降低了，温度降低了，露就结成露就白了，
1: 对，
0: 白的露更冷了，就不露寒了，露再寒的话呢，就结不成露了，
1: 对，
0: 就直接结成了霜
1: 了，固体了，
0: 没成滴，它就成
1: 从液体变成固体了
0: 、对，变成固体，而且是。分布比较均匀的那种，凝结不到一块儿去了，所以也是反映了这物候变化过程。再看看大小暑，和芒种，和这个小满芒种，然后呢，这个大暑小暑，然后小雪大雪和
1: 小寒，
0: 十六个都反映的是这种物候变化。就是二十四节气呢，可以大致呢从来源上看，我们先从天文观察记录下来，然后后面呢在这个基础上加了四季，再后面在有四十八节的基础上呢又加了十六个反映物候的，就整个构成了二十四节气，这也是它的形成过程。
1: 古人对于自然的感知哈，对于时空的这种变化非常的细腻，要比我们现在的人他敏感多了哈。
0: 对，
1: 继续和您聊聊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暑，我们再见。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是24节气中的小暑。我们照例和您说说农耕里的24节气。我们继续和您一起阅读《24节气深阅读》这本书。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老朋友，《24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24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在这儿呢，我也有一个问题要问唐老师啊。你看，我们说这个夏至哈，这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就太阳这个光照最长的时间。为什么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不是夏至，而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小暑，甚至是下一个节气大暑呢？
1: 这个呢，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就是说我们说呢，地面上的温度的升高是来源于这个，一个是太阳的照射，以及太阳照射留下来的留在下土地和水面上的变化。
0: 嗯，
1: 因为它有一个积温的过程。就比如说太阳老照到海面上，它海水温度是不是就升高了，它就会有个升高，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昨天照了这一盆水，然后我那个热气还没有完全消散干净，今天又照了，它就有个
0: 存下来
1: 这样的过程。所以呢，我们讲了一个是太阳给的，如果仅仅从太阳给的这个热量来看，夏至的时候是夏至两侧小暑芒种，这都是它的比较高的，
0: 对
1: 啊，都是辐射。一个是太阳照度的时间长，持续照嘛，因为它白天长嘛，白天啊日照时间长。一个呢就是直射的那个角度，同样的面积，单位面积下直射带来的这种强度要比斜射来得高。斜的话，它一斜以后吧，它那个，你看我们就说拿一个手电筒，我拿一块镜片在手电筒的正面，如果你正面直对的直角正面，那它是直射，那么手电筒的光就全射到上面。那么如果我把这个镜面斜了，那么一部分光是不是就跑出去了，就漏出去了，不在这个，
0: 那没有那么集中了，
1: 对，
0: 就
1: 不在这个面上了，
0: 就
1: 没有那么集中了。这样的话呢，温度对玻璃来说感受到的温度就不一样了，就低了，这是就按这个来理解，就可以理解说是夏至应该是，但是呢它有一个地面积温的过程，所以大小暑呢是经过夏至和经过这个过程积淀，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积温地表的温度上发的过程，你看到了大小暑，尤其是这个三伏的时候，空中是不是有水汽，因为这个时候副热带高压已经移过来了，所以呢它你想辐射出去散出去，通过晚上热气散出去的被阻断了，所以不好散，消散的难，这三个原因就造成了一个辐射照射的强度变化不大，但是呢它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再有一个积累的散发的强度，散发的这种消散的这种速度慢了，所以它就慢慢越来越热。
0: 所以说这个波峰出现在夏至之后的小暑和大暑这个节气哈，这也像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不是中午12点，而是下午2点，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1: 对，对，现在它恨不得就是一直要持续到天黑了以后，还是很高，还是35度以上高温，所以你就说不完全是它有一个滞后性，大暑要比小暑更热一点点。
0: 刚才呢唐先生说了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的看天气预报的词儿，叫副热带高压，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什么叫副热带高压。
1: 它其实就是这种水汽和这个对流，或者就是空中的一个对流层吧，空中对流层交汇的地方，就是热和凉，就是这边就是从北边的风和来自南边的风，它有一个
0: 交汇的
1: 地方，
0: 那
1: 么这个时候降雨带交汇带都在这一条，
0: 由
1: 长江流域小暑以后，就是三伏以后，你看我们说的长江流域有一个梅雨季节，那么在立夏芒种的时候，它芒种开始梅雨，然后到小暑的时候它开始梅雨季节消散，就结束了，就经过了这一个月时间它结束了，它结束了它跑哪去

0: 了呢，它北台了，
1: 就是
0: 就移到了这个黄河和黄河以北地区了。
1: 嗯、
0: 那它移到了黄河的，就是说降雨带、啊、和这种闷热的天就都跟着过来了，因为湿嘛，
1: 嗯，
0: 湿就闷嘛，
1: 嗯、
0: 就热嘛，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而且这个空气里头的湿气增加，它湿气本身呢，它一旦蒸上来以后，它本身就上不去，
1: 嗯，
0: 它所以这个时候是这个概念，
1: 副热带高压，
0: 高压
1: 啊，副热带高压一般带来什么样的天气？
0: 就是闷热
1: 、嗯、
0: 雨季、雨热同季就体现出来了。
1: 今天我们说的是小暑节气啊，现在天气很热，大家如果觉得热，那屋里就开空调。那古人没有空调，他们是怎么降温防暑的呢？比如说翻开我们这个二十四节气深阅读，我们会看到这个从房屋设计到室内的降温水车，到我们晚上睡觉用的这个枕头，古人在想尽各种办法来降低自己生活环境的温度。那我们先说说这个北方这个房屋设计的防暑降温啊，大家去故宫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屋檐与整个房屋的这种设计比例，其实是想到了关于夏天防暑的问题的。
0: 我们在这个结构当中呢，它是斜的，它是
1: 坡顶，嗯，
0: 坡顶其实热都在顶上，我们现在住的都是平的、啊、
1: 对，
0: 平的顶，它其实热气呢是在三角，对不对？
1: 对，
0: 它下面是凉的，
1: 因为本身就是一种这样的结构，
0: 热气往上腾嘛、
1: 哦、
0: 上腾嘛，所以呢、嗯、它这种尖顶呢就起到了我聚热，热在这个地方，而且呢你看热辐射到就算是进入了这个屋内，首先热气上腾、
1: 嗯、
0: 它腾到尖角，人不可能跑到尖角那个地方去生活、
1: 嗯、
0: 那是阁楼，
1: 对，
0: 那只有在阁楼里面一般是不住的，
1: 对，阁楼很热的，
0: 因为夏天是热的，所以它这个地方热、
1: 嗯、
0: 底下就凉，这是一个设置、
1: 嗯、
0: 另外一个通过它的坡度达到平衡，就是平衡暑热的关系、
1: 嗯、
0: 那么夏天呢冬天呢它就能够聚就是接受这个采光，接受这太阳照射带来的暖，然后呢到夏天的时候呢，它其实相对来说呢它也减少了太阳照射带来的热气。
1: 你看我们这书中也写到了哈，就是在明代防暑降温的技术比以往更加先进，古人通过设计房屋建筑用规制上的参数，达到夏至前后屋檐遮阳，冬至前后阳光满室的冬暖夏凉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在冬至那一天、嗯、很多朋友去太和殿啊拍那个正大光明匾，那就是太阳的直射角很低，正好就打在那个匾上。嗯，
0: 对，它的直射点比较低。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它能够打到弄得满屋都亮起来。
1: 对，那其实就是能够暖和起来嘛，是吧？
0: 对。
1: 那比如说夏至的时候，太阳角度比较高，处于这个北纬40度左右，那这时候这个房檐正好就把太阳光给
0: 挡在了门外，挡在门外，
1: 嗯、
0: 挡着墙的，又一步不给墙加温嘛。
1: 所以我们这个古建哈、啊、北方的建筑一方面是坡屋顶显得雄伟，另一方面它确实也有实用的价值在里头。各地这个屋顶不同，其实和当地的这个地理啊气候有直接关系。
0: 对，朝向不同。
1: 朝向不同。
0: 首先是各地方的话，因为它的角度啊、
1: 嗯、
0: 朝向不同。那它为了采暖需要，它就是坐南。坐北朝南，
1: 对，你看咱们北方的房子都是坐北朝南嘛。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是为了怕热的地区，热的地区它就不一样，
1: 嗯，
0: 就不，它就要躲热，它这就反了，
1: 嗯，
0: 就反过来。
1: 对，
0: 所以那个这个风水，这个选房子建设的时候，它用说成风水，它其实还是用选址的科学性去把握的，根据太阳光照射的角度和这个地方的气候气温变化。
1: 对，它其实还是在协调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0: 问题、
1: 嗯、让你怎么舒服。
0: 对，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怎么适应自然，怎么跟自然和谐相处、
1: 嗯、对，
0: 这么一个，
1: 你说在北方你非得坐南朝北是不是那你就是和自然拧巴吧，你找别扭
0: 是吧是、
1: 嗯、说了房屋设计哈，那很多朋友其实去博物馆的时候还会看到一种这个瓷质的枕头哈，叫瓷枕。但是我想很多朋友可能看过瓷枕之后和我的感觉一样，就觉得这枕头怎么这么硬，这古人躺在上面不硌得慌吗，是吧？
0: 嗯，我其实我小时候我都枕过砖头。
1: 枕过砖头？您是砖枕是吧？
0: 它凉，它还是凉、
1: 比起那个布的枕头还要凉多了，
0: 就是凉多了，它还是能够传导这个的。
1: 那就唐先生的意思是，砖头都不硌的话，瓷枕头您就不用担心这个，是吧？
0: 对，因为瓷枕呢，你看它瓷枕上面呢还是挺匀的哈，它不会在瓷枕呢，它里头如果是空的话，它气流是对流走的。
1: 对，
0: 如果你是棉枕的话，那里头给你保暖着，你的热气要通过棉往外散。可能性不大，
1: 太慢了
0: 啊，慢。
1: 瓷枕和你头接触面积也小啊。
0: 对，
1: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瓷枕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呢，它可以灌水。
1: 哦，往里灌凉水。
0: 灌凉水，它头颈部一放上去，一下子就很舒服。
1: 哦，
0: 它可以灌了，因为它过去瓷枕里头它有往里灌水，但是不会流出来的一个设置，
1: 就是冰水袋。
0: 对对，
1: 名叫冰瓷枕。
0: 脑，那、脑子不被热着就行了。
1: 不要这个头脑发热是吧？
0: 对对对，你看，那么海尔枕，那么咱们北方的那个海尔枕。也是为什么他这个地方海尔枕很出名啊？
1: 嗯，
0: 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确实是属于内陆地区，然后呢，确实需要它的需求会比较突出，比较显眼。
1: 哦，
0: 那你像现在我们这华北的这个天津、北京、河北、山东，这一段时间你看热的也有这样的，可能有历史的渊源。
1: 哦，那您这个砖头枕一宿没觉得硌的吗？是吗？
0: 对，哎，他一会儿也就过去了，
1: 睡着了就习惯了。哎，我看网上就是关于这瓷枕的，还说这瓷枕是实用器，不是说出土的名器，是不是？就是平时人家就用的，
0: 真是。
1: 然后那个他是解释说，因为这个时间长嘛，所以你外面包那个套啊就腐烂了，但是瓷不容易腐烂，所以就留下来了。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对不对？
0: 对，它其实是挺凉爽，也挺舒服的。
1: 哦，
0: 对，你再包一个布，也包不了
1: 啊，
0: 多长时间？因为这现在民间还用呢，
1: 还用呢，是吧？
0: 对，湿枕，那还有竹枕
1: 啊，对，
0: 我们要来竹枕也很多。
1: 嗯，
0: 那竹枕呢，有个好处就是它有弹性，
1: 通风，
0: 里头也是空的，
1: 嗯，
0: 里头也是空的，但是呢，它那个枕上去以后吧，它那个
1: 柔软呀，
0: 竹边呢，它有一定往下沉一点，有点弹性，柔软多了。
1: 对呀，
0: 啊，这个是竹子做的枕，
1: 嗯，要舒服多了，
0: 要舒服多了。
1: 嗯，你看这个，我在咱们书上看到了叫竹夫人，就比如说在江南地区，这个竹夫人呢又叫百花娘子、竹姬、青奴，它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一种消暑工具，用竹子编织的圆柱形的竹枕，你可以抱在怀里，也可以用来搁脚，也可以啊枕着，是吧？
0: 这，嗯，这是我们原来小时候就枕挂。
1: 枕窝是吧？
0: 是，就是那个枕头，它就是里头是空的，然后两边呢，其实它为了固定这个竹片嘛，
1: 嗯，
0: 它是有点板，有点圆板哈，
1: 对，
0: 有点圆板，
1: 它也是固定你的头嘛，
0: 然后编织起来，然后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一个
1: 现在也有卖的哈，
0: 对，就这种的，挺好的，一直就用这个，
1: 是吧？
0: 嗯，也
1: 闻着这个竹子的清香，
0: 对对，
1: 就夏夜就过去了啊。还有一种就是水车。啊，这个水车不是说我们在灌溉的时候用的水车，这个水车就在房子旁边哈，它是一个就是屋外建筑的一个冷水池，然后通过水车把这冷水啊送到屋顶。
0: 它其实就是自雨亭，
1: 嗯，
0: 就是自己下雨的一个亭子。那么在亭子里，我们过去人的消夏呢，这不是也风雅了一把，嗯，就是夏天了，那约一些朋友了哈，到这个山水间，
1: 嗯，
0: 那么但也热呀，热呢，他就通过让亭子，大热天的让亭子下雨，
1: 哦，
0: 下雨呢就是把水运到房顶，然后从房顶沿着屋脊往下流，
1: 哦，
0: 在流下来过程中呢，第一呢，它给房顶的瓦降温。第二个呢，它是在水滴往下流在空中给空气降温，
1: 对，
0: 就把热气带走，所以呢在亭子里就比较清爽，就很舒服，
1: 嗯，
0: 就可以该喝酒喝酒，该吟诗作画都可以，
1: 哦，
0: 这就是自雨亭。
1: 自雨亭
0: 自己下雨，
1: 哦，
0: 啊，自雨亭，
1: 嗯，
0: 然后还有比如说一种就是叫七轮，轮子的轮，
1: 嗯，
0: 七轮扇，扇子的扇，嗯，
1: 七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轮子哈，七个轮子或者是七个这种扇子，
1: 嗯，
0: 那就是说它通过我们扇子就一把扇子，一个人用力扇，它通过机械 构建，然后它 让这个轮子转起来，它扇子呢不断的七个扇子在不断的在扇，
1: 就是有点像咱们的风扇呗。
0: 对对对对对，就像有点像风扇似的，它让、同时让风往一个方向去，它就形成了就是一人运之满屋寒颤的效果。
1: 这一扇扇子我们都动得都抖了。
0: 对对对，一个人在这儿这转啊转，然后呢在那边的人哎呀这凉啊凉啊凉快啊满屋寒颤的那个效果，这唐代他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安排。
1: 就是过去古人还是想了很多办法消暑纳凉哈。
0: 对，
1: 然后还有比如我今天有冰箱是吧，
0: 对，
1: 你放点冷饮，那古人没有，很多朋友去这个博物馆看过古代的冰箱啊、
0: 对他、它其实这个冰箱啊，就是这个冰箱啊、它可以做冰棍的。
1: 做冰棍啊？
0: 对
1: 啊、
0: 它是
1: 自制冰棍、
0: 自制冰棍啊。就比如说我在这里头冰，这不是在桶里放冰嘛啊、那里头放一个小桶，小桶里头放水，放水是肯定是冰棍肯定是甜水嘛啊，放了甜水，然后呢它外面冰融化，外面加点盐，外面的冰就融化了，融化了就然后呢它的凉气呢，它融化了，凉气呢被那个里头的那个桶里头的糖水
1: 给
0: 吸走，糖水呢就降下来了、就变成了冰、然后外面呢变成水，这就是自制冰棍，
1: 或者说自制冷饮吧，
0: 自制冷饮，对对对对对啊，
1: 就和咱们冰西瓜其实是一个道理，是吧？
0: 对对对，还可以，它在可以加芒硝。就是过去有一种芒硝，芒硝溶于水过程中它会吸热，然后呢它会降低下来、也能给冻下来、也可以做冰棍。
1: 对，比如说吃点凉的怎么办，又没有井、就 自制一下，但原则上前提是你得有冰啊、就从冰窖里能取出冰来，
0: 取出冰、那如果没有冰的话，我就用化学的，用芒硝溶于水的过程。

0: 就说到这个小暑的饮食了，大家都知道，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1: 摊鸡蛋，对，
0: 这时候要吃点碳水化合物。
1: 你看它本质呢，三伏尽管它品质不同，都是面，本质
0: 都
1: 是面食，因为饺子的包的面皮，
0: 嗯，
1: 然后呢，这是
0: 面条，
1: 面条它配的菜码，对吧？
0: 嗯、
1: 配的菜码，然后呢，最后呢。摊的鸡蛋里头，它不还是要面摊的？
0: 对呀、啊，饼吗？
1: 饼吧，啊、
0: 烙饼摊
1: 鸡蛋、
0: 嗯、
1: 啊，烙饼摊鸡蛋，它还是总体来说，它还是以面食为主的，跟不同的这个搭配。
0: 就这时候身体上需要这些是吧？
1: 需要、
0: 你要补补你的脾胃。有很多朋友不吃碳水的哈、
1: 啊，
0: 就为了自己的这个身材啊或者健身考虑。
1: 嗯，
0: 但是夏天其实你还是要吃点粮食的，
1: 对 对
0: 吧？
1: 面食还是需要的，
0: 是需要，是你人体的必须啊。
1: 钾元素构成中人体呢缺，因为流失快嘛，夏天出汗多，
0: 对，
1: 流失呢需要通过面食去补回来。
0: 而且就是钾离子如果流失太多对心脏影响很大啊，所以要吃一点啊。那我们和唐老师相约下一个节气啊，大暑节气。其实夏天啊，尤其是进了三伏之后，天气越来越热了，对大家是一个考验。虽然很热，但是您仍然要到户外去透透风透透气，不能老在空调房里待着哈。
1: 对，很容易得空调病。
0: 也问候大家夏安啊，顺送夏期。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二十四节气好味道之小暑。二十四节气对天气的冷热程度描绘的十分精细。天冷了，分成小寒、大寒；天热了，分成小暑、大暑。的确，冷热。是咱们人的皮肤能切身感受到的。小暑来临，天气呢开始炎热，但是啊又没有到极致的程度。小暑一到，这风里头啊都带着那热气，这大地上不再有一丝凉意，那蛐蛐从田野里头钻到庭院的墙角底下避暑。由于地面的气温太高了，天上的鹰呢也都飞到遥远的高空去乘凉了。农历六月初六，往往呢在小暑过后，古时候啊把这一天叫洗晒节。据说这个时候去洗浴，那可以保证这一年不腻不垢。人们呢要痛痛快快的洗个澡，还要把这衣服啊被褥啊拿着去晾晒。最有意思的是啊，北京宣武门向来街为皇宫举行仪仗饲养的那大象也要在这一天拉到护城河里头刷洗一番。这成群的大象在那绿柳成荫的河里头嬉戏玩耍，探着那象鼻子呀去吸水，时不时的发出这如雷的长鸣，引得那两岸的观者呀欢呼雀跃。这曾经是咱北京京城夏天的热闹景象啊。小暑之后就进入了头伏，头伏吃饺子是北方的传统风俗，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饺子，那既开胃又解馋，身体里这汗呢蒸发出来能够排毒养颜。今天咱们这饺子馅啊，它可繁可简，可荤可素，您可以吃韭菜大虾的，可以吃豆角猪肉的，还有青椒鸡蛋的，笋干黄花木耳的啊，搅过虾皮的，西红柿鸡蛋的。你要朴素呢，有西瓜皮馅的；要洋气啊，有黑松露鲮鱼馅的；清雅呢，有龙井茶馅的；实惠啊，那大马哈鱼馅的；别致的呢，还有泡菜馅的等等啊，变化多端的这饺子馅，斑斓多彩，像生活一样五味杂陈，可谓是包罗万象啊。其实啊，无论饺子里包的什么馅，那平时朴素当中蕴含的从容与温情，都是鲜香醇美和童年记忆的味道。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空间，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
2: 我的，谢谢哈。
1: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6: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手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2: 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7: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8: 铃，我爱唱歌表演。
9: 铃，我爱童话故事。
10: 我爱。
6: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11: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王菲一首今年的老歌又一次拉开了节目的序幕。16:07，王芳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欢迎大家在这时间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开始，真诚的邀请大家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留言王芳就可以收到。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很多的朋友说啊，一到假期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孩子安排好暑假计划。那么很多的专家学者，我们的老师们就给大家首先提个醒啊，假期呢是家庭教育的黄金期，所以呢我们家长应该把心态调整好，不是呢啊说一到这个时间要不自觉的去紧张啊，忙着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培训班，有人呢也开始密密麻麻的制定这个暑期计划。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时候啊，你应该仔细的想一想，暑假既然孩子们这么期盼，而且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那么我们应该让孩子在这个假期有什么样的收获，有什么样的安排。那么这个主动权交给谁呢？这个主动权一定要交给孩子。所以伙伴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暑假既然是家庭教育的一个黄金期，我们应该怎么去安排，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我们的孩子

把假期计划做好。所以呢，你千万不能全部都代劳，说啊，这个假期的计划妈妈把你安排好了，那么你只需要配合听话照做，这样的做法呢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让孩子自己主动的去把自己的假期呢安排的丰富而充实。

暑假是孩子们特别期盼的，尤其是这两天呢，很多的孩子扳着手指头数放假还有几天。暑假最值得珍惜的，其实并不是说多报了几个班，多学了几门课，我觉得最终呢，是让孩子走进一段属于自己家庭的时间。平时上学的时候啊，真的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家长呢也忙于工作，忙生活。早晨比如说你催着孩子起床，晚上呢要催着孩子写作业，一天下来说话大多围绕的是什么呢？说快一点儿，写完了吗？睡吧，开始吃饭了啊，考得怎么样啊？最近学会了吗？等等，都是围绕这些话题。所以我们说，从早晨孩子睁眼开始，我们就在忙着准备早餐，然后去上学。大部分呢时间，比如说10到15分钟到学校了，然后分开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中午回来呢，可能就是匆匆的吃完饭之后，很多的朋友可能能短暂的去午休，然后下午又要到学校。所以很多的家庭呢，真正坐下来聊天的机会呢，其实是并不多的，而且你要想听听孩子说说心里话的时间也不多。所以假期就不一样啦，没有了每天赶时间的节奏，我们的这个终于可以慢下来。就是说在这个慢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很多之前比如说来不及做的事情都有机会发生了。记得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小朋友说有什么样的心愿吗？他说我就希望我的妈妈不要总把快一点儿快一点儿放在就挂在嘴上。他说我特别希望我放学的时候呢，能跟他说一说啊，今天学校有什么样的开心的事儿，或者说我给他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班里有一个什么样新鲜的事儿，大家比较好奇。但是当我每次说的时候呢，妈妈就说啊，赶快吃赶快吃，吃完了写作业去。所以呢就说我没有和他交流的机会，这一点呢让我特别的沮丧。然后很多的妈妈呢就说，哎呦，这个孩子呢每天说的都是一些无用的话，他就不能把心思放到学习上。这是家长的焦虑。还有呢就觉得说，你看孩子大了以后他什么都不跟你说，回到家一个人到屋里去了，他把门一关你都不能进去。所以你看，从一开始呢孩子愿意跟你开口，然后呢你把他拒绝了，到后来呢孩子不愿意开口了，你就觉得说，哎呦，你看这个孩子越大越不懂事，都不懂得和妈妈来聊一聊你最近的一些动态。所以我们说这个孩子们也真的是比较为难，为难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觉得我应该和妈妈去分享，但是这个时候呢妈妈总觉得说的都是一些无用的话。所以你看啊，很多家长就意识到说我们应该和孩子去交流啊，我们应该呢就是让孩子知道我们之间呢是最亲密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什么？实际上都被这些催促，把我们这个想要有的亲子时光全部都占据了。所以呢，你看，我们到了假期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安排一些，比如说，孩子每天自己骑自行车，那么我们假期可不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去骑行？我们到公园去，或者说啊，我们到湖边去，到郊外，或者说啊，孩子一直没有机会自己动手去做一顿饭。学校呢也开了兴趣班，孩子每一次回来呢总是特别的兴奋，说啊，你看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兴趣班的同学做了西红柿炒鸡蛋，或者是做了烧茄子，哎呦，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的棒。那么假期了，那么妈妈们可不可以教孩子自己做一个番茄炒蛋？或者说你自己想一想，我们多久没有陪孩子一起去散步聊天了，或者说我们多久没有在一起说真正的去做一些无用的事情。所以我们没有听过他聊学校的趣事儿，或者说我们就总觉得没有时间去问问孩子你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那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儿，其实呢，真的是家庭教育真正发生的时候。所以教育呢，其实很少发生在说教里，它更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因为它需要我们言传身教，需要我们以身作则，需要我们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去。所以呢，孩子会因为和父母比如说一起整理了房间，慢慢的他就知道说什么叫我自己的事情要有责任。可能你和孩子一起去超市买菜了，他会知道了每一顿饭那这个是怎么准备出来的。那并不是说啊，你看每次回到家饭菜已经上桌了，你洗手坐下来就可以吃。那么让孩子陪你去超市买菜，回来呢，比如说你们从洗菜切菜到烹饪，一个流程下来，他就知道原来做这么一桌子的饭真的很不容易。假期了，很多的妈妈们还会带孩子去旅行。那么旅行如果说你是去参团，让孩子去给你安排一个这个旅行的一个计划。如果说自驾，那么也让孩子来参与进来，说我们究竟这个旅行的路线应该怎么去安排，攻略让孩子去做。所以你看呢，我们说行万里路就如读万卷书，让他去认识更大的世界。但是呢，不要什么，不要让他被动的只是坐在后面，让他参与进来。比如说举例子啊，你最喜欢去的城市是哪里呢？孩子假如说告诉你说，哎呦，这个假期我想去西安，那我们自驾走吧。那么走哪个路线，那让孩子给你安排。他可以细致到什么程度呢？那么我们去西安大约是需要多长时间的车程，中途呢可以在哪儿休息，我们可以路过呢，中途可以看哪些景点。如果说你是坐火车或者是坐飞机去，那么让孩子给你安排，那么坐哪一趟航班更合适，那么几个人我们到了以后怎么去住，怎么去出行，或者说我们怎么安排我们的这个旅程。或者呢，还有啊，平时孩子真的是特别忙，他呢书架上有好多好多的书，一次都没有翻阅过。那么假期是不是有时间了，我们安排每天坚持去阅读就半个小时，孩子会慢慢的爱上书本，他会走进那个书本的世界。其实这些能力啊，很难靠课堂上去教，但是呢，他会在每一个你陪伴他的时间，或者说就在这个假期里，他会悄悄的生根。还有一点呢，很多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觉悟，就是假期呢也是你重新来认识孩子的一个机会。孩子在一天一天的长大，他每天呢也是早出晚归，跟我们相处的时间很少，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少。平时上学，我们可能关注的最多的就是孩子的成绩、作业、考试。但是放假了之后，孩子没有了学校这个固定的环境，他们真正的兴趣、他们的性格特点，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喜好、他们的语言表达、他们怎么跟人来相处、怎么交流，慢慢的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时期呢，也是你很好的去认识你孩子的一个新的机会。所以呢，比如说有的孩子呢喜欢动手，他动手能力特别强，他总喜欢把家里的旧东西做一个小的改造，或者说他很会做手工。有的孩子呢说我平时呢喜欢画画，但是每天这个作业太多了，我没有时间，怎么办呢？那么假期他可以坐在那儿静静的一画就是一个下午。还有的孩子呢说，我喜欢观察这个植物啊、空虫啊，我对大自然是充满了好奇，但是平时呢我能走出去的时间特别的少。那不妨呢就趁假期，我们陪着孩子一起到郊外去，让他认识一些那些花花草草里的小空虫。还有呢，比如说有的孩子呢他特别喜欢表达，你总是没有时间听孩子把一个故事讲完，或者说你总是没有时间来听听孩子是怎么演讲的。那么假期我们是不是可以实现呢？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个家长朋友，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晨读背诵可以提高孩子的口语表达的时候，这个家长呢就滔滔不绝地讲了他的孩子，说通过这个晨读背诵，通过阅读啊，每天早晨呢大声地去朗读，他说孩子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是什么呢？说孩子呢他的自我介绍特别的精彩，然后他在众人面前演讲的时候也特别的精彩。有一天呢他说班级里呢就说谁是这个背诵的小能手，然后让大家自荐，说谁觉得你背诵特

别强，那么可以和班里的同学去挑战。他说那一天呢是一个家长开放日啊，他作为家长代表去参加，然后呢他就发现他的孩子不停在回头看他，好像在说哎呦妈妈我想去参加，然后呢他就给孩子竖起了一个大拇指，意思呢就是说孩子你勇敢的去吧。他说其实呢他是什么，他就是出于想要对孩子做一个鼓励，给孩子竖了一个大拇指，没想到呢这个孩子第一个举手，他说老师我觉得我的背诵一定是最棒的，那么我愿意接受同学们的挑战。然后呢同学们就和他做这个古诗背诵的一个对抗比赛。他说没想到啊这个小朋友真的是出乎他的意料，他说之前呢我每天让孩子去读去背，他说真正的也没有去检验一下说你到底背的怎么样，或者说你到底积累了多少。他说就在那个班会上，他说我对我的孩子刮目相看，他说同学说一首诗，孩子说一首诗，然后这个同学不会了呢，下一个同学再接着，他说他一下子呢就打败了十个同学。后来呢老师说好的，那十个同学打败了，那么你就是今天的这个擂主了，那你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吗？他说很出乎意料，他说我的孩子呢，他说站起来在全班同学的面前就说我喜欢背诗读诗，每天早晨呢上学大约路上呢是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妈妈都会让我去进行这个古诗文的朗读和背诵。他说我渐渐的呢我特别喜欢李白，然后说是为什么喜欢李白呢？这个孩子就讲说我喜欢李白啊是因为李白的诗作我觉得特别的细腻，而且呢他说在我读李白的过程当中呢他说我其中呢非常的受益。他说受益了是什么呢？他说首先比如说我读李白那些短的诗，比如说我读到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我就能感受到说李白在就是这个送别他的友人，或者说啊他要你看他离开这个黄鹤楼了，他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说他能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和这个景色和这个物联系在一起，所以他说我就觉得他特别的厉害。而且呢说他之所以被称作是诗仙，而且他写诗呢他说的意境特别美，说什么叫意境特别美呢？这个孩子就举例子说，你看他写这个早发白帝城，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他说是啊，你看他说他乘的那一叶小小的舟，他说在这个这个江间，他说一路穿行而过的时候，他说他并没有什么，他并没有说啊你看这个高山峻岭我的轻舟穿过去穿了多少座，他没写，他就说有这个意境特别的美，美就美在什么万重山，他没有写说是一座山十座山百座山，万重山，他说让我们很有想象力。他说在之后呢我读过这些四句的诗之后，哦我读了一些小古文，他说有一句歌我就特别的喜欢，他说我们总觉得人会怀才不遇，但是呢李白就特别的坚定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说这一首呢让我就觉得说我们每个人我都会有自己发光的时候，而且呢我们都会有自己能有用武之地的时候，所以就不要怕，一个人呢总会遇到很多的失败，失败了没关系，我们要有勇气站起来继续往前走。然后这个妈妈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哎，她说我听到孩子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哎呀，她说我当时激动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她说我没想到啊，就是仅仅是早晨十分钟的时间，她说这个孩子的积累，包括这个孩子对这些诗作的理解，包括对这个诗人他自己的一些感受，她说太让我刮目相看了。所以她说，我们在这个假期呢，为什么说要重新去认识我们的孩子，就是说他可能在每一天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可能没有让我们发现他真正成长的点在哪里，他闪光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们太匆忙了，我们总是在催促着他快一点再快一点，然后到校门口的时候可能都不想耽误一分钟的时间直奔到教室去开启了他一天的学习，然后上午
比如说你看7点到校，8点、9点、10点、11点、12点，5个小时之后我们才

迹呢遍布了大江南北，而且呢说是他所有的诗作创作的灵感呢都是源于什么呢，源于就是他有很丰富的积累，源于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他说因为李白呢是非常喜欢结交朋友的，然后呢他还喜欢这个写这个应景的诗文，因为他自己的这个文化的积淀他说特别好。所以呢他说后来呢我在孩子的面前我从来不敢去说，哎呦孩子你看你学的 不多，你懂得不多，或者你会的不多。他说不能小看这个孩子，他真的是特别棒的。所以你看我们在陪伴一个孩子成长的时候，我们总是能什么，我们总是能不断的去发现我们孩子的优点，发现他的长处。这需要什么呢？这需要我们父母给他一个机会，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慢慢的了解你的孩子，认识你的孩子，他不是在停留在三岁五岁七岁十岁了，他每成长一个年龄段他就会有一个年龄段的收获，他就会有一个年龄段的不一样。所以呢很多的父母说孩子到了青春期的孩子突然说我不会跟他相处了，这个孩子突然变了，太可怕了，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共同的话题，没有共同的语言。这就是什么呢？你看见孩子看见的太少了。而且呢我们可能说每一次呢都关注的说，哎呀孩子你考了多少分啊，最近你哪一科考的我们需要去补一补啊，等等，都是这些。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慢下来看看孩子他到底喜欢的是什么，擅长的是什么，他内心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呢一个孩子未来的发展方向呢往往就藏在哪里，往往就藏在他不断成长不断成长他的兴趣点的方向，他爱好的方向。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说暑假要把这个脚步放慢，节奏放慢，我们要和孩子融为一体，走进他的生活，我们做一个高质量的去陪伴，不是仅仅的去催促，或者说啊孩子你就完成作业就可以了，或者说你去上班了把孩子留在家里，你一边在上班一边还在担心，哎呦孩子是不是一直在玩手机，或者他是不是一直在看电视，哎，或者他是不是一直在睡觉，等等等等啊。就是不要把每天呢你的这种顾虑和担忧放在最前面，也不要把孩子的假期呢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让他建立一种自己的节奏，他自己比如说固定的时间起床阅读运动啊，他的兴趣点，或者说他怎么去完成他假期的学习任务，这个呢都要交给孩子来做。而且呢让他参与到我们的家庭家务当中来，孩子每天呢都要帮妈妈去做点事情，比如说收拾自己的房间可不可以啊，自己洗衣服可不可以，帮忙去洗菜啊，帮忙去整理餐台可不可以啊，这呢就是培养他独立生活的能力，让他自己呢变得说，哎呦你看我是这个家庭当中的一份子，我一定要什么，我一定要参与到其中，这是我的责任。因为呢我很爱我的家人，我就要把这种爱什么用行动来表现出来。好了朋友们，我们看看时间呢来稍作休息，同时呢大家的平台上呢发来了很多的信息，我们稍后呢做一个分享。大家在这一时间呢可以在公众号搜索八九六综合广播留言，往放就可以收到了。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2: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7: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8: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6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迎大家在广告和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6:34，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00到17:00。欢迎锁定频率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王芳会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陪伴。

瞒着各位。很多的父母呢，总觉得说，哎呦，孩子还小，他做不了，或者说，他现在呢，比如说倒水吧，怕他烫了；做家务吧，拖地他拖不了，拖不干净；收拾书桌呢，他收拾不明白，等等等等啊，什么都舍不得让孩子做。但是真正长大的过程呢，其实就是一点一点一点学会的。如果说我们现在不敢让孩子去伸手，或者舍不得让去伸手，等他更大一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他什么都不会做，然后你就会抱怨说，你看你这么大了，你还是不做，还是做不了。所以暑假呢，就是一个最好的练习时间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把这个地方忽略了，你陪伴着孩子一起去学习更多的本领。就比如说写完了作业，他收拾他的书桌啊，或者整理他自己的房间，整理他的书房，整理他的书架，就是一种他的能力提升啊。所以很多的家长就觉得说啊，陪孩子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去旅行，或者说啊，我们真正让孩子觉得说一定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其实不是的。我们可能到楼下的去，到公园去，或者说我们到湖边去，到郊外，其实只要你是陪着孩子，哪怕比如说我们去公园骑车啊，我们下楼去打球，我们一起看了一场电影，或者说我们一起做了一顿饭，那么这些呢，都是孩子记忆当中特别温暖的一个片段。而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呢？孩子需要的就是你们之间有很好的互动交流。因为他不是需要一个时时刻刻的完美的父母，而需要的是什么？而需要是一个能认真陪着他说话，能倾听的人。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家长就都不知道说孩子呢有多少小伙伴，他在班里面有没有好朋友，那么他平时最要好的同学是谁，那么他们最近是不是有矛盾了，或者说啊，他们两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开心。你呢，只是在孩子他很沮丧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哦，孩子今天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事儿了，他不开心。但是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是在每天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呢，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让他呢对我们敞开心扉。就比如说啊，今天他们上了一节非常有意思的劳动课啊，孩子回来讲说，他们学校呢，在学校这个栅栏旁边呢，养了很多的兔子，还养了鹅，养了鸡。然后呢，他说我们放学的时候呢，特意从这一条路上走，我们就想看一看这小兔子是不是长大了，有没有人喂它。然后呢说啊，等到了前面再一段呢，我就发现我们这个校园的这个墙角上呢还种了很多的蔬菜啊，孩子就知道说啊，我认识到了油菜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长大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所以呢，父母陪伴的质量啊跟陪伴的时间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你需要有一个高质量的陪伴。所以这些话呢，放在假期是特别特别的适用的，因为平时时间太少了，时间一少，可能这种高质量的陪伴就达不到要求。所以我们说，我们既要一只手抓质量，另外一只手呢，我们要抓陪伴孩子的时间。所以呢，假期呢，可能有的小朋友会赖床，这是一定的，不愿意写作业也是一定的，或者很多的小朋友呢，在假期的时候呢，喜欢上了看手机，这也少不了。但是呢，这个父母工作忙，你不能可能时时刻刻的带在身边啊。年龄段小的时候啊，一个人留在家里不放心，但他稍微大一点，他绝对不会陪着你来单位了。那么我们就要什么？我们就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不要不停的去催促和指责我们的孩子。就是你和孩子一起商量一个你们两个人都觉得说，哎呀，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安排。然后呢，我们不用每天围绕着学习来争吵，我们呢让孩子按照他自己定好的计划按部就班。每一天呢啊，几点起床，我们几点钟开始写作业，我们几点钟去阅读，或者呢我们还可以留下一点时间干嘛呢？聊聊天可不可以？散步可不可以？做一点有用的事儿可不可以啊？就像有一天呢，一个妈妈说，我不限制我的孩子玩手机，我希望呢他把这个手机呢当成一个工具，学会正确的使用。他说有一天呢，他回家，这个孩子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这个孩子呢，他就是很早就放弃了学业，因为他说他觉得
上学太辛苦了。他说每天起得那么早，还要写作业，而且呢有很多东西学不会的话，老师还。

会去反复的去教，同学们还会笑话他等等等等。然后呢他就说我要早早的步入社会，我去赚钱。然后呢这个视频就跳到了说这个孩子呢走进社会了，他只能干什么呢？他只能干一些非常辛苦的体力活。然后呢他在自己长大了以后呢，他发自肺腑的去感慨，他说我一定要告诉这个屏幕前你们能看到视频的小伙伴们，说你看小的时候我不想上学，我玩的就是棍子这个砖头石头什么树枝什么什么之类的。他说你看我现在去给一个工地搬运这个装修用的东西，你看也全部都是不是钢材木板木块等等等等。所以他说如果说我当时有一个自己的理想，或者说当时呢就是父母陪着我就很好的去引导我的话，可能我不会走这样的路。他说因为什么呢？因为父母为了这个生活一直呢把他留在了爷爷奶奶身边，他是一个留守儿童。所以呢他就特别的懊恼，他说现在呢我想重新回到校园去已经不可能了。那么就是现在呢我想要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只能靠什么？只能靠我的双手他说干得特别特别的辛苦。他说现在呢再去学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困难，他说很多东西都学不懂了。所以我们就说假期呢是家庭教育一个特别好的黄金时期。为什么呢？就是家庭教育它不是一场考试，也没有标准答案，它就像一场漫长的同行一样。而且我们为什么说要抓住暑假这个期间呢？就是它好像给我们一行的这个路按下了一个慢键一样，放慢了这个节奏。因为孩子长大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一转眼，你看我们去想自己的孩子，一转眼，他已经没有了幼儿园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再一转眼，小学的时光过去了。再一看，哎呦，孩子长得比你都高了，所以他比我们想象的更快。所以呢，就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把自己的生活，我们把自己的世界和我们的孩子呢很好的融在一起。就是我们朝夕相处呢只有这个假期，而且呢我们想让孩子去走进我们彼此的世界呢真的也只有假期。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大家一定在假期之前呢做一个很好的安排，比如说你们一起去读书选一些好的书，和孩子一起去共读，读的过程当中呢让孩子给你讲，你们可以去一起读一本书，也可以分别找自己喜欢的书读，读完了之后你们要分享这个书本当中我收获了什么，你让孩子给你讲你收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者的思想感情，那么它里面有哪些方面写的特别好，可以和孩子再交流。或者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举例子你们一起读了西游记，孩子给你讲他喜欢的章节，你给孩子讲你喜欢的感兴趣的章节。或者说你们同时都读了三打白骨精这一章，然后孩子给你讲在这一章当中他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他觉得孙悟空厉害在哪里，或者说他三打白骨精做的到底对吗。你们彼此之间呢可以展开一场辩论，在辩着辩着的过程当中呢你们可能就会有更多的突破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和孩子一起做个饭可不可以让孩子去动手，你就会发现孩子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厉害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孩子的成长不仅仅在校园，不仅仅在于一堂课。现在呢也特别提倡说家校共育，为什么呢？就说在家庭当中呢孩子可能去实践的，在生活当中接受到的东西可能更让他能感同身受。所以我们说不要一定把孩子觉得说他在课堂上才是成长，也不一定藏在那些练习册里那些做的数学题里，他其实就在每一个清晨醒来的瞬间，或者在我们今天晚餐后的一次散步，孩子慢慢就长大了，长成了你期待的样子。而且你发现呢，在陪伴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在不断的提升。就像你用了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看见了你孩子的长处，看见了他的变化，你也一样会看到自己的变化，看到自己的长处一样。所以我们说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在这整个陪伴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

因为孩子你看上大学了，他就会离得越来越远，如果说工作了，他到了另外一个城市，那就更远了。所以我们说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让他养成很多的好习惯，在这样好习惯好作品的滋养之下，他就会成长成为一个非常阳光非常自信的孩子。

看到微信平台上栀子花开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孩子喜欢读苏东坡，非常棒。提起苏东坡啊，我们很多的人就觉得说啊，他是才华横溢的，有乐观的性情啊，他年少成名啊，而且呢这个苏东坡呢是深得皇帝的赏识，但是呢本在这个可以大展宏图的这个朝堂之上呢，苏东坡的命运呢也是多舛的啊，一直贬书，从京城呢一路往南。他这个被贬的经历呢，我觉得真的是让人看了之后听了之后都觉得特别的励志。为什么呢？你看他从黄州惠州啊越贬越远，最后呢到了海南岛。那个时候的海南呢可不是像现在一样是个度假胜地，过去的海南呢就特别的远，它是一个荒芜之地，就是很多的人呢犯了大错可能都会被贬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你看苏东坡的一生呢是半生颠沛，尝尽了人生的起落，其实换了别人呢可能就没这么乐观了，但是偏偏呢苏东坡没有，他在整个他的人生过程当中呢，他什么，他是一个特别乐观特别勇往直前的人。所以你看我们说栀子花开说孩子喜欢读苏东坡，哎，我觉得太棒了。因为呢他从来不是意志消沉的一个人啊，他从来不说啊，你看我又被贬了我要躺平度日，没有，他心中呢始终什么，始终是胸怀壮志，一心呢就想追求自己的理想。从这个乌台诗案让他从云端跌落之后20余年的时间，就是他被贬呢真的是家常便饭，但是在一次一次的困境当中，他慢慢的把那些我必须要怎样的念头呢一层一层剥掉了，他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他需要做的是就是我要做好我自己，然后我要让自己在这个境遇当中依然过得什么积极向上。他的这份就是说境遇呢可能很多的人就特别的感慨，但是呢他却是热爱没有终止，就是他的生活呢始终是热气腾腾的。你看他被贬到黄州的时候，他开始什么开荒耕作，他修了一个什么，修了一个东坡啊，自得其乐。然后他在惠州的时候呢也乐享生活，他说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然后他吃得很开心啊，而且呢他把中原的文化带到了天涯海角。他虽然被贬到了当时是那个非常荒芜的岛上，他也没有这个特别的难过，他反而觉得说你看这个海风吹来啊，一年四季温暖如春，所以呢他的内心没有被外物所扰，行动呢始终是向阳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总是强调说一个人心生向阳啊，他就一定会非常的温暖，这正是什么处无为之事，事事他做的什么，做的心无杂念，而且呢就说他让自己什么，他让自己自由自在的行走在了我们看是非常逆境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我们说啊，在读这些古圣先贤作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什么，我们就可以在他们的这个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品质，而且我们能学会用这些精神品质去鼓舞我们。所以呢他说不怕我多难，也不怕说你看我一直被贬一直被贬，他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啊，所以呢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的功业，不是说我一定要身居高位，是因为在这些被贬的岁月当中呢，我发现了人生的真谛，我没有被这个外物所扰，而且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学会了什么，读懂了苦乐相依有无相生，而且呢完成了他自己的一个蜕变，他积极乐观，把很多好的

的作品呢流传百世啊。所以你看千年的岁月流转啊，他虽然在这个官场当中非常的失意，但是呢我们却能看得到是什么，我们读他的诗句呢依然能获取前行的力量啊。你看他职场起伏，人际纷扰，而且呢你说在过去他从高处跌下来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身心俱疲。所以我们说读苏东坡就是有这样的收获，他依然会让你感觉到说面对得失，我们不用去什么，我们不用去灰心丧气，用现在非常流行的话说，哎，你不要躺平了所以一定要理清自己的内心，知道我要内心强大，不要被外界的风雨所干扰，他的内心呢始终是安稳的。所以苏东坡是特别通透的，他的这种通透并非是与生俱来，他也曾迷茫不甘啊，但是他选择了在困境当中向内求索，而且呢他有什么，他说我一定要活得让自己在当下这个环境当中也更精彩所以你看他说心似已灰之木，就是要教我们什么，我们不要被外界所惊扰，我们内心一定要是什么，内心强大的，面对得失我们不要纠结，面对非议我们也不要去争论。所以在宣记当中呢要守住一份静和定啊，太厉害了，心深如不系之舟。所以呢他说你看我被贬黄州，被贬惠州，我被贬到了这个荒芜的岛上，我依然什么，我依然要找到我生活的方向，所有的烦恼就是不要让它困住自己所以你看这位朋友说喜欢读苏东坡，我觉得太棒了，而且他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呢真的是可以让我们放在案头，放在枕边，任何时候拿起来，他可能都会对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鼓励啊。这就像有一个无声的老师穿越千年来鼓励你一样，我们不需要他说哎呦你加油你努力，只需要在他的诗作当中去感受真的有一股力量。所以呢我们说让孩子去读书，不是说一定要让孩子去反复的去把这个东西我一定要记住，从我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开始，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读的时候呢只要用心的去感受，你先开始读五言读七言，然后后来呢你读这个古文，一定要是什么，一定要书读百遍，其意自然而然你就理解了，然后你不需要刻意的去背诵。有的家长朋友说啊，你今天必须要把这个背会，不背会就不可以，不是这样的，就是呢我们说口读成诵，熟能成诵，就是这样，就是读完了之后一遍两遍十遍，孩子就变得朗朗上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看孩子慢慢的口语表达能力会特别好所以呢慢慢的他多读几遍就会背下来了，而且这种方式呢能促进大脑的发展，因为反复有节奏的去诵读呢能激活你的听觉、语言和记忆区域的协同工作。所以我们之前教过大家一个办法，说陪年龄段小的孩子去读诗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节奏，就是有一个节奏律动去配合他去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开始引导孩子去读书的时候家长一定要陪着他，不是说丢一本书过去说孩子你自己读吧有节奏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给他打一个节拍，比如说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就是让孩子在这种有节奏的氛围当中呢他去诵读，就是能让他的听觉、语言和记忆区域一同在进行一个协同的这种学习这非常好。所以我们说让孩子用他自己感兴趣的方式，他比如说你看有的孩子说我喜欢李白，那么你就让他读李白，就像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说他喜欢苏东坡，那你就读苏东坡，没有标准答案，而且呢所有的这些名篇佳作都值得我们去品读，而且你在读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孩子呢他的语感也会特别好，而且呢他在这些名篇佳作当中他会找到自己的方向。然后我们说年龄段偏小的时候呢他可以去背一些简短的小诗，但是我觉得孩子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让他去背一些常识，不要怕孩子不懂我们反复的强调说不要怕孩子不懂，慢慢的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他的理解能是一点一点慢慢的去加强的。

所以呢，你比如说曹操有很多的长诗，观沧海，短歌行，气势非常的雄厚。慢慢他读着读着，他就会什么，会被这种气势所感染。就像李白豪情奔放，浪漫狂放，他的很多的作品呢是一气呵成，将进酒，蜀道难，行路难，这些呢我们都可以让孩子慢慢的去先记住，然后再去理解。包括你看我们说啊，有很多的我们一开始可能读不明白，白居易的琵琶行啊，长恨歌，很多都觉得说哎呦太长了，孩子背不过来没关系，只要背着背着，你看他绝对在很短的时间内会给你一个惊喜，他绝对可以背得了。所以不要去小看我们的孩子，也不要说只拿一些五言七言去说哎呦孩子你背不了，你年龄太小了，我们就背这个。你让他读一些长诗，那种音律优美，画面感又强，而且呢让我们会觉得什么，而且让孩子会觉得说哎呦这些诗作直击人心，可以让我感受到说哎呦你看古诗文它就是有古诗文的魅力。他读了蜀道难就知道真正的难于上青天是什么样的，他读了《将进酒》知道说哎呦人生呢可以有怀才不遇的时候，但是呢我千万要不要什么，我不要去懊恼去躺平，一定要什么勇往直前。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记得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王芳会在直播间等候着各位，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

0: 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29%，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阴，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G210在满房线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3: 哈！
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5: 年轻时
6: 下班了，下班了，
3: 走了走了，
7: 王海，走，喝酒去。
8: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7: 傻呀，你下班了。
8: 不弄完呀不踏实。
5: 十年后，
7: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8: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7: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8: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5: 20年后，
9: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8: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9: 我也行。
8: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9: 嗯，师傅，我明白了。
5: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0: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11: 谢谢谢谢
12: 谢谢
13: 谢谢叔叔。
10: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汉语综合广播。
14: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15: 听一分钟提神，
14: 听半小时醒脑，
15: 开心现场秀，
14: 听最开心的现场，
15: 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京时间17:12，2026年7月7号星期二。
1: 哎，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各位。
0: 又到了星期二，今天又是一个热火朝天的日子。
1: 哎呀，喜气洋洋啊！
0: 啊，哎呀，不是汗流浃背吗？
1: 我现在听不了汗字，
0: 哎呀，
1: 我也听不了热字，
0: 哎呀。
1: 咱们今天不要说。
0: 据天气预报显示，
1: 好像最近这段时间都挺热。
0: 明天往后。开始就是多云了，周五、周六、周日、周一、周二，有5天的降雨。
1: 真的假的呀？
0: 不知道准不准啊？我这手机上天气预报是这么说的。想让下雨的朋友，微信平台打个一，我给你们上报一下啊，上报一下，祈求一下，是吧？哎，当然要过两天真能下点雨，这天可唰嘛就凉飕了。啊，对吧？
1: 嗯，
0: 再忍一忍，再等一等啊。话说今天不是一个节气吗？
1: 哎，
0: 对吧？叫什么来着？小暑，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啊，你看，这到了热的日子了啊。要不然你这温度不上来，没有那个这个温度，你一点都感觉不到它是暑假来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啊，大家这个。克服两天，克服两天，我给你们下雨啊！还闹得以为是我给你们下，预报说有雨。来吧，一开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蒙超足球联赛的事儿。昨天不是刚说完我们第八轮的比赛结果吗？
1: 啊，
0: 赢了吗？
1: 对
0: 吧？今天来第9轮的对阵表出来了
1: 啊，
0: 关注一下啊。7月11号，本周六，
1: 嗯，
0: 呼和浩特对阵巴彦淖尔，看看

0: 看看，这又有看头，是不是？
1: 和巴蒙，
0: 巴蒙上场可是赢了赤峰的
1: 啊，所以你这呼市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0: 对吧？
1: 嗯，
0: 哎，这回是在呼市的主场，
1: 哎，
0: 第二场比赛，锡林郭勒对阵乌兰察布，在西蒙的主场。这个
1: 乌兰察布今年也挺厉害，
0: 挺厉害，和鄂尔多斯目前是并列的这个积分。
1: 你看看啊，
0: 赤峰对阵鄂尔多斯，
1: 哎呀，也还挺有悬念嘛。
0: 赤峰可是今年势头很猛啊，
1: 一个队伍，
0: 对呀、
1: 啊，
0: 他上一场是在最后时刻被巴彦淖尔补时阶段绝杀。我们鄂尔多斯的小伙子要去到赤峰体育中心体育场，去挑战我们目前今年2026年蒙超足球联赛的小组第一名的赤峰队。这是周六晚上19点啊，第四场比赛，通辽对阵兴安盟，在通辽市道体中心。包头对阵呼伦贝尔，在包头奥体中心足球场。阿拉善盟对阵乌海，在阿佐奇巴彦浩特多功能体育场。
1: 哎，
0: 这是第九轮比赛的对阵情况。提示一下各位啊，鄂尔多斯对阵赤峰的这个比赛，我们这一场比赛是一个客场，要去到赤峰去挑战。比赛时间是本周六晚上的19点啊，晚上的7点钟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下载暖新闻 APP。啊，也可以大家在朋友圈里边大家转发的这个暖新闻直播的这个链接，能看我们本周六晚上的这场比赛。咱们能不能把赤峰拿下？
1: 能，委婉点。
0: 你委婉点，你考考宁宁说一句话。
1: 能，
0: 对吧？你听我那声音大，
1: 2-0。
0: 哎呀，不行，2-0。啊，不是，哎呀，我那天可不是吹牛。
1: 啊，
0: 你踢赤峰那玩意儿。我觉得客场能逼平赤峰就不错。
1: 运气这东西，
0: 哎，对，也许运气这个天平像鄂尔多斯这边，稍稍那么哎
1: 倾
0: 斜了一点点。我们就啊拿下，是不是？当然我们也希望鄂尔多斯能够在赤峰的这个主场拿下3分，这样我们在这个积分榜上呀这个压力就不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啊，给大家分析一下，目前赤峰排名第一，对吧？这个排名第一他是积19分啊，没有其他球队目前能在相同的这个场次之下能赶超，除非什么呢？下场通辽包头都赢，赤峰让我们赢了，这三支队伍啊积分就相同了。鄂尔多斯呢是积18分，他们三个并列第一，那么鄂尔多斯是处于这个积分第二名的一个情况。
1: 那你看，你要是这样一说的话，这你说这都平了，
0: 哎，
1: 还得再决一下。
0: 那没办法，你看那19分，如果说我们客场拿下赤峰，
1: 啊，
0: 赤峰不涨分，我们涨3分。
1: 对，
0: 通辽和包头各自战胜自己的对手，他们涨3分，他们三个都是19分，我们是18分。乌兰察布要战胜他的对手，那也是18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说我们要踢平的话，赤峰积20分，我们积16分。如果乌兰察布也赢了的话，乌兰察布积18分，那我们现在就排到了小组第5名。你这个你看对不对？这个对阵情况已经出来了，是不是？你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对阵情况，这个很。
1: 挺难决断，
0: 很焦灼呀，很，对不对？你看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我们只要拿下，往后的压力就不大。我们要是这场稍微有一点点这个
1: 松懈了，
0: 松懈或者是运气成分那个不太好的

0: 话，确实往后的话，我们这个排名会往后。
1: 啊、
0: 对，因为啥呢？你看啊，对阵情况，这个通辽对阵兴安嘛，通辽今天实力也很强的。
1: 嗯，
0: 包头对阵呼伦贝尔，你就按现在这个积分榜情况之下看来看的话，纸面上来看的话，这两支球队拿下对手应该不是问题。啊，乌兰察布对阵锡林郭勒，啊，当然，锡林郭勒是吧？你们呢，是不是也能和那个乌兰察布好好的，就是你来我往，那个好好踢一下，对不对？也给他们点压力，是不是？毕竟在主场嘛，对不对？啊，如果要这种的话，那啊。当然我们希望每对都能啊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啊，就是当然这个积分情况就是这样给大家解读了一下，我们只有赢啊现在才能保住这个比较靠前的这个积分的位置啊，如果说这场平或者是负，
1: 大家压力都有点大了。
0: 哎呀，这个啊，这个就稍稍有一点点困难了。
1: 我都想去赤峰喊加油去了。
0: 哎呀，组团吧。这是第九轮猛超联赛对阵的一个情况，和大家来说到。说完猛超，接着还是要和大家来念叨世界杯。
1: 嗯，
0: 今天凌晨的比赛看了吗？
1: 没有啊。
0: 哎呀，我。迷迷糊糊熬，刚看到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个比赛刚开场我就睡着了，哎呀，
1: 再一睁眼睛
0: 裁判一吹哨我就睡着了，再一睁眼上半场结束了，
1: 哎，
0: 我都不知道我啥时候睡着的，你看四十五分钟，哎，0-0我还行，咔又一睁眼踢完了，
1: 完事了，
0: 哎，我说这
1: 还赢了，
0: 哎呀，我说那会儿手机没刷出来呢，哎，我说平了吗？这要进入加时赛吗？一看最后西班牙，
1: 嗯，
0: 在加时阶段的一粒绝杀。在八分之一的，在补时的一个绝杀啊，八分之一的这场比赛，西班牙淘汰了葡萄牙。
1: 哎、
0: 那么今天 C 罗也是和大家正式告别了，
1: 这也是他人生当中的
0: 最后一届
1: 世界杯啊。
0: 确实是，当然我特别希望 C 罗能拿一个冠军，
1: 嗯，
0: 能带领葡萄牙拿一个大力神杯。
1: 我有一个问题啊，
0: 啊，
1: 你比如说 C 罗回去之后，接下来会不会就是当这个他们这个国家队的教练继续工作？就是他可能离开了赛场，但是仍然还在体育场上，这种机会和概率大不大？
0: 有可能，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啥呢？C 罗不是在那个沙特踢球吗？
1: 嗯，
0: 哎，据说好像是谈成了一个交易，是啥？他可以在沙特组建自己的俱乐部，以后当俱乐部的老板。
1: 哦，
0: 哎，就像梅西现在去美国是一样的。
1: 嗯
0: 啊，他现在在美国踢球就是这个，他的老板是贝克汉姆。
1: 嗯
0: 啊，贝克汉姆退役了之后不是去了美国吗？踢完之后就组建了他现在这支队伍，把梅西也招进去了。然后也是给梅西分股，
1: 嗯，
0: 等梅西退役了之后呢，哎，拿着这个股金啊、资金啊启动，然后在这个美国的职业联赛里边组建一支队伍，啊，你起个名字新唱队是吧？啊，你招点什么姆巴佩呀，啊，招点什么这些世界的顶级的一些球星，就是年龄比较大的、很有知名度的、竞技状态没有那么强的这些个人招进来，啊，再组建一支队伍，啊，有可能是这样。啊，当然，这个 C 罗他还有别的很多事情啊，不是现在叫他。
1: 但是你看啊，
0: 啊，
1: 他今天离开了赛场，
0: 哎，
1: 这种感觉哈、啊，
0: 嗯，
1: 就像极了我们毕业要离开校园的这种状态，
0: 就相当于今天 C 罗也算是毕业了，
1: 哎，
0: 啊，他从世界杯毕业了，
1: 就是、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
0: 嗯，
1: 啊，相当于彻底毕业了。
0: 对，毕竟41岁的这个年龄了，在足球场上。你要说门将啊，他40多岁、40岁、39岁这些，他还可以、
1: 嗯。
0: 你像意大利原来的守门员布冯，也是40多岁退役。你像今年的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也是40岁。沃奇尼亚，福德角的门将也是40岁了、
1: 啊。
0: 你看他们的这个竞技状态还都可以。
1: 哎，
0: 他毕竟不像这个前锋啊，这个他需要一直在奔跑。
1: 对
0: 啊，对这个
1: 身体，但是你看，你像福德角他们的那个门将啊，也是40多岁，但是在即将要毕业的时候，给自己的人生，哎，拿到了一份认可。
0: 你看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应该算是。
1: 对， 但是你要是对比 C 罗的话，你会觉得因为他之前的

0: 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强势的一种状态，确实很不容易。你像我跟新畅，我俩现在您别踢球了，
1: 嗯，
0: 捡球的费劲啊，你还你对吧？
1: 确实
0: 啊。
1: 来啊，今天要和大家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
0: 哎，
1: 看都说到这儿了哈、啊
0: 嗯，
1: 咱就来说说毕业吧。
0: 毕业
1: 确实每一年的这个季节都是毕业季。
0: 对，
1: 小学、
0: 嗯、
1: 初中、
0: 嗯、
1: 高中、
0: 大
1: 学、大
0: 学、幼儿园。
1: 哎，
0: 这是一个轮回。
1: 我们在夏天相遇，
0: 嗯，
1: 又在夏天告别，
0: 嗯，
1: 所以毕业肯定会给大家留下很多不同的思绪吧。
0: 哎，
1: 那你更难忘的是哪一年的毕业？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你是小学的毕业。幼儿园的毕业、初中的毕业、高中的毕业、
0: 哎、
1: 就是所有的这些毕业当中、
0: 嗯、
1: 你最难忘的是哪一届？
0: 大家可以我们来说说，
1: 说一说你最难忘的毕业。
0: 你们都是毕业的人
1: 啊，
0: 你们都是毕了业的人，
1: 对
0: 对吧？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再想找毕业也只能上点什么夜校啦，
1: 但是
0: 老年大学啦，
1: 这些的毕业吧，它跟我们真正的这个所说的这个毕业还有很大的区别。
0: 哎，
1: 所以啊、
0: 嗯、
1: 来所有的朋友们、
0: 嗯、
1: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最难忘的一次毕业。
0: 对，最难忘的一次毕业
1: 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八九六综合广播。
0: 是的，
1: 八九六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也可以呢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暖新闻 APP。
0: 对，
1: 在首页点击听广播，找到89.6，可以在线的来观看我们的直播。
0: 哎，毕业是啥呢？这不这就是再见学校，
1: 嗯，
0: 再见教室，再见老师，再见同学，再见暗恋我的他，
1: 嗯，
0: 是吧？啊，啊，很多人其实都一样，啊，每到了这个毕业季的时候，思绪万千，对吧？大家今天和我们来说一说啊，因为这两天又在集中的进行各种毕业典礼呀、啊、毕业的仪式啊，对吧、
1: 嗯？
0: 我们也回想回想当年自己的这个学生的生涯，来回想回想当年。你的那份最难忘的毕业场景，
1: 哎
0: 哎，

言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 26%， 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二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阴，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3: 我心情不好，
2: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3: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2: 我心情不太好。
3: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2: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吗？

0: 二手烟
1: 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0: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2: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3: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2: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3: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0: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4: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5: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0: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5: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0: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5: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0: 接住了。
5: 轻着点儿。
0: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5: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0: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5: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京时间17:41，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各位。
0: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毕业，你最难忘的，你最难忘的毕业，
1: 最难忘的毕业是哪一个阶段的毕业？
0: 你看是不是？
1: 其实你就像我们刚刚在说 C 罗的离场，相当于是他从他的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毕业了。
0: 哎，
1: 人生其实就是在一个一个的毕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对吧？你想我们这一生啊，总以为毕业就是一个终点，
0: 哎，
1: 方不知它可能是下一个项目的起点。等我们躲会儿长眠的时候，这是人生毕业了。
0: 哎，对。
1: 后来你才发现，其实毕业根本就不是结局嘛，
0: 嗯，
1: 它是每一个阶段强制的一个更新，
0: 就是一个节点，
1: 对吧？
0: 你就拿
1: 小时候，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幼儿园毕业的时候，
0: 嗯，
1: 我幼儿园毕业的时候，我都不记得。你记得吗？
0: 我记得，我记得
1: 我现在唯一能
0: 够特别印象深的一件事儿，
1: 嗯，
0: 我拿了一本书，就是我特别喜欢那本书，
1: 啊，
0: 然后那个书呢，就拿到幼儿园之后，老师不是那会儿都让拿书吗？拿过去看。
1: 啊，
0: 毕业了之后，那
1: 书，
0: 我的书被别人拿走了。
1: 哎呀，你记得真清楚。
0: 我印象特别深，我到现在记着。
1: 我现在唯一能够记得我毕业的，就是因为我家里有一张老的旧照片，是我幼儿园时候的样子，
0: 嗯，
1: 然后一张毕业照。
0: 哎，
1: 具体是什么时候拍的，怎么拍的，
0: 哎，
1: 我什么都不知道。
0: 那个我应该也有，家里相册里面也能应该能翻到。
1: 就是这个
0: 能找见。
1: 幼儿时期的记忆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0: 越来越淡了，越来越淡了，
1: 特别淡了。
0: 对
1: 啊，
0: 尤其你看上学的时候。小一点，你包括小学毕业，其实有很多事情也不记得了。
1: 小学生现在感觉说，哎呀，毕业就是解放了。
0: 啊，
1: 你看，前两天小升初考试已经结束了。
0: 对，
1: 我的一个好朋友啊，他们家老大呢是小升初，
0: 嗯，
1: 今年前段时间刚考完试，老二呢应该是明天要考试了，
0: 嗯，
1: 老二明就是上四年级了。
0: 哎，
1: 哎。这哥哥一考完试了，把这妹妹呀，心红的呀，
0: 哎呀，
1: 已经开始玩了
0: 啊。
1: 然后我这个好朋友就说了，说你这期末考试还没考呢，
0: 嗯，
1: 你哥是毕业了，你在这开心个啥呢？
0: 又不是你毕业，
1: 对吧，
0: 啊，
1: 但是好多孩子们就认为小学一毕业就等于解放了，
0: 哎，
1: 初中一毕业就等于自由了，
0: 啊，
1: 高中一毕业就等于人生要起飞了，
0: 对，
1: 啊，大学一毕业那就要走向巅峰了，
0: 哎呀，
1: 但是事实上呢？事实上，等我们真正的经历到这个毕业的时候，
0: 嗯，
1: 每一次的毕业都是换了一个更难的状态，
0: 嗯，
1: 就属于是高阶，
0: 哎，对
1: 啊，
0: 一
1: 点一点的
0: 往上走，
1: 就有点像这个游戏里面的打怪兽，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咱们先说幼儿园毕业，
0: 嗯，
1: 幼儿园毕业的话应该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风光最开心最没有遗憾的一次毕业了，
0: 哎，是
1: 不用学习，
0: 哎，
1: 你只要吃好玩好就可以了，
0: 啊，对
1: 啊，也不用什么毕业论文呢，
0: 哎，
1: 也不用找工作呀，
0: 啊，
1: 也不用想着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事情呀，
0: 不用考虑，
1: 对吧，
0: 对，
1: 毕业你只需要拿到一朵小红花就可以了，
0: 啊，有的还能拿个大红花
1: 啊，毕业的时候老师还特别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很真诚的，
0: 嗯，
1: 然后很这个喜欢的这个每一个宝贝，然后刚记得常回来看看呀，
0: 哎真有回来去看看，
1: 而且每一个老师，
0: 嗯，
1: 他对于孩子没有任何的比如说就类似于有色眼镜的，
0: 哎，
1: 不是说你学习好，
0: 对对对对，
1: 你学习不好，因为他不涉及到学习，每一个孩子都像一个可爱的小精灵一样，
0: 嗯
1: 啊，从此告别，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啊，幼儿园的孩子毕业的时候老师还真的挺伤心。

0: 的、
1: 哎、
0: 啊，因为呢
1: 老师也哭孩子也哭，
0: 可以这样来说吧、
1: 嗯、
0: 虽然说不是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哈，
1: 差不多
0: 在学校里也差不多
1: 你从小班开始那天天就是这些活、
0: 啊、天天不是说谁谁谁妈妈、
1: 啊、
0: 这个谁谁谁尿了、
1: 嗯、
0: 谁谁谁怎么对了，
1: 哎，拉裤兜了
0: 啊,
1: 啊，
0: 对对对，就经常会有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在幼儿园的时候这真的是唯一一次、
1: 嗯，
0: 很自由很自在的毕业，
1: 哎、
0: 啊、可惜我们太小了，
1: 对，
0: 记忆太浅了，
1: 哎，
0: 我们没有深刻的这种回忆在脑海里
1: 啊。
0: 然后再来说小学，
1: 小学
0: 小学的时候
1: 上了学就记忆比较深了，
0: 心智不够成熟，
1: 嗯，
0: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想过说有一些同学真的就是从此以后、
1: 啊、就再见不到了，
0: 这个再也见不到了、
1: 嗯、
0: 分开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想的是，哎，我大不了这个去那个学校、
1: 嗯、
0: 你在那个学校、
1: 哎、
0: 没事咱近着呢啊，
1: 对，
0: 没事
1: 想约还能约
0: 对，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了成熟了，
1: 嗯，
0: 其实当我们拿毕业证哈，就是觉得自己已经告别了童年要走向少年了嘛，
1: 哎，
0: 啊，这个六年终于熬出来了，殊不知等你上到初中的那一天你才真正开始熬啊
1: 你看是不是
0: 啊，然后紧接着到了初中，
1: 初中三年
0: 中考完了的那几天、
1: 啊哦、也有四年呢啊、
0: 嗯，就是全班同学
1: 嗯，
0: 就是互相留言啊，
1: 哎，写同学录
0: 怎么怎么样啊，
1: 对，
0: 哎，
1: 祝你鹏程万里、
0: 就是、你会发现在前边的这几个阶段都不是那么的悲伤，
1: 嗯，
0: 而且大家对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1: 对，
0: 因为我是有学上的，
1: 哎，
0: 对吧，
1: 嗯，这话说的谁没学上，
0: 对呀、
1: 啊、
0: 咱们那会儿的话其实还好
1: 啊,
0: 啊，就是你中考然后筛选，但是高考的话就相当于是渡劫了呀，
1: 哦，
0: 对
1: 吧，对对，
0: 就是你中考的时候就是你只要想上，
1: 嗯，
0: 你可以自费去上，
1: 对，
0: 只要是考就是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可以去上、
1: 嗯、人家得有高中能
0: 上，但是现在的话好像就要开始分流，
1: 哎，
0: 但是可能未来的话这个政策教育上的事情嘛，
1: 嗯，
0: 是未来谁能说得准呢，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就是有那么两年、
1: 嗯、
0: 啊，我身边接触到的一些朋友就给我的印象感慨很深的，
1: 嗯，
0: 就是特别焦虑，孩子的中考的时候这个成绩如果理想的话特别好的话还好，
1: 嗯，
0: 如果孩子的成绩不理想，然后就考虑孩子要上一些职业技术学校，
1: 哎，
0: 那让孩子学什么技术呢，想想十二三岁十三四岁小小的身躯，
1: 哎，
0: 你让他去学厨师吧，胳膊都没有劲儿，连锅都端不起，
1: 颠勺都颠不起来，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就这样去想的话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其实也还挺难受的，
1: 哎，
0: 啊，但是咱们那个时候
1: 也是要面临的问题，
0: 咱们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些事情，
1: 嗯，
0: 啊，就是说都可以去上高中，
1: 对，
0: 啊，但是我就印象当中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是最深刻的、
1: 嗯、
0: 就是有一些孩子如果真的考不上大学，
1: 嗯，
0: 他就要去择业了，
1: 对，
0: 从此校园是真的要跟他告别了，
1: 哎，
0: 所以大家悲伤的是悲伤的就是再也不能坐在这个
1: 教室里
0: 面安享、
1: 嗯、
0: 也不能用安享哈，就是这种
1: 其实也就是安享
0: 自在的
1: 啊,
0: 啊去看书了，
1: 哎呀，
0: 对吧，
1: 对，
0: 那你肯定就要为自己的生活去谋出路了、
1: 嗯、哎，
0: 所以高中毕业吧、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心态上是所有的毕业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就是你内心波动最大的一次，
1: 哎，是
0: 啊，
1: 对，
0: 你们呢，
1: 你看大家说一说啊，大家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次毕业，
0: 最深刻的一次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毕业，
1: 嗯，
0: 是什么时候、嗯、是初中是小学还是高中，
1: 哎，都能说，微信平台八九六综合广播、
0: 哎、
1: 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跟我们来说说，哪怕上上你晒一张你的毕业照也行，王真说、
0: 啊、
1: 鄂尔多斯可能拿不下，
0: 那不一定，
1: 自信点啊，真啊，
0: 对呀，
1: 对不，咱得那个啥，士气你得在，
0: 真真你是赤峰的吧，
1: 不是，他那天预测巴彦淖尔还能赢鄂尔多斯呢，
0: 啊、哦，
1: 对吧，
0: 对，
1: 最后那不是鄂尔多斯赢了吗，3-0啊，是不是，干，哎，哎，
0: 就是比分反着买，
1: 对，说的，来吧，大家说一说啊，毕业这件事儿，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次毕业，不管是典礼也好，或者是和同学分别的这些场景也算。
0: 哎，
1: 你看，就是上学的时候，开头是这样的，
0: 对，
1: 我不想上课，对吧？开头我不想上课，结尾是啥呢？不，我想上。

0: 上课。
1: 嗯，
0: 没有机会了，再见吧。啊，你已经毕业了。
1: 哎，今天就和大家我们共同来说一说关于毕业的这个话题。
0: 嗯，
1: 因为每一年的这个六七月份的时候确实是毕业季。
0: 哎，
1: 小学生幼儿园的孩子们都在忙着拍毕业照。
0: 哎，对，
1: 把最美的瞬间都留下。
0: 嗯，
1: 然后呢，大学生毕业了之后忙着去找工作。
0: 是的
1: 啊，然后中考的孩子们这个时候其实我估计他对这个毕业，
0: 嗯，
1: 因为他在忙着考高中啊。
0: 对，
1: 他要考，
0: 还是在这个
1: 把这个成绩往好了去考。
0: 嗯，
1: 所以他现在可能在毕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光顾着去刻苦读书。
0: 嗯，
1: 忘了去感性的把自己的情感输出一下。
0: 对，尤其是夹在最中间的这帮孩子们啊。
1: 嗯，
0: 啊，每天其实就是学习。就是
1: 你要这样说的话，其实小学毕业还是挺开心的一件事。
0: 哎，小学对吧，上学压力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啊，也挺好啊，培养好一个好的一些习惯什么的，就其实挺好的。你不像再往后越往大，你这个有一些压力有什么的就带给你就不一样了。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啊。你看其实每每这个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每不管是哪一个阶段的毕业，哎，都有一些印象比较深的事情能想起来。你就像刚才说的，我特别喜欢那本书，老师让拿到幼儿园，后来我的书被人偷走了，就我都没拿回来那本书。啊，这是幼儿园。小学毕业的时候呢，哎，和玩的特别好的几个同学，
1: 嗯，
0: 就是你看，就我们有的去六中读初中，有的去五中读初中。你要说离得远吧，其实也没有那么远。原来天天在一块玩的几个人一下就分开了。哎，我们几个去了六中，另外几个去了五中，然后经过初中一年差不多左右吧，
1: 嗯，
0: 原来几个人就不怎么联系了。
1: 哎，
0: 这个也是一个很印象很深的事情。
1: 对
0: 啊，大家都可以我们来说一说，
1: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
0: 来聊一聊，
1: 说一说啊，
0: 你印象最深的毕业季的一些场景。
1: 哎，另外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怎么来参与节目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0: 哎，
1: 没有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嗯，
1: 在我们微信登录的状态下来查找八九六综合广播，八九六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
0: 是的，
1: 直接呢关注我们即可。
0: 哎，
1: 你是发文字呀还是用语音呢？我们都可以进行互动。然后另外呢，还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在暖新闻客户端的首页找到听广播，然后找到89.6，就可以在线的来进行收听节目和观看节目。
0: 是的，
1: 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啊。
0: 我们期待大家都来。
1: 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毕业是什么时候。
0: 哎，是的，
1: 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闪不会走了，兄弟。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9: 妈妈。
8: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1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2: 我会把它做成。

0: 艺术作品拍卖。
1: 嗯，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 嗯，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4: 哦，
3: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0: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5: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6: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5: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6: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7: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8: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9: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0: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9: 我可以画圆，
10: 我可以画方。
11: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8: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2: 五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十五岁时，
13: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三十五岁时，
14: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太忙了。
12: 五十五岁时，
15: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九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木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26%，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阴，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伊克昭街在东康快速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伊克昭街在东康快速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天骄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天骄南路在乌审西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0: 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天交南路，在乌审西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昆独伦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昆独伦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从前我不理解，最热的夏天爷爷为什么要泡茶。从前我更不理解，苦苦的茶里有那么多学问，让陆羽写出茶经三卷。盛夏里最清凉的泉水一定来自山的那一边。
2: 小暑时节，一泡绿茶，绿茶性寒，清热止汗。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体会其中越发清纯的甘甜。
3: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5: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6: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5: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6: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4: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7: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3: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北京时间18:14，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哎，欢迎各位。
0: 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毕业。
1: 是的。
0: 你从哪里毕业？
1: 那
0: 毕业将要去往哪里？
1: 你看，你要说你从哪里毕业？
0: 哎，
1: 那就是人生的毕业了。
0: 人生毕啊。
1: 各行各业毕业、
0: 啊、吓我一跳、哎、
1: 那你做生意呢，你比如说我是开饭店的，
0: 嗯，
1: 赔钱了，
0: 哎，
1: 我从饭店行业毕业了、
0: 啊、学厨师了
1: 啊。
0: 嗯，这个每一个阶段的这个毕业给人的这个感觉都不一样。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刚才你看我们回忆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其实大家一说到毕业、嗯、主要还是说到自己学生时期的这些事情，对吧？
1: 嗯，
0: 就包括你看很多朋友在这个开学的时候是啥呢？那年秋天我们相识，我红了脸。
1: 哎呀，
0: 对吧？
1: 咋的？苹果熟。

0: 了。
1: 哎，砸头上了
0: 啊！
1: 那年盛夏我们告别，我红了眼。
0: 哎呀，
1: 你看，
0: 哭了，
1: 是不是？
0: 嗯，
1: 也就是一晃三四年的样子，
0: 一下子就
1: 结局就不一样，
0: 是
1: 的，对吧？这都是我们经历过的。你看，开头是啥呢？
0: 嗯、
1: 最后一节课了，别睡了。结尾是啥呢？最后一节课了，别睡了，是不是？
0: 语境不一样，
1: 对吧？
0: 状态不一样。
1: 哎，
0: 你都会发现，
1: 嗯，
0: 就是高一的时候，
1: 嗯，
0: 老师骂你，那是真骂你啊。
1: 哎，
0: 等到高三的时候
1: 啊，
0: 老师也不骂了
1: 啊，
0: 老师
1: 你睡吧，
0: 中睡什么呢？
1: 哎，
0: 老师会在最后的临近高考的那一段时间。就是特别真诚的说
1: 啊，
0: 起来吧，别睡了
1: 啊，
0: 人生都快睡到站了。
1: 哎呀，
0: 多看一道题是一道题呀、
1: 啊。哎呀，老师原来是担心我
0: 啊，好好珍惜你现在的日子吧、嗯。
1: 对，
0: 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日子了。
1: 嗯，你看看。啊，你看、
0: 啊、
1: 就你看你就现在睡得香
0: 啊，
1: 你再往后看你还能睡得多香，你看你看啊。
0: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段子，老师经常在班里说啊，烂泥扶不上墙。
1: 嗯啊，哎对，
0: 多少年以后我是那个往墙上扶烂泥的，我来学校往上往墙上
1: 刮腻子来了，
0: 扶泥来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当然那你也行，你好歹还
0: 有
1: 门
0: 手
1: 艺，你看是不是？
0: 嗯，
1: 那同样，你看开学那天，愣着干嘛？走了，哎，走了，哎。毕业那天，愣着干嘛？走了。
0: 啊，
1: 是吧？
0: 哎，
1: 同样的一句话，放到不同的这个场景里边，情绪也不一样，
0: 状态不一样。
1: 哎，你看看，那开学那天就是快点跑，不要不然就要迟到了。
0: 嗯。
1: 那毕业那天就是走慢点，不然就见不到了。刚才我跟新长我俩还说呢，
0: 哎呀，
1: 我大学毕业的那天，我们专业，
0: 嗯，
1: 一班二班的同学，不是所有人都到了那天，其实就是不是全员都到，有个别同学也没到。然后呢，那天大概我们就是毕业最后的一天的这个，那叫什么？
0: 嗯，
1: 散伙饭，
0: 对
1: 对吧？散伙饭，哎呀，就是大家也都挺开心的。吃啊喝呀说呀吹牛啊，最后结束的就是哎，我挨个要走的这些同学们都一一拥抱，说完你抱完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说，我跟他们说，我说咱们这辈子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0: 哎
1: 回想起来确实是，这毕业了十几年十五年，只零零星星的见到了几位大学同学。
0: 嗯
1: 啊，也许偶尔是啥呢啊，有微信能看他的朋友圈能见到，还有的是你看短视频上也能看看他发的什么一些日常呀生活呀能看到。
0: 对，但是不一样啊，不一样，
1: 见面的机会很少。我屈指可数大学毕业之后见过不到十位我的同学。
0: 嗯，差不多
1: 不到十位。
0: 我们在那个毕业正好十年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回了学校一趟，
1: 哎，
0: 去聚了个会
1: 啊，你们还会
0: 见了
1: 聚了
0: 十几个
1: 啊、
0: 嗯，十几个同学，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回去。
1: 对
0: 啊，我们班班长，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那会儿怎么说呢，就是性格很开朗的那一波人吧、
1: 啊，
0: 都回去了。
1: 哎
0: 啊，我当时也回去了。
1: 你就属于那一波性格开朗的人。
0: 对
1: 啊
0: 啊，因为就是你想毕业十年了、
1: 嗯，
0: 感慨还是挺深的。
1: 哎，
0: 然后回去和同学们一起聚一聚。就是那种感觉不一样。
1: 嗯，
0: 你看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怎么说呢，大学的那段时光是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时候。
1: 对，
0: 因为高中的那一段时光的话，我们都是每天就是学习，
1: 哎，
0: 然后各回各家，
1: 嗯，
0: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生活上的一些事情的交集。
1: 是，
0: 但是上大学就不一样了。
1: 哎，
0: 上大学的时候你那个跟宿舍里面的舍友的情感是什么呢？
1: 哎，
0: 同吃同寝，
1: 嗯，
0: 就基本上24小时
1: 都在一起，
0: 除了你睡着了是不在一起的、
1: 嗯、
0: 剩下的时间都是在一块儿。
1: 哎，每天玩游戏啊，出去逛呀、啊、
0: 我们倒是不玩游戏
1: 啊，我们都是这种状态，踢球啊，基本都是这几个人，所以就关系一直
0: 很好。所以我就记得当时嗯，毕业的时候就是大约是个6月底左右的时候，大学宿舍嘛，你要把里面的东西都变卖了，

0: 要不人说了，人说学姐最香。
1: 哎，
0: 为什么香
1: 啊？
0: 上一届的学姐临走的时候会把好多东西都留给小学妹。
1: 哎呀，
0: 或者都就是特别
1: 能用得上的，
0: 能用得上的，而且人家女孩子用东西她比较省，
1: 比较折在。
0: 哎
1: 啊，
0: 然后你学哥就不用想了，
1: 啊，
0: 那床能是好的就不错了。
1: 我们男生也有好的，倒是
0: 是吧？
1: 啊，
0: 所以当时就是你看啊，当时最后一个走，
1: 嗯，
0: 然后就是说在走之前，你都要把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1: 对，
0: 我记得那会儿我们走的时候，我不是最后一个走的。
1: 嗯，
0: 唐山的两个，我们的老六、老七，
1: 嗯，
0: 他们俩是最后走的。
1: 哎，
0: 啊，因为他们的那个火车的时间点可能晚一点，因为他很近嘛，
1: 嗯，
0: 两个小时就到家了。
1: 对，
0: 所以他可能是第二天再走。
1: 嗯，
0: 就是当时走的那一刻，心挺酸的。
1: 嗯，
0: 啊，就是一切打扫的就跟你刚来的那个样子是一样的。
1: 对。
0: 啊，只有单薄的床，还有这个柜子，空空的柜子，因为你要迎接新生嘛，什么都没
1: 有嘛，很落寞。
0: 所以
1: 当年毕业的
0: 这一
1: 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这种场景。
0: 就是我们之前四年前的话是来，
1: 嗯，
0: 然后这一次
1: 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0: 我们是走。
1: 对，
0: 几个月以后，可能又有那么一群人再次推开这个门，又是四年的青春。
1: 嗯，
0: 所以你就想，这个房子，它可能一直承载着这个一波一波又一波的青春。
1: 对，
0: 所以其实本身怎么说呢，就是房子也很幸福吧，
1: 很幸福能接纳这么多的一波又一波的人。
0: 这是学生时代的一个告别。
1: 对，
0: 那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人生的时代的一些，比如说毕业，
1: 嗯，
0: 对吧？
1: 毕业，
0: 你像我从齐齐哈尔广播电视台离开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毫不夸张的说吧，嗯，当时的离开其实我可能会想后会有期，
1: 哎，
0: 嗯，就是我可能还会回来，
1: 嗯，
0: 但是时隔十几年以后，我现在
1: 后会无期了哈，啊，
0: 就是不光是后会无期，是遥遥无期了，已经
1: 想回去，现在还，
0: 啊，就是你
1: 条件不具备，
0: 也不是说条件不具备，
1: 嗯，
0: 主要是你回去，全国的这种媒体行业，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其实挺萧条的，
1: 哎，对，
0: 啊，然后基本上原来的。处得特别好的这些同事们，
1: 嗯，
0: 天南海北的，
1: 哎，
0: 你就像我是从齐齐哈尔广播电视台出来的，
1: 嗯，
0: 当时的比如说这个交通广播的也好，生活文艺广播的也好，
1: 嗯，
0: 因为我的那个待的那套频率叫乡村广播，
1: 嗯，很接地气，
0: 啊，很接地气的一套广播，然后就是各个频率我们认识的这些小伙伴你看截止到目前有在杭州做教培的，
1: 嗯，
0: 啊，做口才培训的，
1: 嗯，
0: 然后也有在这个江苏那面做广播的，也有在深圳，
1: 哎，
0: 也有在，就是大家都天南海北。
1: 你看，
0: 就是大家当我们去工作的时候，走就是去到了聚集到了齐齐哈尔广播电视台的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在想，我们都是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的。
1: 嗯，
0: 但是好景不长，一年，
1: 嗯，
0: 两年啊，三年左右，
1: 对，
0: 就进行了一个改革。那改革之后呢，大家就是，嗯，因为那个时候还小，还年轻，还有那股冲劲儿，
1: 嗯，
0: 所以大家都是。嗯，挥手告别了自己的家乡吧，
1: 嗯，
0: 然后走向了全国各地，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人，
1: 对，
0: 也是其中的这样的，
1: 也是那满天星里边的一颗星星，
0: 对，就是也是离开了，
1: 嗯，
0: 但是说实话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就是被动离开吧，
1: 啊，
0: 也就是你可以守在那儿，
1: 嗯，
0: 但你守在那儿的话就是属于挣的那个微薄的工资，
1: 嗯，
0: 真的你要想要自己
1: 的人生的话，
0: 你就会发现我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
1: 对，
0: 一个月开上一千七八百块钱，
1: 哎，
0: 啊，那个时候来说的话这就算是一个中等的工资，
1: 嗯，
0: 所以后来想一想
1: 走吧，
0: 人挪活，
1: 哎，
0: 树挪死，
1: 对，
0: 那我就挪一挪，
1: 我要去看大千世界，
0: 哎，所以这是在那个人生当中的一个阶段，算是一个告别。其实你看人生就是一场毕业加一场毕业，
1: 对，
0: 每一场毕业的经历都会让我们走向成熟，
1: 嗯，
0: 所以人生所有的毕业它并不是说告别了课堂，
1: 嗯，
0: 而是告别了旧时的自己，
1: 哎，
0: 嗯，
1: 确实是这样的，就在学生时期你看我们红着脸走进校园，
0: 哎，
1: 啊，但是我们含着泪告别了这三四年，
0: 对，
1: 哎，这就是一段旅程的结束，
0: 所以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吧，在每一个阶段的毕业，
1: 嗯，
0: 它都不是落幕，
1: 哎，
0: 都是一次新生，
1: 哎，
0: 啊，
1: 所以啊，不管是哪场毕业，我们都要各自努力，
0: 哎，
1: 顶峰相见，
0: 哎，
1: 未来可期，
0: 是。 是的，
1: 是不是？
0: 我们去风口上见。
1: 哎，聚是一团火，
0: 散
1: 是满天星。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

0: 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六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

0: 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1: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4: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6: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4: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4: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 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

0: 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2: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4: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8: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1: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0: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

0: 因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2: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4: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3: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4: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3: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5: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6: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7: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9: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 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2: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形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10: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上的洪水。
7: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6: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2: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

0: 等关键领域。
1: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0: 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七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3: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2: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2: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3: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10次集体学习会暨全市第3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
4: 直面高温考验，我市全方位做好户外劳动者权益保障，为一线劳动者撑起遮阳伞；
5: 机器替代人力，数据取代经验，智慧化养殖赋能乌审旗产业提质，牧民增收；
4: 达拉特旗深耕特色美育，融合地域文化，打造笑笑优品格局。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张浩报道。7月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10次集体学习会暨全市第3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

0: 市委书记李李等市四大班子在家领导出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万世斌主持。会议邀请了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赵鹏，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做了专题讲座。讲座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法治思想12个坚持核心内涵，授课解读系统全面，理论阐释深入浅出，为全市推进法治建设提供了清晰指引。会议强调，要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全面理解把握、深刻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和强大实践力量，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化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学笃信力行，自觉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实践者。要抓好贯彻落实对标对表12个坚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和市委工作要求，坚定法治信仰，增强使命担当，确保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旗区。
1: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晴热天气，滚滚热浪给户外作业带来严峻考验。烈日之下，电力工人、建筑工人、环卫工人等广大户外劳动者坚守一线，保障着城市的有序运行。在高温考验下，我市全方位做好户外劳动者权益保障，为一线劳动者撑起遮阳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亚楠的报道。在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康巴什220千伏运维站，电力工人顶着烈日，像往常一样对供电设备开展全覆盖安全体检，确保电力在高温天气下，市民依然可以安全稳定用电。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工会为电力工人送来绿豆汤、西瓜以及防暑降温等慰问物资，保障电力工人清凉度夏。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工会副主席刘建忠
2: 为接受岗位的职工送去绿豆汤、西瓜以及防暑降温等慰问物资，同时我们还监督各班组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高温时段，确保职工安全健康。
1: 针对夏季高温作业特点，建筑工地全面实行错峰作业制度，将混凝土浇筑、钢筋绑扎等劳动强度大的作业调整至清晨和傍晚气温相对较低的时段进行。施工现场专门设置了饮水区，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全天供应。内蒙古万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景苑3期项目经理刘波：
3: 实行错峰作业，工人上午11:30下班，下午2:30后上班，有效降低建筑工人中暑风险，同时常态化发放清凉物资和防暑药品，做好防暑保障。施工现场不定时利用洒水车、围挡棚梁、塔吊棚梁降箱降温，
1: 聚焦建筑施工、环卫清运等户外作业集中的重点领域，市人社局等部门开展常态化专项监督检查，重点核查企业防暑降温设施配备、高温作业排班调度、轮岗休息制度落实及高温津贴足额发放等关键环节，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督促整改。康巴什区人社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业务二组组长乔平：
4: 我们重点核查施工现场防暑降温设施配备、高温作业排班调度等关键环节，对检查中发现的制度不健全、措施不到位等违法违规问题，依法依规下达整改指令，督促其限期闭环整改。
1: 劳动监察部门提醒，如果遇到劳动权益受损的情况，可以拨打0477-858-2900进行投诉维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科科员魏玉轩：
5: 我们将持续畅通劳动保障投诉举报渠道，劳动者如遭遇高温津贴拖欠、违规高温作业等问题，可随时通过人社投诉热线反映诉求，我们将快速核查，依法处置，及时反馈。
0: 在毛素沙地腹地，智能化养殖正在改变牧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机器替代人力，数据取代经验，科技已深入牧民每一天的劳作。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董雷的报道。在乌审旗种羊场，牧民苏亚拉高娃靠2台无人饲喂车管理6

0: 600多只细毛羊，轻点手机，智能配料系统便根据羊生长阶段精准配料，无人饲喂车30分钟完成投喂。另一边的智能清粪车按预设路线自主巡航，自动避障，将粪污集中传送至发酵区进行集中处理，圈舍干净整洁了，疫病发生率明显下降。乌审旗种羊场牧民苏亚拉高娃：
1: 五点来钟起来，一旁就是一台机子，机器人喂。光拿机器喂的话，就是有个半个小时就喂完了，又要省时省力。操作是它是都是自动的。
0: 为了让智慧设备适应从几百到上千只不等的养殖规模，以及不同年龄牧民的接受能力，技术团队推行一户一策，根据每户圈舍布局、养殖规模、饲喂习惯，甚至牧民年龄进行定制化调试。在嘎鲁图镇斯布寇嘎查，牧民宫格瑙日布就是一户一策的受益者。内蒙古牧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人员苏日利格：
2: 您平时使用的时候多注意点，如果有报警声啥的，你就按这个红色按钮急停就行。如果这个出料口卡住了，按这个红色急停按钮不要动了，我及时过来给您处理。
0: 乌审旗嘎鲁图镇斯布寇嘎查牧民宫格瑙日布：
3: 技术人员们3、4、5、4给我来教，现在用上没问题，在手机上那个什么上给我操作好了，我手机上一捏就喂养，很满意。
0: 智慧养殖的场景正在不断延伸，目前智慧牧场已在乌审旗87家牧户落地，超过200名牧民参加了系统培训。据统计，智慧设备的普及不仅让牧户人力成本减少30%以上，饲料利用率也提高了20%，养殖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40%，综合成本下降15%至20%，效益得到显著提升。更重要的是，智慧设备有效缓解了牧区劳动力短缺的难题，让老年牧民也能轻松管理。同时，精准饲喂减少了饲料浪费，让草原得以休养生息。乌审旗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畜牧股副股长郭富强：
4: 通过落实扶持政策，利用专项的资金补贴牧户，进行智能化设施设备的升级，降低劳动力和养殖成本。同时，我们搭建了政企技术服务平台，提供了从设备操作、培训以及设备的日常运营、上门检修等全方位的服务，让牧区的群众能够用得上、用得好。
5: 达拉特旗持续深化美育浸润行动，推动美育与地域特色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形成校校优品的美育发展新局面。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刘鹏的报道。伴随着一阵悦耳的音乐声，达拉特旗第7小学的沙塑工作坊内，学生们将手中的沙抛散变换，化作一幅幅生动的画卷。沙子对于这里的孩子们来说并不陌生，因为达拉特旗地处黄河几字湾南岸，境内响沙湾以会唱歌的沙子享誉全国。学校依托这一地缘优势，创立沙名瀚海塑运北疆沙塑工作坊。达拉特旗第7小学美术教师吕水琴：
6: 我们最初呢是到响沙湾景区去取了一些沙块，然后通过沙块的形状进行想象创作，结合我们鄂尔多斯以及我们达拉特旗的一些地域特色，开始创作蒙古包、骆驼、马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一些作品。
5: 课堂之上，学生取用本地天然红泥搭配白乳胶进行混合揉搓，再用工具进行定型脱模，随后同学们耐心勾勒轮廓、打磨边角、点缀细节，整个创作过程动静结合，耐心与创意共生，既锻炼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也让孩子们在反复打磨中学会专注，懂得坚持。达拉特旗第7小学学生乌欣然：
6: 制作这些沙塑的过程中，我更加的了解了家乡的人文美食，还有各种地标建筑，让我更加的热爱家乡。
5: 达拉特旗第7小学美术教师吕水琴：
6: 第一呢，我觉得磨练了孩子们的一个耐心；第二呢，就是说在沙塑做减法的过程当中，做到了解去烦恼一个解压的作用。
5: 一幅幅精致的沙塑。

0: 作品是孩子们童真创意的缩影，更是达拉特旗特色育人成果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全旗不断优化教学体系，创新创作形式，越来越多充满地域特色的美育作品悄然诞生。达拉特旗第四小学依托本土黄河与农耕资源，打造黄河五谷至善润心非遗五谷化工作坊。五谷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非遗民间技艺，以天然五谷杂粮为创作原料，绘制出百姓对丰收的美好期许。达拉特旗盛产各类五谷，孩子们将一粒粒谷物勾勒铺陈，化作24节气、谷穗山河等一系列生动作品，把对生活和家乡的热爱融入画卷，在实践中提升审美素养，锤炼动手能力。达拉特旗第四小学学生龚佳琪：
1: 我学到一些民俗知识，还有这些种子的品种呀，还有它们大小颜色，我认识了这些谷物。参加这个社团之后呢，我非常有了耐心，然后上课积极，而且也很专注，让我的学习成绩也有了提高。
0: 近日，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设备维修中心在减速器大修作业中全面推广应用液压中控扳手，以精准化、标准化作业，彻底取代传统大螺栓紧固方式，实现检修效率与安全质量双提升。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书涵、江晨烨的报道。以往减速器螺栓紧固需多人配合，靠手感把控扭矩，误差大，易出现渗漏、崩丝，还存在锤击回弹等安全隐患。新液压扳手仅需两人操作，预设扭矩精准控制在正负3%，紧固合格率100%，检修工期压缩30%，日作业量提升至原先5倍，蛮力操作带来的各类安全风险彻底消除，工人劳动强度大幅下降。从人海战术到精准操控，液压中控扳手的推广不仅是工具升级，更是检修作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迈出的关键一步。神东煤炭集团设备维修中心二厂四部钳工武文博：
2: 也从根源杜绝套筒崩飞脱落的安全风险。对比以往工况来看，单组螺栓作业耗时缩减60%以上，整体施工效率提升约60%，既节省了人工成本，降低了劳动强度，又筑牢现场生产安全防线。
3: 近日，内蒙古消化内镜医疗质量万里行基层手把手培训活动走进鄂托克前旗，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培训中，来自呼和浩特、包头以及我市的医疗专家将专题授课与手把手实操相结合，把内镜医疗的前沿诊疗理念和临床实战经验细致传授给基层一线医务工作者，帮助他们规范操作流程，精进实操技能。鄂托克前旗人民医院内镜中心医师马明阳：
4: 我明晰了内镜中心安全有效运行规范化，与后续老师手把手带学相结合，有效提升了自身的实际能力。
3: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常志恒：
5: 下到基层，目的呢就是规范我们基层的这种诊疗啊，提升我们基层的诊疗服务能力，以便更好的对于这种消化疾病呢达到一个预防和治疗的效果。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6: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7: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8: 是红灯，
9: 不怕，这里没警察。
8: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9: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了，水平一流。
8: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9: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深耕民族团结沃土，绽放鄂黔旗十六芳华。碧野千里，万象祥和。作为国家一类革命老区，内蒙古最早建立红色政权之地，鄂托克前旗坚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将民族团结工作全面融入文明创建、城乡建设、民生保障各项工作，推动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同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一、红色铸魂，更续团结红色根脉。鄂黔旗依托三段地革命历史纪念馆、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等红色教育基地，当地深挖革命年代各族群众同心向党的奋斗故事，传承民族团结红色基因，搭建一加八加 N 红色教育培训体系，创新四段式教学模式，累计开展培训1200余期，覆盖学员13万人次，推动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双向融合。同时依托草原学习讲堂、牧区微课堂等基层宣讲载体，用通俗接地气的语言宣讲民族政策，讲述团结故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草原，浸润民心。二、文化润心，搭建民族交融桥梁。鄂黔旗深耕民族文化交融实践，有形有感推进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爆款文旅体育品牌草原村牌出圈走红，全网传播量突破30亿次。小小排球搭建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成为展示北疆民族团结风貌的亮眼名片。常态化开展乌兰牧旗下乡巡演、草原书屋阅读等文化活动，打造石榴花开、同心筑梦等主旋律文艺作品，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稳步推进户堑石社区建设，依托马兰花志愿服务队伍开展便民服务，实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邻里互助、和睦共处成为城乡新风尚。三、发展赋能，夯实民族团结根基。鄂黔旗做强羊肉等特色农牧品牌，大力布局新能源、现代农牧产业，依托重点项目带动各族群众携手增收致富，持续推进毛乌素沙地生态综合治理，全旗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保持在94%以上，让各族群众共享生态保护成果，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落地老旧小区改造、饮水安全、就业帮扶等民生项目，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服务短板，开展爱心托管、便民义诊等暖心服务，群众满意度突破98%，切实以民生温度提升民族团结厚度。四、文明助运，携手奋进，崭新征程。依托全国文明县城三连冠创建优势，鄂黔旗推动民族团结与精神文明创建深度融合。目前全旗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18处，年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150余场，持续擦亮民族团结创建品牌。下一步，全旗将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全市6个暖城建设要求， 立足。

0: 个奋进鄂前企发展定位，持续抓实民族团结各项工作，久久为功，守护北疆民族团结风景线，奋力书写各族群众同心共心、携手共荣的时代新篇章。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评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八九六评暖城。从前段时间开始，鄂尔多斯为过敏性鼻炎患者免费发放180,000余份抗过敏药物的消息温暖了整座城市。看似寻常的药品派发，既是鄂尔多斯推进过敏性鼻炎防治的务实举措，更是民生服务向精细化、精准化转型的生动体现。过敏性鼻炎虽非重症，但其磨人的特性往往被形容为会呼吸的痛。每到过敏季，鼻塞、流涕、打喷嚏等症状反复发作，不仅影响日常生活与工作学习，长期用药也会给不少家庭带来经济压力。鄂尔多斯将过敏性鼻炎防治纳入市级民生实事，从群众的小烦恼入手，用免费发药的小举措破解健康大难题，找准了民生需求的切入点，让民生实事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此次惠民行动尽显细致与务实，依托市旗乡三级诊疗网络，筛选5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药物发放点位，让患者就近就能申领，避免了奔波之苦，打通了惠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180,000余份药品足量供应181个过敏性疾病门诊全面支撑，既保障了覆盖广度，又兼顾了服务便捷度，让每一位有需求的患者都能享受到政策红利，真正实现惠民服务下沉基层，直达百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免费发放抗过敏药物，到持续完善过敏性疾病防治体系，鄂尔多斯始终把群众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重要位置。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础，也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相较于宏大的民生工程，这类聚焦常见病、多发病的健康关怀更贴近群众日常，更能让市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免费药物不仅缓解了患者的身体不适，更减轻了经济负担，传递出政府对群众健康的细致呵护，彰显出民生服务的精准与温情。一项好的民生政策贵在落地，重在实效。此次健康惠民行动是鄂尔多斯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缩影。它以小切口服务大民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服务理念。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接地气、暖人心的民生举措，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从细微处发力，从关键点突破，不断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市民健康获得感、幸福感，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健康服务更有温度，为群众筑牢坚实的健康屏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罔顾人时的那种小心翼翼于内心的一些活动。那对于那些心中有一封没地址的信的很多朋友，海拉阿木呢给出了一个温暖的寄语，他说道，那些忘不掉的人，说不出的话就交给晚风吧，让他替你保管，让他替你问候。海拉阿木，晚风来信。

还来阿木晚风来信，继续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大头针的看透。这首歌呢是关于一首释怀的歌曲，当一个人终于看透不再执着时，或许才是真正的重新找到了自己。为您带来大头针看透。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切，
2: 骗。
4: 请报案，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牡丹自古就有花中之王的美誉，它雍容华贵，国色天香，寓意吉祥富贵，繁荣昌盛。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曾用一首诗肯定了牡丹在花界的地位：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如果问你哪里的牡丹花最好看呢，估计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说洛阳。洛阳是13朝古都，有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美誉。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者向海一样蓝的脚步，去欣赏那倾国倾情的洛阳牡丹吧。清明节刚过，老同学的一条信息，很想你的，牡丹节到了，来洛阳看牡丹花吧，花色有上百种，真的很美，不要错过呀。就这样，我被他的话萌动了心思，一连几夜我都辗转反侧，因为我本人很喜欢花的，一场赏花之梦在心里油然而生，一场千里赴约在心中沸腾。内心已无法按捺那种兴奋和悸动，不如就此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为了保持一颗心的完整，为了不让梦就此零落，我早早地买好车票，备好行装，等待出发。四月里春风惹人醉，四月里花开尽芳菲，脚步匆匆如影随形，花香一刻随风起落，盛情难却，带上我无法言说的心情，踏上了难去的列车。一路上有万千美景渲染着我的眼球，高山与大漠，黄河与丘陵，玉树飞舞，麦苗青青，油菜花早把金黄铺遍了大地，盖满了山坡。这金黄可是我由衷喜欢的颜色。车厢里我撞见很多人去洛阳赏牡丹，那么又有多少人经过五湖四海，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像滔滔黄河一样涌进洛阳城，为医保眼福，为心灵的憧憬，为在生命里留下无限寄托，不约而同，花开匆匆。经过日夜的行程，终于抵达这座城市。

当我置身的那一刻，一种暖瞬间将我包围，浓郁的绿也撞了我的眼。虽然小雨沥沥，但空气却是那么宜人，那么温和。好大一朵牡丹花的标志建筑最初映入我的眼帘，还有那整齐的街灯都是牡丹的形状。第一次来这里的我内心充满了好奇感，于是呢，我迫不及待地开始询问老同学牡丹的由来。他告诉我，相传唐朝武则天皇帝在寒冬腊月里酒后突发奇想，为百花园下了一道圣旨，让所有的花一夜之间都得竞相开放，可唯独牡丹没有遵旨，依然坚守自己的本色。他恼羞成怒，一气之下便怒贬牡丹与洛阳。然而刚强不屈的牡丹一到洛阳就昂首怒放，偌大的花朵争奇斗艳，这便激怒了皇上，便责令大火烧死牡丹，想将它斩草除根。可是古硬至坚的性格使它又萌根发芽，枝叶茂盛，花红似火，被称之为洛阳红。一股傲然屹立的精神感染了这里的人们，为此都对它精心陪护，又被后人视为交骨牡丹。接下来相传太上老君曾在龙门的古阳洞炼过金丹，一个不小心丹葫芦被碰倒，有三粒金丹掉进石头缝里没被发现，于是就长出了三颗牡丹。好一段神奇的故事和传说，听得我仿佛融入了那个境界，走进了那个年代，让我感受到牡丹铮铮铁骨的个性，生命的强大与坚韧。这无不让我想起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诗：落尽残红识土方，佳名唤作百花王，镜花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一首歌颂与赞美牡丹的诗也就由此产生。这夜窗外还在蒙蒙细雨，不知明天会不会艳阳高照。就这样迷迷糊糊的我心里想着，再过几个小时我的赏花梦很快就会实现。身处异乡的我想知道看到的也许太多了。不知不觉太阳出来了，同学告诉我一定要步行，因为能让我边走边看风景。昨夜的一场雨似乎没有影响太阳对我的眷顾和热情。宽敞干净的街道，没有车辆的拥挤，整齐的树木和花丛像一座座绿色的山峰，大街小巷都开满牡丹，到处是生机盎然。一种像被画笔勾勒出来的景象，会让人产生无限遐想。好美的城市啊！我和同学边看边聊，走着走着，一条河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好宽好长的河呀，似一条银色的长龙蜿蜒着，岸边有绿蔓簇拥，各种鲜花弥漫，柳枝镶嵌河岸，清澈的河水波光粼粼，偶尔微风四起，水花荡漾，真让人目不暇接。老同学告诉我，这条河叫洛浦河，全长22公里，是洛阳市最长最宽的河。因为河水明净，环境优美，洛阳人都喜欢来这里玩耍。而且呢，不远处还有个情人岛，据说那是武则天约会的地方。再看岛上长满郁郁葱葱的柳树和花草，柳枝也都垂挂三千，与银光闪闪的波纹对应，更是别具一格，美不胜收。好一处恬静而浪漫的圣地，优雅性十足，兼有一种时代气息和传统色彩，难怪武则天会有如此的选择。这里的传奇故事真的是很美很多。踏上洛阳桥，我们便悠悠慢行，有说有笑，不知道是灌输了太多的神奇，还是被这里的风景所吸引，走了这么长时间居然没有累和热的感觉，也许是一种向往在驱使我的意境。到了

你最想看的牡丹园到了。老同学这样喊着，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行醒目的大字尽收眼底，中国国花园。一个拱形的牡丹花装饰标志，尽显威武和庄严。一颗激动的心开始跳跃，一脸迫切的神情也开始泛红。抬头向天空，云彩如棉团般锦绣，天也是蓝得有些刺痛眼睛。热空气正逐渐上升，真是天公作美，人心则盛。大门外叫卖声、欢呼声、拥挤时的喘息声都融合在一起，终于进来了。这里的面积好大呀，再走近些，哇，好大的一片，花开正当时，色彩斑斓，多姿多彩，满园姹紫嫣红，亭亭玉立，仿佛一幅天然的油彩画撞美了我的视线。此刻的我已呆若木鸡，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是花的海洋还是花的世界。任凭双眼肆无忌惮，没有目标和终点的搜索着，可以说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么多的牡丹花，也是第一次与真的牡丹花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为此我感悟至深，想起一句诗：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您搜索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洛阳牡丹甲天下，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对洛阳牡丹的赞誉，故牡丹有牡丹城之称。洛阳牡丹之所以著名，与其历史和环境密切有关。在极盛的宋代，品种多至100余种，品名也极为雅致，有的冠以姓氏如魏子、姚黄，有的标以产地如儋州红，有的以其形态和花色取名如绣球、九蕊珠、无瑕玉等等。现在还特地新辟专门培植牡丹的花圃，牡丹品种已达370余个，其中魏子、姚黄、豆绿、墨葵、二乔、交融三变等名贵品种数十个，植株100多万株。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去洛阳赏牡丹，跟随作者的脚步来欣赏洛阳的牡丹花。面前这片大花园真是令我神往，令我心旷。硕大的花朵都在竞相开放，有翠绿的枝叶陪衬簇拥，杨柳环绕，有蜜蜂和蝴蝶的轻舞飞扬，还有各种古亭掺杂其中，游客们的笑语欢言，无法形容的壮观画面真是美了美了。每一片花池都有围栏相隔，中间夹杂着幽静的小路，小路上洒满赏花人的拍照声、笑声、赞美声、谈论声，还有尖叫声，声声不息。因为昨晚刚下过雨，有些花瓣已经脱落，有些还有雨珠的残留，方显一种滋润的美。极少数像羞答答的少女正含苞待放，低头不语，暗香涌动。红牡丹率先撞了我的眼，在太阳的映衬下娇艳欲滴，如团团烈火，相互簇拥，相互对视，齐放异彩。有些不敢用手去触碰，生怕伤了他们的娇颜。我轻轻地移动着脚步，不去惊动他们。右侧这里的粉状牡丹最多了，花瓣层层叠叠，都高亢地昂着头，亮丽婉转，如出水芙蓉，随风轻摆花瓣，似乎说我已盛开，蝴蝶和蜜蜂不请自来。是啊，这些生灵早都来目睹牡丹的芳容，那是忙得不亦乐乎。此时的我心生灵动，四月的洛阳霞光铺满天，四月的洛阳碧水荡秋千，四月的洛阳牡丹尽芬芳，四月的洛阳热情在奔放。这里美如天堂，不妨会有太多的历代诗人在这里作画、吟诗、浅唱，尽显着花中之王的魅力与风采。向前缓行，一群白色牡丹尤为显眼，好一处白的可爱，白的亮洁，晶莹而透明，宛如一堆跳跃的精灵，纯洁与高贵相衬出的一种美，实在是令人陶醉。这里属他们最活跃了，偶尔伴着微风向来者点头含笑，好似欢迎。转过去你会发现一条好长的牡丹花墙，而且都开成粉红色，一致的让人赞不绝口，犹如天女散花，真是壮美极了。这里的游客也明显的很多， 你可以不用来回走动，到处都是各色的牡丹花开。黑色略显成熟而庄重，有着深沉的美，不失尊重。豆绿方显活力四射，象征着生命的饱满，有着招人的美。紫色更显雍容华贵，默默地流露着自己的风采，不招惹是非，文明中彰显着大气。银红、淡粉、幽蓝，还有太多颜色的牡丹数不胜数。置身其中呢，你会沾染一身花香气，也会浸染一身华贵韵。好像还没尽兴，就被老同学的叫声喊了过去，这里还有更漂亮的，走了走了。一处摇黄阁矗立在此，很古里古气，像一座城隍庙。由于四面呢都开满了牡丹花，所以显得格外古典和清雅。人们也都喜欢在这里拍照，于是我也停下来拍了几张留作纪念。当我再次环绕四周的时候，一池壮眼的黄牡丹顿时吸引了我，于是我便飞奔着，终于被我发现了。这是我最爱的颜色，多么浪漫的花色，花团相互簇拥着，闪光而无瑕，娇媚中又不失优雅，真的是太美了。我忍不住俯下身，一种万千思绪瞬间萌发。今日我与你轻轻一吻，最新的泪已淹没胸襟，明日我与你挥手告别，你的妩媚已刻入我魂。站在这里，我不敢相信自己今生有幸与洛阳牡丹有着一面之缘，让我的内心无限感慨，深情满怀，有种喜，花开茂密的季节，我们彼此相遇，不留任何遗憾；有种悲，有没有人能让你花期久远，不落尘泥；有种期盼，我没有办法把你挽留，再美的相聚也终有一别。不知道明年的四月里，我是否还能与你如期而至。一场千里之行，一场与花中之王无言的邂逅，让我心里倍增，心旷神怡。这何止是满满的收获，更是一场领悟，真可谓不见秋风来，哪懂花落知多少。和作者向海一样蓝共同感受了洛阳牡丹的绰约风姿。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微信公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从前我不理解，最热的夏天爷爷为什么要泡茶。从前我更不理解，苦苦的茶里有那么多学问，让陆羽写出茶经三卷。盛夏里最清凉的泉水一定来自山的那一边。
1: 小暑时节，一泡绿茶，绿茶性寒，清热止汗。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体会

0: 会几种越发清纯的甘甜。
1: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2: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1: 你要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2: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3: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4: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6: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盈，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咱们说到这迎泽大战，这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呐！这魏国的国君魏义公啊，就带领800-900人在迎泽这地方激战敌军。这伙敌军是由这白敌、赤敌、长敌外加山戎几个少数部落啊、氏族部落组成的这么一个偷袭队伍，是越过了晋国，穿过了山脉偷袭魏国。那么这场仗打的20000多人，敌人来了20000多人，魏军呢只有700-800人，打到最后全军覆没，唯有国军这宋义公怀抱大肚旗战死在当场。说这国军惨到什么程度，惨的这身上都没了，什么脑袋、胳膊、腿啊、脚丫子啊，就剩一块肝在那旗底下扔着呢。那这里边史书有记载，说这国君死了怎么就剩一杆呢？他咋没剩别的呢？因为这个敌呀、啊、像山戎这些民族啊，他们打仗他认出来了那是国君，所以他们打完这仗啊，他们吃人啊，把对方的首脑生嚼了， 咔嚓咔吃了，嗯，生吃，就不吃肝儿。他们觉得这肝儿不能吃，哎，哎，这个不可吃，吃完了中毒，是不是啊？所以说，把这位义工点巴了，给吃了，肝儿扔到那儿了。这是一种记载，啊，那么全军覆没了，敌军走了，这时候来了一个人呐，乃是魏国的一个大臣，此人叫红眼。红眼奉使出使他国，回来了，到了国都，一听怎么的，国君带领军队去抵抗敌军去了。这红眼是拼了命的往战场这边跑，说这哪成啊，怎么得躲呀，是不是啊，不能以卵击石啊，匹夫汉树啊。可到了战场上一看呢、啊、全军覆没，国军被吃，那车上大坐都旗的底下，哎呦，就剩一副杆儿。他捧起这杆儿是放声大哭，那哭得跟泪人一样，像我国的国君啊，这副惨样，这可太悲惨了，放声大哭。那在那个年代，那军叫臣死啊，副叫子亡，忠君报国那都很严重，这思想特别周公给规定了好多，这为臣子效忠国君。那么这红眼哭完了之后，拿出一把刀来，说我愿以我的身躯就给我的国君做副棺材，怎能让我的国君这肝儿陷于天地之间呢？噗，用刀把自己肚子拉开，把自己的肝儿掏出来，把国君的肝儿放到自己的肚子里，然后把这袍子这么一围一免，躺那儿就死了，给国君当了副棺材，就留下这么一个故事，历史故事叫红眼纳干，就是忠君报国的意思吧。不过这场阳泽之战可让魏国彻底灭亡了呀。为什么呢？整个中央军被打没了，那前边就剩下都城啊。那么这些敌人大部队哗铺天盖地的就奔都城来了。好在这都城啊早有准备，知道国军必败，所以是弃城而逃，男女老幼弃城而逃，逃到黄河边，也让这敌军给追上了，是一顿大杀大砍大抢大夺。最后这魏国剩了多少人呢？史书记载全国剩了730人，就剩下730人呢。那么就在这敌人在这魏国的境内横行霸道，横冲直撞的时候，宋国伸出来手了，赶紧救援，宋军到了。这时节齐桓公也接到了急报，马上派大部队驾战车哗支援魏国呀。哎呦，这敌人一看来了这么多，看起来啊不能硬碰，特别齐桓公那乃是诸侯霸主啊，那部队能杀能打，刚征服北戎大获全胜，不能强拼，赶紧风紧扯呼急扶溜怎么的跑，哗，这敌人就撤了。这一撤，你敢齐国大军到了这魏国了，眼前的情景啊太惨了。齐桓公也来了，宋国的国君也来了，这眼泪都掉下来了。再一看，哎呦，魏义公啊，听重伤号说了，那战场上有的那没死的啊，已经被砍得致残了。那么那位红眼纳干的时候，那位半死不活的睁开眼睛，有一个魏国士兵看见了， 说我家国君就被那敌人给吃了，就剩副肝儿，所以多亏啊这红眼上大夫剖腹把国君的肝儿放到他的肚子里头，红眼也死了。哎呀，厚葬红眼。哎，厚葬红眼那也就是厚葬了那卫一公。那国家不能一日无君，那么现在主要的任务，齐桓公一看是第一，赶紧把魏国得建立起来，因为一片荒芜啊，这个首都都城啊已然被烧得面目全非，这敌人不是吗，抢都城一看是空城，居然给放了把火，很多城池已经夷为平地，所以要马上建都城，另外就剩730人了，这怎么办呢，这个这国家不要灭种吗？齐桓公啊倒是有招，我借人，这跟前有几个小国家，哎，你那国家曹国给让出2000人来，宋国你那边来3000人啊，你这个国啊许国你这样，你别拿钱了，我们给这个魏国修建城池，你这么的吧，你来5000人吧，充实人口，得把人口充实起来呀，然后繁衍生息呀，你这700多人你不支援他，得生哪年去能把这国家生旺兴喽，是不是，所以把大量人口往起冲，哎，往里头冲，不过现在也没住的地方，整个魏国已经全都坍塌了，就在曹国借了这么一座城，先把这730多人安抚到那里边，哎，然后呢，然后都由齐桓公管吃管喝管住，哎，这边呢开始往里调人口，马上修建城池啊，修建国都，那国家得选个君主啊，就这样魏代公就登上国君宝座了，说这个关系啊非常麻烦，我再跟你说一遍，魏代公，魏代公要这么论，那乃是这个魏一公的堂弟啊，他是怎么个关系呢，我再捣鼓一遍，就是由魏宣公老国君有仨儿子，一个叫吉子，一个叫完子，一个叫千木，然后呢，然后宣姜，就齐国的宣姜，齐僖公的女儿不是嫁给魏宣公了吗，又生了俩儿子，一个叫公子寿，一个叫公子硕，那再后来呢，再后来，哎，这个公子硕就当了国君了，就是魏惠公，但是魏宣公啊死了，宣姜不是守寡了吗，那么居然呢这个宣姜又嫁了一家，嫁谁了呢，就嫁给魏宣公的二儿子公子完，哎，就是嫁给他继子了啊，那么也就是继子把后妈也给娶了，结果宣姜呢又生下了3女2男，这两个男的都当了国君了，第一个就是魏代公，当了1年就死了，紧接着那就是魏文公，魏文公也是宣姜的二儿子啊，那么那三个女儿就厉害了，宣姜的大女儿叫齐子，嫁给了齐桓公，说那齐桓公不是他舅舅吗，对呀，亲舅舅啊，哎，在那个年代舅舅和这个外甥

没问题，那就可以成婚啊。那个年代就那个思想，所以呢，这棋子呢就嫁给了齐桓公了。那么那俩姑娘，一个嫁给宋桓公了，一个嫁给许国的国君了。你看这宣姜这一辈子前后波，这一个女人嫁给父亲，又嫁给人家儿子，给人家生了一大堆，全是国君啊，基本上好几个国君。所以呢，现在的魏国国君是魏代公，魏代公也就一年多就死了，那么魏文公登上了国君宝座。怎么算齐国和这个魏国那都是亲属关系啊，在哪边算他们都有亲戚，上下横竖你怎么算，反正越算越糊涂的亲戚吧。那么你赶上这个魏国虽然得救了，那么由宋国啊，还有曹国，还有这个齐桓公出手，现在为魏国大建都城啊，可这边的邢国呀却遭了大难了。齐桓公马上是营救邢国。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这齐桓公可忙起来了，带领宋国曹国干嘛呀？先救魏国呀。这魏国让这狄，也就是白狄、赤狄、长狄外加山戎，这伙土匪呀，把国家险些给灭了，都城都给荡平了，那就得重建呐。杀的这个魏国只剩下730人，这史书上记载啊，就剩700多人了。这魏桓公还得往里调人，各国往里头借人口，干嘛得繁衍生息呀、啊、你要不然这国家就亡了。帮着建魏国，建得特别好啊。那么这伙敌，就这伙窜匪又袭击了邢国，这边上就是邢国。这邢国可是个老牌国，它是53个姬姓国当中的一个。这邢国在哪儿啊？就今天的邢台，河北的邢台，哎，这就是邢国。而且呢还是个贵族国，远在商朝的时候就有这国家，后来这个建立了大周，他们就归顺了。就这样呢，就有一位姬姓王子到这儿当了国君啊。这邢国呢也是很厉害，但是啊也让这伙狄呀、啊、和山戎啊给荡平了，把这国家呀抢劫一空啊。等齐桓公等人到了，这齐桓公啊现在成了救火队的队长了，那是哪里有困难他就得到哪里去。他带着部队总想跟这个山戎和这个敌打一仗，一举把他歼灭，彻底的拔根，弄绝乎他。可是呢，这个山戎这个部队啊和这个敌呀、啊、速度太快，流窜作案，等你到那儿，那人呐、啊、早已跑个精光。后来齐桓公啊干脆就给这些国家修城筑城啊，把这个城墙啊修得高高的，护城河挖得深深的啊。你这魏国在这儿建立呢，大动土木工程，邢国这样呢也得给人建呢，已经不行了，城都烧得已经没了，建城吧。这城啊建起来了啊，哎呦，你看魏国这老百姓啊回到这新城里边啊，无不拍手啊，怎么的，修得太好了。那邢国呢，邢国的老百姓啊，哎呦，一回到新建的这城啊，那大为感动啊。所以这历史上留下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呢，叫邢迁如归，魏国望王。就是这邢国呀，这百姓迁回去之后啊，如同归来一样啊，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就忘了那个战争的残酷了。那魏国望王呢，那老百姓啊被杀的就剩730多人，这个齐桓公把他这个城都城都建的，哎呦，另外大量的物资往里头拉呀，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啊，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好带的全都拉的，这都亲情关系啊，是不是？那必须在。

国际上得必须帮忙，伸出人道主义之手。所以呀、啊，这魏国的百姓回来之后都忘记过去啊，我们亡过国呀，这亡国之痛又忘了，所以叫行迁如归，魏国忘亡。那这边如火如荼的大搞建设，迁民啊，建立国家，齐桓公帮他，那边又闹事儿了，还得齐桓公去哪儿啊？鲁国。这鲁国又闹出个幺蛾子来，而且闹的是非常严重，留下那么一句话，以至于叫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庆父闹事儿，鲁国的一公子把国君给闹死了，而且闹得非常严重，以至于我们齐桓公是非常不愿意的，很是不高兴，眼珠子一瞪，这就准备发兵。这里边咱们可要介绍一下这个鲁国。鲁国呀，他这个待遇跟其他诸侯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比较高，是礼仪大国。这个鲁国呢，谁建的国呢？周公旦呢，就是周武王的亲弟弟呀，辅佐周王打天下，辅佐周第二代君主周成王建立江山，哎，制定了周公之礼，那位大贤大圣之人，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公旦呢，真是大贤大圣之人，我们现在还尊他的一些条条框框呢，是不是？周公旦得有封地呀，姜子牙封在齐，周公旦呢封在鲁，啊，曲阜这儿。但他能去吗？他去不了啊，因为国家的事情他得办呢。怎么办呢？他有那封地建立那国家，他让他大儿子啊姬伯禽就去了。姬伯禽是第一代鲁国的君主，干得不错。他最主要是第二代鲁孝公，这鲁孝公厉害。哎呀，这鲁孝公办出那些事儿来，深得民心呐、啊！你无论从法律啊，到爱民，哎呦，到方方面面的政策，老百姓那真是安居乐业了。那么第三任呐、啊，这倒没什么，最主要的在第四任。咱们就说啊，这鲁国是个礼仪大国，但是他们的国家时常的发生弑君之事，就是把君王给杀了，然后自立。你看第四代鲁幽公，就是把弟弟给宰了，自己当上了国君，就是鲁卫公。那么这里边呢，到第九代的国君也出现了弑君之事，就是杀国王啊，杀君主，那就是鲁武公啊。那么你像到第九代鲁武公这儿就发生了一件事儿，就为日后弑君之事打下了一个基础。鲁武公是第九代，他有俩儿子，大儿子叫公子阔，二儿子呢叫公子细。你看鲁武公这个人也挺好，憨憨厚厚的，是不是？有一年呢，去给天子朝贡，去见周天子去。那周天子谁呀？周宣王。那么就这样，鲁武公呢就带俩儿子去的，领俩儿子前去见周天子。这周天子热情招待啊，不过他一看，哎呦，这鲁武公这俩儿子可挺好啊，这是嫡长子公子阔，这个是次子公子细。那么闲谈闲聊的时候啊，这个周宣王就特别喜欢这公子细，这一待呀、啊、就待了这么小半年儿。那没啥事儿，周宣王就跟这公子细俩人下棋。那年的棋呢，就什么武道啊啊什么的，是不是也有象棋了？因为象棋据说是大禹时代嘛，是吧？那个象发明的嘛。反总而言之吧，就下什么武道这些棋。哎呦，就跟这公子细周宣王就特别亲近，所以他就跟鲁武公说：“说将来你立太子，你立谁呀、啊？”鲁武公说：“当然得嫡长子啊，这是咱们家的规矩啊。”哦，
周宣王说不行，我觉得你立你的二儿子，那哪成啊？

0: 被阻滞，他要不听你的，那你不听你天子话，你还得对他征伐，你让他左右为难呢。嗯，不用为难。他越看这公子戏啊，他越高兴。你说身为这么大周天子，他底下诸侯家里的事儿，你管这事儿，他不得，他非得管。你管这事儿干嘛？他必须得管。他就看这公子戏好看，哎，所以就告诉鲁武公啊，回去之后，你要是多着没气儿了，要叫活够了，想与世绝了，不想活了，哎呀，鲁武公想我哪那么多毛病？你就说我死了得了，对。就是你要是死了啊，你就把你这个国家给这公子戏，听着没？嗯，有事没事我再照顾照顾他。就这样，这鲁武公就领了天子这么一句话。那天子说话呀，君子言快马一鞭，天子说话吐个吐沫都得是钉啊，就回来了。没过几天，真像周宣王说的那样，不想活了，不想喘气儿了。不想看这个空气了，不想跟这个世界啊在一起了，跟这世界就告别了，嘎嘣死了。鲁武公一咽气，你说谁继承他这鲁国大业？那就得是他的次子，因为这嫡长子这个事儿让周宣王给否了，是天子告诉他立这公子戏为国君，就这样公子戏走上了国君的舞台，那就是鲁义公。可万没想到，一场惊心动魄的弑君之案是即将发生。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3: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4: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5: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4: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6: 喂，爸。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4: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5: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4: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说，咱们说到这周天子周宣王乱点兵，怎么个乱点兵啊？这个鲁国的国君鲁武公带着儿子去朝见他去。这武公啊，共计有三个儿子，嫡长子叫公子阔，二儿子呢叫公子戏，还有个三儿子叫公子称。那么这次去，他带两个儿子去的，结果呀，周宣王就看这公子戏，他那二儿子，哎，非常好，啊，鲁武公，你有这样的儿子，你是福气啊，哎呀，这个孩子将来是一定能出息的。你就是未来的鲁国国君吧。这就有点不对了，按照周制祖制应该嫡长子继位，那你是现任天子啊，啊，你怎么能给人定这事儿啊？那这规矩嫡长子继位是谁定的呢？那是大名鼎鼎的周公啊，那是祖制啊，结果到他这儿就给点兵了，就他就是未来的国君。有不少人反对，说那不行，你干涉人家政，我是天子嘛。结果这鲁武公领孩子回去了，没到几天死了。那天子既然说话封君了，那就得这公子戏上位，公子戏就当上鲁国的国君了，就是鲁义公。 这鲁义公啊

这个人很不错，治理天下也有方法。第九年发生了大事。那么他这个国君的位置本应该是那公子阔的啊，就是鲁武公的嫡长子的，可由于周宣王给点了公子戏，公子阔没当上，那忍了吧，那没办法，是不是？谁让我摊上了呢？本应该这个国君是我的，没想到让我弟弟给继承了。喝点酒啊，就捣鼓，晚间说梦话都满腹怨言，他能高兴得起来吗？国君让给夺位了，所以很委屈啊，心里很不舒服。这人要一不舒服就容易得病，不是肝疼啊，就是胆囊疼，就得了抑郁症了，成天疯疯癫癫的。那么这公子阔有个儿子，他这儿子叫伯玉。哎呦，这伯玉可有胆识，他一看他爹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已经不行了，临终之时拉住了伯玉的手，儿啊，本应该我当这国君，然后呢你就继承大位，你是我的嫡长子，我就会把大位传给你呀。看起来咱爷俩没有福气呀，这都是天意呀，天意。死了，他这一死啊，这伯玉眼珠子可红了，那是活打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攻倒天灵穴是冲我碎口中牙呀，把那牙咬的嘎嘎嘎直响。是啊，本来这个国君的位置啊是我们家的，应该是我爹的，是我爹的，然后传给我，现在可倒好，让我叔给做了，不行。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所以这伯玉啊暗中就养死士。这个春秋也好，战国也好，这个死士可了不得，那能为你忠心耿耿把命豁出去，能为你而死。你说战国那几大刺客是不是啊，那都是死士一级的，你完不成这个任务也得死，完成这个任务也得死，那必须得死。为什么呢？你比方这个任务完成了也好，没完成也好，你这个人暴露出来了，那就灭族了，所以必须死，一个人死把家的罪责全给担过去了。这个死士得花钱啊，你得把他养的能为你服服帖帖的。那就这样，他招揽了几个死士，秘密养着，寻找机会，等待下手，磨刀霍霍，那刀磨得很亮很亮的。这机会啊终于来了，就在鲁义公九年，有这么一天，鲁义公呢上外头溜达去啊，看看山水呗，是不是？溜溜达达的，带领几个护卫驾着车，那么这条路线可就暴露了。就在回来的路上，这个伯玉指挥几个死士猛然袭击啊，突袭鲁义公，就把鲁义公啊给杀了。这一杀了之后，他带领家奴和自家的武装部队，然后和这些死士怎么的冲进王宫啊，自立道，我爹没了，现在我来担当这个国君，说自立为君，就是历史上的鲁废公啊，当上国君了。这国人能敢说什么呢？朝中些大臣能敢说什么呢？是不是啊？你这弑君呢，把这鲁义公杀了，你当上国君了。他当上了，这消息可就传到了周宣王那儿。周宣王一听，怎么的，出现了这么档事儿，简直是岂有此理。

那公子戏鲁义公是我点的，我点他当国君呐、啊，你把他杀了啊，你夺位啊，弑君夺位，这还了得？发天兵天将，他是周朝廷啊，他是天子啊，他那个部队叫天兵天将啊。那鲁国能打过周宣王吗？这宣王啊，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他一执掌朝纲的时候，有一个宣王中兴，结果他把国家搞得很好。那么这个部队啊，天子的部队共计有80，35000多人，盔明甲亮，那是周王朝的部队呀、啊，天子之部队呀、啊，配备的非常精良。这驾长车，浩荡荡，哗，杀向鲁国。那么这鲁废公亲自点将加以抵抗，那能抵抗得了吗？这长车踏破鲁国山河，呼嚓一下子就把这鲁废公给抓住，让周宣王把他斩了。这一斩了，这周宣王在这鲁国还住了几天，他亲自来的，天子亲征。哎呀，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啊！再找找是不是、啊、谁来担当这国君？你看这个公子戏，我点的国君，结果被人杀了。行啊，这公子戏不还有个弟弟吗？公子称啊，也就是鲁武公的第三个儿子。周宣王一打听，他这三儿子更好，招过来我看看。上次你爹带你大哥二哥去的，没带你，我看看你是何许人也。一看这公子称啊，哎呦更好啊，长得五官端正的，有眉毛有眼睛的，哎，这鼻子长得也好啊，大头朝下，这不废话吗？大头朝上的成漏斗了。反总而言之啊，这周宣王就看这公子称挺好，一打听这个为人，问这些文武大臣，这人人品怎么样？相当好了。公子称啊，在我们国呀，老百姓啊特别欢迎他啊，而且呢这人有仁爱，有大爱，有博爱，总而言之啊可爱。哦，原来是这样，好吧，那既然如此，本天子就立你为鲁国之国君。就这样，这位公子称就上任了。这就在中国历史上，鲁国鲁孝公，也就是第12位国君，就是鲁国的第12位君主啊，他在位整整是27年，真不错呀。要说这点吧，这周宣王还有点眼光啊，还没看错，他这27年把鲁国治理的是非常非常好，上下深得民心，哎，老百姓还是对他非常拥戴的。27年死了啊，由他的儿子嫡长子鲁惠公继位，就鲁惠公来了，他儿子继位了。这鲁惠公一上台呀，可热闹了。怎么的？这个人心里头有点发黄，那心里发黄，思想发黄，眼睛发黄，说他得了黄病吗？没有，他也犯了魏宣公那毛病，居然抢他儿媳妇啊，把儿媳妇变成自己媳妇了。所以你想，堂堂的大鲁国呀，礼仪之国呀，那是最讲究的，那列国当中最讲究最有礼节的国家，这鲁惠公居然干出这等事儿。预知详情咱下集再介绍。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说到，这鲁国这鲁惠公啊，就相中了自己那没过门的儿媳妇，就宋国的国君宋武公的二姑娘仲子。这马上要成婚呐、啊，已经把这仲子啊接到鲁国来了，那边新房啊正粉刷。

花呢，啊，正张了婚事呢。你这个当中，这鲁惠公就得了这相思病了。那怎么把这个弯绕过来？他跟这大臣呢，屠衍就上了。屠衍说：“国君呐，君上，切莫着急呀，啊，待我呢给你想想。”嗯，屠衍就回到家了，喝了三坛子酒。为啥喝那么多酒啊？说酒啊能给带来灵感。好家伙，喝得晕头转向的啊，然后就在院里绕，怎么办呢？怎么能让这个儿媳妇变成媳妇呢？怎么能让我们国君把他那未来儿媳妇变成他的这个夫人呢？他转悠，这转悠啊，这屠衍就转悠到他媳妇那屋去了。他媳妇说：“你这怎么不睡觉，折腾什么呢？”他说：“你不知道，哎，我为国君之事啊，这个婚姻事情在操劳啊。”那么这屠衍的媳妇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也听说了，说是这个西宫啊要娶这仲子，他们的这个生辰八字合吗？”哎呦，这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呐。这屠衍就问他媳妇：“你什么意思？”哎呦，你可不知道啊，这两口子这夫妻呀，这生辰八字要合，那是越过越有劲儿；如果要犯科，那准有个收瓜的。哦，不过好像这定亲的时候都算过，那得多算几次啊，得找这大仙儿。哎呦，屠衍腾腾走了，来见这鲁惠公来了，就跟这鲁惠公说咱们这个祖上啊，周公不有周公之礼吗？其中就有一个合这生辰八字啊，对吧？虽说以前算过了，找算那个人呐，我估计都是低级的，不是高级的。我认识这么几个搞这卜筮的，卜筮就是算卦啊，看命的。国君呐，这个事儿得这么地，这么地，这么地，这么这么地。俩人就定了一计。怎么个计呢？屠衍就找了好几个术士，这术士啊，专门算卦的，啊，批命理八字的，看生时辰的。就找了这么五六个，每个人都给塞上钱，就当了文武百官。这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啊，得议论呐，议论这个西姑的婚事啊。结果屠衍就说了，说各位大臣还有君上，那么西姑呢马上要成婚，可是他跟仲子的生辰八字是否相合，我看呢，咱们再推演一下，这涉及到咱们国运，因为将来西姑有可能是咱们的君上，是不是啊？如果说他跟这仲子生辰八字要相克，那对于咱们国运不利。大伙七言八语说已经算过了，是不是定亲的钱不已经算过了吗？这怎么就重算？原来算这几个术士啊、卜筮那个大仙儿啊。不准，我这次请了几个高明的，有请。哎，这就请过来了。这鲁惠公在上面坐着啊，哎，对对对，言之有理。你看他俩定的计吗？来这么几个卜筮大师，往底下一坐，这边把西姑的生辰八字报上来了，那边把仲子生辰八字报上来了，然后这儿一报上来。这几个卜筮大师啊，就在这儿喵喵喵喵喵喵，天问天，天问狗，天遁天地，比风地观八，火地心火天大油啊！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大安戊己小鸡空王次口榴莲，开始算呢得呀，是不是啊？这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儿，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搁这捣鼓吧。突然之间，有一个卜筮大师噌就站起来，妈呀！哟呵，把大伙吓一跳，你怎么了？哎呦，我坏了！君上啊，国君在上，众位大夫啊，我才刚占了一课，算他俩生辰八字，不知当讲不当讲。屠衍说：“你赶紧讲。”这两个人的命中啊，不但犯一层科、两层科呀，那犯的是八层科呀！
啊，八层对呀，那最大的科夫啊，如果他俩一成婚一入洞房，那西姑就有性命之忧，咱们的国运就衰败，就炮炸雷轰，电闪雷鸣，地震天塌，闹瘟疫啊。果然吗？鲁惠公啊颤个脖子。鲁惠公心中暗想，你真能白活，挺好，哎，这就搅黄一半了。第二个普世大师这都串通一气了，第二个普世大师说，那可了不得，他俩这一成婚呢，就会把西姑啊那就得磕的满脑大包啊，乒乓乒乓之响，那不光是啊天塌地陷的事儿了，泰山得倒了，黄河得干了，长江水倒流，哎呦我的妈呀。第三个更厉害，说他俩要成婚，地球就会没了，啊，这就要开玩笑了。反总而言之，这么几个普世大师在这一胡说八道，鲁惠公点点头，那这个事儿那就得商量商量了啊，哎，商量商量。那你看那个仲子跟谁的生辰八字比较合呢？能引起国运昌鸿，国运大盛啊，他跟谁的生辰八字最合？你能不能算出来？这几个普世大师说能啊，那看面相就知道啊，看面相。那你看我们这朝中啊，这些你看这朝中那都是大夫，哎，能参加这个的，那都能这个会议的都不是一般人，都三十二大爷啊，那都是近人，都上大夫中大夫。说你看我们这个面相，谁跟他仲子比较合？这几个普世大师啊就挨个看，唰，大伙全撑个脖子，哎呦，这好事要中标那还了得了啊。这几个普世大师说，你看我这面相跟仲子合，那这美女要请他家去，那还了得。大伙一个个，就见这几个普世大师绕一圈，最后把目光全定在了鲁惠公的脸上，一口同音的说，就是你君上啊，你那脸呐，和那仲子啊，那还有，你别看我们没看着，我们算出来了啊！哎呀，你们太和了，你们简直不是一般的和呀！请君上报出生辰八字。这马上鲁惠公就把自己的生辰八字报出来了，立刻这边就掐算，一掐算，普世大师就说了：“说如果这个仲子啊要嫁给君上您呐，那简直啊，咱们鲁国呀，那是蒸蒸日上，一日千里呀，哭嚓一声，脚此苗火包，呼悠悠就起来呀，是年年丰收，月月得大计，而且国土面积会增长20倍，人口大翻番，粮食都吃不了的吃，那金财宝遍地都是，一脚下去挖出来的哪是水呀？咱们这个鲁国的百姓苍生为了咱们的国运，那就暂停西姑和仲子啊的婚姻，这没过门就不算。那为了这个国家，那看起来本君我就得喝出来了，我得献身，我要为国家献身。你同意不行啊，那得跟人宋国商量啊，对吧？人嫁过去的是人家宋武公国君的二姑娘，人嫁给西姑，对吧？嫁给你鲁国国君的儿子，那怎么突然嫁给国君？那怎么就老公公变丈夫了呢？人家宋国不糊涂啊，人家那是大公国呀，克国呀，哎，那纣王一脉封立之国，这个周朝打下天下，人对待纣王那阵儿微子启，人家没有虐待，给封为一大公国，大公国宋国，那是很讲究的国家，你不能胡来呀，特别鲁国那怎么办呢？所以鲁惠公眼巴巴看吐眼，那这事儿就叫吐眼吧，吐眼点点头，君上，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我去给你办去，好，立刻备车，哎，这回拉个礼物，这礼物越多越好，先头吧求婚，给儿子求婚，给西姑求婚，就拉去好多东西，这回拉的更多，都准备好了，明天早晨就登城上路，
土掩

啊，跟这鲁惠公喝了点酒。鲁惠公啊，说屠衍，拜托，一定你给把这婚姻给我促成了啊！好，放心吧。屠衍回到家中，这就明天准备走。他拉住自己的媳妇儿，屠衍拉住媳妇儿的手，媳妇儿啊，哎呦，我此番一去，也许是肉包打狗，一去回不来呀、啊。为啥呢？那鲁武公脾气不好啊，我这一张嘴，说把你女儿改嫁了，他还不得把我打死那儿啊？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5: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4: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5: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4: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5: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6: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7: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

0: 这活干完呢啊？啥呀？你下班了？不弄完呀，不踏实。
1: 十年后，
2: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0: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2: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0: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1: 20年后，
3: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0: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3: 我也行。
0: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3: 嗯，师傅，我明白了。
1: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4: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5: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4: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6: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7: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8: 好的，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9: 好的，宝宝。
10: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1: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2: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3: 疯狂抢掠，站街小姐闹事掉金龟。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站街小姐这个词汇已经被我们所熟悉，为性而性，为钱而性，全然不顾道德和责任，已经是我们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但毕竟这是道德沦丧的一种表现，所以很多人在找小姐的时候不敢太张狂，有种小猫偷腥的感觉，即使被人敲诈也不敢轻易报警，这就给一些不法之徒提供了犯罪空间。本案中四个来自东北的年轻人，就是利用嫖客的这种复杂心理，采用站街小姐钓金龟的方式，引诱有头有脸的嫖客上当，在北京大肆抢掠财物。嫖妓似乎是阻挡不了的大趋势，那么本文算是个侧面提醒吧。
12: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3: 杨军和杨辉是亲哥俩，按照行话说他们是鸡头，而张静和张红是这哥俩的女朋友，张静同时又是站街小姐。他们合谋在北京街头以出卖色相为诱饵，勾引嫖客到他们浴室的地点进行抢劫。仅仅涉及本案的四次抢劫，他们就抢得财产11万元。而被抢劫的人中有经理老板，有外籍华人，甚至还有级别不低的机关干部。2003年4月2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抢劫罪判处杨军、杨辉有期徒刑15年，以抢劫罪分别判处张静有期徒刑8年，张红有期徒刑6年。31岁的杨军是黑龙江省密山市人，他初中毕业之后便闲居在家，整天无所事事，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他却想一心挣大钱。2000年的春天，杨军到北京探望一个卖古玩的朋友。一日晚饭后，二人兴起，朋友便带着他到昆仑饭店的大街上去找小姐玩玩。

到那以后，杨军发现大街上站着许多小姐，个个浓妆艳抹，花枝招展，而每个小姐的后面还跟着一个男人。他知道这就是带小姐的鸡头。小姐站在大街上，当有嫖客相中某人之后，便与其谈价钱，谈好之后就将小姐带走，而把钱交到鸡头的手里。正为生计发愁的杨军见状，不仅窍门大开，认为这是一条很不错的生财之道，暗自决定以后若有机会，一定到北京来带小姐赚钱。此意既生，他便一直念念不忘。2001年3月，杨军在密山市歌厅认识了一个叫东东的小姐，不久即开始同居。杨军的目的很明确，时机一到就想方设法鼓动东东跟自己到北京赚大钱。大约一个月之后，他告诉东东，北京有一条街特别好，站在大街上就能拉到生意，一天能赚1000多，还挺安全，也没什么人管。一听有大钱可赚，东东很快就同意，4月份就跟着杨军来到了北京。二人到北京之后，在朝阳区租了个房子，然后杨军就带着东东去新源里的一条街上站街拉客。杨军从此就开始了生财有道的鸡头生涯。东东的身材苗条又很有姿色，一开始他们的生意很不错，但靠自己单枪匹马干仍觉得来钱太慢。杨军和东东很快又找来了两个小姐一起干。后来杨军在站街的时候又认识了另一个鸡头，两个人便合在一起干。两个鸡头手头上有4、5个小姐，生意做得很是红火。杨军觉得这个生意不错，自己可不能吃独食，便将弟弟杨辉也拉了进来。杨军对弟弟极力渲染在北京站街当鸡头特别好赚钱，令弟弟羡慕不已。杨辉也是无业人员，一听说有这么好赚钱的差事，立马就动了心。2001年10月7日，杨辉从老家带来了一个小姐到北京与哥哥会合。杨军在老家密山认识了一个叫张红的女孩，同居之后，杨军便带她到北京，但杨军不让张红出去站街卖淫，张红却在感情的驱使下为杨军窝藏赃物，对杨军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视而不见，不仅没有规劝，反而逐步沦为了帮凶，令人扼腕叹息。而杨辉的女友张静则甘当马前卒，为了爱情充当钓金龟的诱饵，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年仅22岁的张静是黑龙江省鸡西市的无业人员，文化程度不高，却生得颇有几分姿色。她的男友杨辉屡次利用她为诱饵引诱嫖客上当，然后趁机打劫，多次得手。2001年12月，杨辉在密山市的迪厅里认识了张静，交往1个星期之后，杨辉便骗张静说自己在北京开了一个花店，一个人很孤单，想找一个女朋友作伴。认识张静以后，发现自己很喜欢她，就想带着她去北京做自己的女朋友，并且帮着照看花店。天真无知的女孩张静沉浸在异想的幸福中，哪会料到面前这个柔情默默的意中人不过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一双黑手正在将他拉下罪恶的深渊。被感情冲昏了头脑的张静便跟着杨辉上了南下北京的火车。在火车上，不知杨辉是良心发现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他向张静说了实话：我在北京没有花店，我骗了你，我不是一个好人，我是在北京带小姐挣钱的。此时的张静根本不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还以为他在和自己开玩笑，也没放在心上。

0: 当时杨辉为了让他放心，还信誓旦旦地安慰他说，即使你出去接客，我也会对你好的。到了北京之后，为了维护他和杨辉的爱情，不辨是非善恶的无知女孩张静便听任杨辉的指使，开始在新源里一带的大街上站街卖淫，每接客一次200元人民币。至案发的时候，他已经接待过十几位客人，但是钱却全都被杨辉拿走了。刚开始杨军兄弟还没有想到要抢嫖客的钱，后来和别的鸡头站街聊天的时候，常听说某某人用手头上的小姐将嫖客调到某地后抢劫一空，兄弟俩便动了心，认为这比站街要强多了，不用费太大的事就能弄到不少钱。经过密谋之后，杨军出示身手，伙同另一个鸡头抢了一个嫖客，得手3-4千元和一部手机。这是杨军第一次抢劫嫖客，弟弟杨辉带来了张静以后，尝到甜头的兄弟俩便想利用他来吊着金龟。于是杨辉开始做张静的工作，这么接客赚钱太慢了，要往家里调客人，然后我们过去抢客人的钱，这样来钱快。张静听了之后，良知告诉他这样做是不行的，于是便没有同意。但是杨辉坚持要这么干，并且信誓旦旦地说，就尝试这一次。张静没有说话，表示默认了。谁知兄弟俩尝到了甜头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多次利用他抢劫嫖客，张静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刘帆是北京某大公司的总经理，徐伟是他的公司业务经理，而杨天则是一位年近半百的机关干部。刘帆和杨天既有业务上的合作，私底下也是朋友。2001年11月27日晚，刘帆约二人前往长安街的某个饭店吃饭。刘帆风流成性，经常在外面与小姐鬼混。当晚吃饭的过程中，刘帆多次问杨天这饭后是不是安排什么活动，都被杨天给谢绝了。杨天明白他所说的活动就是唱歌、洗澡、找小姐一类的事情，他想自己身为机关干部应该保持形象，这些事对自己来说不太合适。酒桌上推杯换盏，你来我往，大家都喝得有点多，此时杨天已经醉眼朦胧。快8点的时候，刘芳和鸡头杨军取得了联系，让他准备3-4个小姐，二人约好在朝阳区某路口拐弯处见面。杨军一听有老板和机关干部来找小姐，认为这是个抢劫的好机会，就让一个小姐将他们三人带到附近居民楼的一个两居室里。因为只有一个小姐，刘帆和徐伟要求再找一个小姐来。正当刘帆、徐伟等得不耐烦地催问其他的小姐怎么还不到的时候，杨军、杨辉等人手持刀棍冲了进来，嘴里叫喊着不许乱看。杨辉挥舞着手中的水果刀吓唬刘帆，刘帆用手一挡，右手虎口被扎伤。杨辉随即把刘帆逼到床上按住，用刀威胁着让他交出钱包和手机。三人被暴打一顿后，刘帆和徐伟被轰进了大屋，杨军等人逼他们脱光衣服趴在了床上，不许抬头看，稍有不从便棍棒伺候。杨军他们便开始在脱下来的衣服里翻寻着手机和钱包。这一次杨军兄弟共抢了5部手机，现金近20000元，还有徐伟的一张牡丹灵通卡，并逼他说出了密码，分2次取走了9000元。第二天早上，杨军等人威胁他们不许报案，并且拿走了杨天的工作证。临走前，他们将刘帆、徐伟、杨天三人分别用透明胶带、电线和破布条捆住了手脚，蒙住双眼和嘴， 然后悄悄地离开了作案现场。刘帆三人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了动静，便自己挣开了捆绑，到了楼下，见他们的本田车还在，不过轮胎却被放了气，三个人只好打车离开。事后，刘帆因受伤而住院治疗后，向公安机关报案。34岁的新西兰籍华人王海是某跨国公司的老总，独自一人在北京生活，家里人都在新西兰。耐不住寂寞的他，本想找个小姐快活一下，结果他撞到了杨军一伙的手上，不但没有干成自己想干的美事，反而被打劫，而他又不敢报案，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2002年1月3日晚10点半左右，王海和朋友吃完饭之后，独自一个人开着墨绿色的捷达车到处的溜达，想找一个酒吧或者歌厅玩。当他开车来到新源里华都饭店附近的马路上的时候，大街上有许多的女孩向他招手，他知道这些都是站街卖淫的小姐，王海的心就痒了起来，心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找个小姐快活一下。于是他将车停在一个向他招手的小姐的身旁，这个小姐就是张静。他过来敲了敲车窗，王海摇下车窗，张静便问：先生要小姐吗？王海当即问价：多少钱？张静也很干脆：200元，先生得先付钱。王海听后说：不用了吧，等完事之后我会给你钱。当时杨辉就站在着张静的身后，张静便征求他的意见，杨辉同意了，并让张静把王海引到了他的住处。张静随后就上了王海的捷达车，临走前杨辉还笑着对王海说：等完事之后别忘了给小姐小费。王海不耐烦，扔下一句：不用你管。捷达车是绝尘而去，开往了张静的住处。王海当然不知道这个地方其实是杨辉租的，杨辉马上给哥哥杨军打电话说张静领着一个人回家了，杨军马上与弟弟会合，准备实施抢劫。且说张静领着王海来到他的住处，两个人进屋之后，王海刚脱完裤子，杨军和杨辉就打开了门冲进了卧室。兄弟二人手中各拿着一把长约35厘米的水果刀，杨辉的手中还拿着一根木棒。杨军用刀架在了王海的脖子上，让他坐在地上，问他是哪里人，是干什么的。王海没有回答，杨辉就在一边守着。杨军一直问王海这个问题，王海就是不开口。后来王海招架不住这两兄弟的威逼，终于开口问道：你们要怎么样？杨军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两个缺钱花了，要回家过年，算你倒霉落入我们哥俩的手，你看该怎么办。王海说：我能怎么办，你们在逼我。当时王海的外衣放在了椅子上，杨辉便去翻他的衣服，从外衣兜里翻出钱包和手机。王海钱包里的现金有2500元左右，他们认为不够，然后这哥俩用电线把王海的手脚捆了起来，又从钱包里翻出一些卡，便问他中国银行借记卡的密码。杨军用小匕首顶着王海的咽喉，逼王海说出密码。杨军马上到丽都饭店大厅的柜员机上取走了5000元，又返回到花家地和杨辉一起看着王海。在这个过程中，杨军把密码忘了，就又去问着王海，但王海已经打定主意无论如何再也不说了。杨军失去了耐心，拿起棍子打他，王海仍然挺着不说，嘴里叫着：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杨军一看这个人还挺棘手，软硬不吃，没办法，只好自己拿了王海的身份证去查密码。他料想王海跑不掉，就回到自己租的房子睡觉去，让杨辉一个人看着他。早上7点多，杨军将王海的卡交给了张红， 让他去把卡里的19000元钱取出来。取钱之后，杨军威胁他不许报案。王海答应下，杨军他们走后，王海便挣开捆绑的电线开车离去。杨军和杨辉此次共抢的现金25000元，三星手机一部，长城借记卡一张。可怜身为跨国企业老总的外籍华人王海是有苦难言，没有报案。就在杨军兄弟抢劫王海的时候，一张大网已经悄悄地撒向了他们。公安机关接到刘帆的报案之后，立即开始了侦破工作。就在他们抢劫王海后的第四天，北京警方将杨军、杨辉、张红、张静等人一并抓获。经查明，杨军一伙共实施四次抢劫行为，抢得价值人民币11万多元的财物，数额巨大，情节恶劣，已构成了抢劫罪。本案中，四名案犯都是无业人员，接受的教育也不多，最高学历仅为初中，法治观念极为的淡薄。而两位女犯也许能够博得人们的同情，在感情这层温暖的外衣下，他们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逐步的成为了帮凶，确实令人哀叹他们的愚昧无知。如今社会上的无业人员还有很多，加强对社会这一群体的引导教育，增强其法治意识，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对于那些受害者，从道德情感来说，有人会认为他们是罪有应得，自作自受。受害人因其嫖娼的行为已属违法，故被抢劫之后也不敢去声张，导致罪犯越发没有顾忌，肆意去作案。这一方面也反映出当今社会上的某些道德沦丧的行为贻害甚广。人的本质是社会性，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应该对社会、对家庭、对自己负责。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不懂得如何引导控制，必将招致祸害。在这个越来越世俗功利的社会里，希望本案能够起到它应有的警戒作用。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2: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7: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6: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8: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6: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1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1: 薄薄发票，把苦命鸳鸯送入法网。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这是一场令人扼腕叹息的庭审，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面对两名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嫌疑人，法官的口吻也不像以往那样凌厉，

0: 法官甚至两次提醒公诉人向法庭提交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而公诉人也多次列举有利证据，提醒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在庭审过程中，旁听席上不时传出唏嘘的叹息声。被告人钱南英和范伟是一对苦命情侣。北京郊区的农家女钱南英和从北大荒回京的知青子女范伟相爱之后，合伙成立了一家公司。他们从批发市场购进服装，然后加价 30% 供货给超市。因为超市进货时需要增值税发票，但他们进货时却没有增值税发票。为了牟利，他们先后虚开增值税发票合计1000多万元，逃税100余万元。尽管很多人从个人情感上给这对苦命鸳鸯以同情，但国法无情，不容亵渎。2004年5月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一审判处钱南英有期徒刑15年，罚金30万元，范伟有期徒刑9年，罚金15万元。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1971年的4月，钱南英出生于北京市房山区一个农民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上有3个姐姐，1个哥哥。因为家里穷，哥哥姐姐们都是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回家务农。钱南英5岁时，父亲病情恶化，花光了家里的钱，也并没有治好。父亲撒手归西，对于这个本来就困难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到了该上学的年龄，虽然家里异常困难，但是母亲还是把钱南英送到了学校。钱南英总算没有让母亲失望。从小学、初中到高中，钱南英不仅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乖孩子，而且一直成绩都是很优秀，考试成绩总是排在班里的前几名。但最令母亲发愁的是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钱南英上高中时，为了给孩子交学费，年高体弱的母亲不得不到建筑工地上去打小工。1989年9月初的一天，钱南英从学校回家找母亲要钱交学费。到家之后，听邻居说母亲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干活，就只好到工地上去找。天天上学的他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到建筑工地上来。那是一个怎样的工地呀？数不清的钢管就像丛林的枝条一样包裹着几座水泥建成的庞然大物，一架架的塔吊像是巨人的伸着长长的手臂不停地挥舞着，几对叫不上名字的机器像怪物一般轰轰地叫着，其中还夹杂着时断时续刺耳的敲击声。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像一群蠕虫似的穿梭其间，一个个都汗流浃背，衣衫湿透。钱南英在纷乱的工地上忽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不远处，母亲正在和一个男人抬着一袋水泥往一辆车上装，身上满是汗水和泥浆，几乎让人都认不出来。已经年过60岁的母亲弓腰塌背，力不从心。突然，母亲一不小心手一滑，水泥袋子掉在地上摔开了，水泥洒了一地。母亲也随着惯性一屁股坐在地上。钱南英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这时只见一个工头模样的人冲了过来，母亲一边从地上爬起来，一边向那个人解释着什么。但见那个人冲着母亲不停地大喊大叫。此刻，钱南英的眼泪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他不敢过去，也没有勇气过去。 他为自己的懦弱无力保护母亲而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愧疚。他哭泣着转过身，飞快地向家里跑去。钱南英曾几次试图辍学回家干活，以减轻家庭的负担，但是他又怕母亲伤心。这一次，他终于下定决心要退学。他对母亲说：“妈，让我回来帮你挣钱吧。”但是母亲却说：“傻孩子，咱家就是再穷也要供应你上学，你哥哥姐姐都因为没有钱供他们上学，现在咱家就指望你了，你可不能让妈失望啊。你要不好好上学，我辛辛苦苦挣钱还有什么用呢？”但是钱南英最终还是让母亲失望了。1991年7月，就在钱南英要参加高考的那一天，本来应该去参加考试的他根本就没有去考场，也没敢待在家里，而是跑到北京城里胡乱地转了几天，才提心吊胆地回了家。一个多月后，高考成绩出来，同学们有的欢喜有的忧。这时候母亲才知道钱南英没有参加高考，他几乎精神崩溃了。谁都知道凭着钱南英的学习成绩，考个普通大学是绝对没有问题。母亲为此气得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两眼都快哭瞎了。其实此时此刻最痛苦的还是钱南英，自己何尝不想圆自己的大学梦，可是每当想到自己家庭的贫困，母亲的辛苦，钱南英不得不面对现实，做出冷静的思考和选择。现在家徒四壁，母亲体弱多病，三个姐姐出嫁，哥哥连媳妇都还没有娶上，全家人就是不吃不喝，也供不起自己上大学呀。钱南英心里非常清楚，现在对家庭来说，最需要的不是他去上大学，而是要他去工作，去挣钱。仅仅只是因为贫穷，就把自己本来非常美好的前程给葬送了。钱南英是无奈的，但是钱南英没有别的办法。高考风波平息之后，钱南英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去北京打工的道路。1991年10月，钱南英在一个远方亲戚的帮助下，在故宫午门外找到一份给人看摊卖纪念品的工作，一个月300多元工资。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以后，钱南英先租了一个10平方米的小平房，然后就把母亲从郊区农村接到了市区。钱南英要尽自己的能力来报答老人的养育之恩，他想让母亲生活得好一些，过一个老人应该过的生活。母亲搬到市区以后，看到女儿一个月辛辛苦苦挣的钱也不多，就到批发市场批发些袜子、鞋垫、针头、线脑之类的小商品拿到大街上去卖，多少也挣一点零花钱。母女俩节俭的生活，同甘共苦，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倒也是平静安稳。一开始老太太怕女儿不同意，就没敢让钱南英知道，都是趁她上班走了以后才出去摆摊。直到有一天，母亲的小摊被城管执法人员以扰乱市场秩序为由给没收了，回到家之后禁不住伤心地哭起来。刚巧被下班回家的钱南英看到，他急忙问这是怎么回事，母亲瞒不过只好如实相告。钱南英哭着对母亲说：“妈，您都这么大年纪了，以后可不能再受那个罪了。您放心，女儿挣的钱再少，也绝不会让您老人家饿着肚子。钱少咱们就省着点花，以后的生活会慢慢好起来的。”之后钱南英拼命地打工赚钱，收入渐渐地高了一点，母女俩的生活也逐渐稳定了下来。1995年初，24岁的钱南英 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她的男友范伟。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范伟比钱南英大一岁，他的父母是上山下乡到北大荒插队的北京知青。范伟是在北大荒出生，一直到初中毕业之后才随着父母回城，但是因为没有住的地方，全家只好在一家单位的门卫房里住。范伟父母返程后，家里一贫如洗，父母年迈失业，连退休金也没有，仅靠微薄的一点低保勉强的生活。那点可怜的低保费还不够全家吃饭的，哪还有钱供着范伟上学呢？家里只有让他辍学，在附近的马路边上支个摊子，卖一点早点水果。不想没过多久，因为违章又被强行的拆除。正在这个时候，父亲又查出有糖尿病，他住进了医院。这给本来就困难的家庭增加了更沉重的负担。范伟只好到建筑工地上去打工，一干就是七八年，直到认识了钱南英。也许是同病相怜，两个有着极其相似经历的青年人走到一起，相识相爱了。爱情给两人艰难苦涩的生活注入了些许的亮色。随着双方关系的确定，他们考虑结婚，但两个家庭都很困难，特别是这房子问题解决不了。如果结婚，两个人住在哪儿呢？这房子一下就成为结婚的最大障碍。范伟起初是和父母住在一起，后来他的两个妹妹相继结婚，也都没有房子，两个妹妹妹夫和父母全家七口人住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他觉得很不方便，就只好搬出来住。就因为没有房子，这对苦命的鸳鸯的婚期只好一拖再拖。买房子要有钱，可是钱从哪里来呢？两个人只有加倍努力，想办法去多挣钱。2000年9月，钱南英在北京华联超市工作。多年的卖服装经验告诉他，如果成为华联超市的供货商，从北京动物园、木樨园等地的批发市场批发一些廉价的衣服，然后供给超市，会赚不少的钱。但是要成为超市的供货商，必须是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的公司。要想过上好日子，只有破釜沉舟，大干一场。钱南英跟范伟商量注册一个公司给超市供货，范伟十分赞同。2000年9月，钱南英和范伟东取西借，以货物出资形式在北京市房山区注册了北京颐和天成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万元。他们办理了税务登记、营业执照、银行开户账号等相关手续之后，被北京房山区国家税务局批准为增值税临时一般纳税人。钱南英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范伟任公司监事。这一对可怜的苦命鸳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他们亲手缔造的北京颐和天成商贸有限公司，把他们送进了监狱的大门。经过几番周折，钱南英和范伟的北京颐和天成商贸有限公司终于挂牌成立。尽管公司所有的员工只有他们两个人，但是他们是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公司成立以后，成为北京华联超市公司的供货商，钱南英从北京木樨园、动物园等服装批发市场低价批发服装卖给北京华联超市，中间赚取30%的差价。一开始，两个人是本本分分的做生意，虽然赚的钱不多，每天起早贪黑也很辛苦，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公司，有了自己的事业，生活也就有了奔头。但是后来他们在经营中发现，赚钱 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在他们给超市送货结账的时候，他们要向华联超市开出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他们从批发商或是小商小贩手里进货时，是根本不可能拿到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而如果没有进项发票用来抵税，他们在向国税局纳税的时候，就要向国家交营业额 17% 的税。那么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利润可赚，而没有利润的生意，谁也不可能愿意去做。正在钱南英不知所措、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业内的所谓高人给他指点迷津。他说，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买卖增值税专用发票，你可以悄悄地买一些过来，作为进项增值税发票用来抵税。这种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神不知鬼不觉，一本万利，不干才是傻子呢。经过高人一提醒，钱南英这才明白，原来呀，很多供货商都是这么干的。既然人家都这么做，那么自己不妨也试一试。2002年2月的一天，钱南英又去华联商厦送货，在门口有一个女人给了他一张名片，他仔细一看，是专门贩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他就把名片收好放到了包里。通过这张名片，他认识了专门以贩卖伪造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浙江籍票贩的陈某。从此，钱南英半推半就地陷进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泥潭。钱南英按照名片上的电话跟陈某联系上之后，每次钱南英需要发票，就给陈某打电话，把公司的单位名称、地址、电话、税务登记号、开户银行账号、货物名称、所用金额等这些情况告诉给陈某。陈某按钱南英的要求填好税票之后，双方约好接头地点，一手交钱，一手交票。票款按票面所填金额、税价不等的比例计算，票钱两清之后各自走人。每次取票一般都是范美去，有时钱南英也一块儿去。每月一般情况下也不要多，也就是两三份，多了也没用。从2001年2月至2002年5月，钱南英从陈某的手中共购票23份。直到后来，陈某因过春节回浙江老家，这种非法合作才告一段落。而失去了合作伙伴的钱南英，本来也想就此打住，他总觉得每次都是偷偷摸摸、躲躲藏藏，毕竟不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但只要一想到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公司都在这么做，也就没出什么事儿，而再加上自己公司所面临的困境，自己也就只好再做下去。不久之后，他又联系上了一个姓赵的票贩子。钱南英从赵姓贩子手上共购票21份。就这样，从2001年2月至2003年2月短短的两年，钱南英先后从陈某、赵某等人手中购买手写版增值税专用发票近100份，并以北京科瑞兴达商贸有限公司等20余家企业的名义，为自己的公司开具进项发票价税合计560多万元，逃税96万元。从此，钱南英在非法购买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泥潭里是越陷越深。巨大的利润趋势使钱南英失去了理智。钱南英不仅购票用于自己公司的进项发票，而且还购票转卖给其他公司，用作自己公司的销项发票。在公司成立之初，根据有关规定，钱南英只是取得了临时性的一般纳税人资格，只有每年完成180万元的销售额才能取得正式的一般纳税人资格。要完成这180万元的销售额，对于钱南英这样的小公司来说是极其困难的，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此，钱南英只有充分利用手中买来的空白增值

0: 税专用发票来大做文章，增加销售额以获得正式的一般纳税人资格。2001年9月的一天，钱南英到北京木樨园服装批发市场进货的时候，他认识了北京某超市的服装供货商张某。张某跟钱南英一样，也是从服装批发市场进货后供货给超市。因为是同行，两人禁不住就切磋起业内的经验，也可能是同病相怜的缘故，两个人在一起聊起来是越聊越深，大有相见恨晚如遇知音的感觉。在交流业内经验的过程中，张某说自己正在为公司缺少进项发票而发愁，问钱南英能不能帮帮忙，并许诺可以出一定的手续费。钱南英想，如果将手中的空白增值税发票作为自己公司的销项卖给张某一些，不就可以扩大自己公司的营业额吗？那么这样一来，自己公司的那180万销售额也就不成问题啊。至于在从中拿些手续费，这个钱南英倒是觉得并不是那么重要。于是两个人达成协议，只要张某提出要发票，钱南英就随时尽可能的供应，有时一天里张某就索要好几张电脑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钱南英也没有从中收取张某的手续费。按照法律规定，没有业务往来，两个人之间是不应该有增值税发票的来往，所以钱南英给张某的电脑版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同样属于是虚开。张某用这些电脑版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自己公司的进项发票到税务机关用来抵税。之后钱南英还以同样方式为其他几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234万余元，逃税39万余元。钱南英如此明目张胆的虚开增值税发票，不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2002年11月份，北京市房山区国家税务局接到群众举报，钱南英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房山区国税局会同房山区公安局刑侦支队对钱南英范伟涉嫌非法购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进行了立案查处。钱南英被抓获之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钱南英范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之后，当法官宣布一审判处钱南英有期徒刑15年，判处范伟有期徒刑9年的时候，这对撞进法网的苦命鸳鸯几乎同时在法庭上泪流满面。人们注意到，法庭上刚刚30出头的钱南英头发已经花白，苍老的像50多岁的老人。钱南英的犯罪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发财致富无可厚非，但以身试法实在是愚蠢。钱南英曾经觉得自己很委屈，为什么别人这样干没事，自己干就出事呢？其实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侥幸都是不可以的。在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每一位经商者都应该从本案中汲取一些教训。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

0: 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 走。
2: 媳妇儿，
3: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4: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0: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十次集体学习会暨全市第三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
4: 直面高温考验，我市全方位做好户外劳动者权益保障，为一线劳动者撑起遮阳伞；
5: 机器替代人力，数据取代经验，智慧化养殖赋能乌审旗产业提质，牧民增收；
4: 达拉特旗深耕特色美育，融合地域文化，打造笑笑优品格局。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张浩报道。7月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十次集体学习会暨全市第三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市委书记李李等市四大班子在家领导出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万世斌主持。会议邀请了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赵鹏，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做了专题讲座。讲座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法治思想12个坚持核心内涵，授课解读系统全面，理论阐释深入浅出，为全市推进法治建设提供了清晰指引。会议强调，要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全面理解把握、深刻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和强大实践力量，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化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学笃信力行，自觉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实践者。要抓好贯彻落实对标对表12个坚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和市委工作要求，坚定法治信仰，增强使命担当，确保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旗区。
4: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晴热天气，滚滚热浪给户外作业带来严峻考验。烈日之下，电力工人、建筑工人、环卫工人等广大户外劳动者坚守一线，保障着城市的有序运行。在高温考验下，我市全方位做好户外劳动者权益保障，为一线劳动者撑起遮阳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亚楠的报道。在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康巴什220千伏运维站，电力工人顶着烈日，像往常一样对供电设备开展全覆盖安全体检，确保电力在高温天气下，市民依然可以安全稳定用电。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工会为电力工人送来绿豆汤、西瓜以及防

0: 储、降温等慰问物资，保障电力工人清凉度夏。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工会副主席刘建忠
1: 为接受岗位的职工送去绿豆汤、西瓜以及防暑降温等慰问物资。同时，我们还监督各班组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高温时段，确保职工安全健康。
0: 针对夏季高温作业特点，建筑工地全面实行错峰作业制度，将混凝土浇筑、钢筋绑扎等劳动强度大的作业调整至清晨和傍晚气温相对较低的时段进行。施工现场专门设置了饮水区，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全天供应。内蒙古万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景苑三期项目经理刘波：
2: 实行错峰作业，工人上午11:30下班，下午2:30后上班，有效降低建筑工人中暑风险，同时常态化发放清凉物资和防暑药品，做好防暑保障。施工现场不定时利用洒水车、围挡棚梁、塔吊棚梁降下降温，
0: 聚焦建筑施工、环卫清运等户外作业集中的重点领域，市人社局等部门开展常态化专项监督检查，重点核查企业防暑降温设施配备、高温作业排班调度、轮岗休息制度落实及高温津贴足额发放等关键环节，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督促整改。康巴什区人社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业务二组组长乔平：
3: 我们重点核查施工现场防暑降温设施配备、高温作业排班调度等关键环节，对检查中发现的制度不健全、措施不到位等违法违规问题，依法依规下达整改指令，督促其限期闭环整改。
0: 劳动监察部门提醒，如果遇到劳动权益受损的情况，可以拨打0477-858-2900进行投诉维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科科员魏玉轩：
4: 我们将持续畅通劳动保障投诉举报渠道，劳动者如遭遇高温津贴拖欠、违规高温作业等问题，可随时通过人社投诉热线反映诉求，我们将快速核查，依法处置，及时反馈。
5: 在毛素沙地腹地，智能化养殖正在改变牧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机器替代人力，数据取代经验，科技已深入牧民每一天的劳作。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董雷的报道。在乌审旗种羊场，牧民苏亚拉高娃靠两台无人饲喂车管理600多只细毛羊，轻点手机，智能配料系统便根据羊生长阶段精准配料，无人饲喂车30分钟完成投喂。另一边的智能清粪车按预设路线自主巡航、自动避障，将粪污集中传送至发酵区进行集中处理，圈舍干净整洁了，疫病发生率明显下降。乌审旗种羊场牧民苏亚拉高娃：
6: 五点来钟起来，一旁就是一台机器人喂，光拿机器喂的话，就是有个半个小时就喂完了，又要省时省力，操作是它是都是自动的。
5: 为了让智慧设备适应从几百到上千只不等的养殖规模，以及不同年龄牧民的接受能力，技术团队推行一户一策，根据每户圈舍布局、养殖规模、饲喂习惯甚至牧民年龄进行定制化调试。在嘎鲁图镇斯布寇嘎查，牧民宫格脑日布就是一户一策的受益者。内蒙古牧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人员苏日利格：
7: 您平时使用的时候多注意点，如果有报警声啥的，你就按这个红色按钮急停就行。如果这个出料口卡住了，按这个红色急停按钮不要动了，我及时过来给您处理。
5: 乌审旗嘎鲁图镇斯布寇嘎查牧民宫格脑日布：
8: 技术人员们3、4、5、4给我来教，现在用上没问题，在手机上给我操作好了，我手机上一捏就喂养，很满意。
5: 智慧养殖的场景正在不断延伸，目前智慧牧场已在乌审旗87家牧户落地，超过200名牧民参加了系统培训。据统计，智慧设备的普及不仅让牧户人力成本减少30%以上，饲料利用率也提高了20%，养殖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40%，综合成本下降15%至20%，效益得到显著提升。更重要的是， 智慧设备有效。

0: 缓解了牧区劳动力短缺的难题，让老年牧民也能轻松管理，同时精准饲喂减少了饲料浪费，让草原得以休养生息。乌审旗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畜牧股副股长郭富强：
1: 通过落实扶持政策，利用专项的资金补贴牧户，进行智能化设施设备的升级，降低劳动力和养殖成本。同时我们搭建了政企技术服务平台，提供了从设备操作、培训以及设备的日常运营、上门检修等全方位的服务，让牧区的群众能够用得上、用得好。
2: 达拉特旗持续深化美育浸润行动，推动美育与地域特色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形成校校优品的美育发展新局面。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刘鹏的报道。伴随着一阵悦耳的音乐声，达拉特旗第七小学的沙塑工作坊内，学生们将手中的沙抛散变换，化作一幅幅生动的画卷。沙子对于这里的孩子们来说并不陌生，因为达拉特旗地处黄河几字湾南岸，境内响沙湾以会唱歌的沙子享誉全国。学校依托这一地缘优势，创立沙名瀚海塑运北疆沙塑工作坊。达拉特旗第七小学美术教师吕水琴：
3: 我们最初呢是到响沙湾景区去取了一些沙块，然后通过沙块的形状进行想象创作，结合我们鄂尔多斯以及我们达拉特旗的一些地域特色，开始创作蒙古包、骆驼、马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一些作品。
2: 课堂之上，学生取用本地天然红泥搭配白乳胶进行混合揉搓，再用工具进行定型脱模，随后同学们耐心勾勒轮廓、打磨边角、点缀细节，整个创作过程动静结合，耐心与创意共生，既锻炼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也让孩子们在反复打磨中学会专注，懂得坚持。达拉特旗第七小学学生乌欣然：
4: 制作这些沙塑的过程中，我更加的了解了家乡的人文美食，还有各种地标建筑，让我更加的热爱家乡。
2: 达拉特旗第七小学美术教师吕水琴：
3: 第一呢，我觉得磨练了孩子们的一个耐心；第二呢，就是说在沙塑做减法的过程当中，做到了解去烦恼一个解压的作用。
2: 一幅幅精致的沙塑作品是孩子们童真创意的缩影，更是达拉特旗特色育人成果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全旗不断优化教学体系，创新创作形式，越来越多充满地域特色的美育作品悄然诞生。达拉特旗第四小学依托本土黄河与农耕资源，打造黄河五谷至善润心非遗五谷化工作坊。五谷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非遗民间技艺，以天然五谷杂粮为创作原料，绘制出百姓对丰收的美好期许。达拉特旗盛产各类五谷，孩子们将一粒粒谷物勾勒铺陈，化作24节气、谷穗山河等一系列生动作品，把对生活和家乡的热爱融入画卷，在实践中提升审美素养，锤炼动手能力。达拉特旗第四小学学生龚佳琪：
5: 我学到一些民俗知识，还有这些种子的品种呀，还有它们大小颜色，我认识了这些谷物。参加这个社团之后呢，我非常有了耐心，然后上课积极，而且也很专注，让我的学习成绩也有了提高。
2: 近日，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设备维修中心在减速器大修作业中全面推广应用液压中控扳手，以精准化、标准化作业彻底取代传统大螺栓紧固方式，实现检修效率与安全质量双提升。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书涵、江晨烨的报道。以往减速器螺栓紧固需多人配合，靠手感把控扭矩，误差大，易出现渗漏、崩丝，还存在锤击回弹等安全隐患。新液压扳手仅需两人操作，预设扭矩精准控制在正负3%，紧固合格率100%，检修工期压缩30%，日作业量提升至原先5倍，蛮力操作带来的各类安全风险彻底消除，工人劳动强度大幅下降。从人海战术到精准操控，液压中控扳手的推广不仅是工具升级，更是检修作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迈出的关键一步。

0: 神东煤炭集团设备维修中心二厂四部钳工武文博，
1: 也从根源杜绝套筒崩飞脱落的安全风险。对比以往工况来看，单组螺栓作业耗时缩减60%以上，整体施工效率提升约60%，既节省了人工成本，降低了劳动强度，又筑牢现场生产安全防线。
2: 近日，内蒙古消化内镜医疗质量万里行基层手把手培训活动走进鄂托克前旗，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培训中，来自呼和浩特、包头以及我市的医疗专家将专题授课与手把手实操相结合，把内镜医疗的前沿诊疗理念和临床实战经验细致传授给基层一线医务工作者，帮助他们规范操作流程，精进实操技能。鄂托克前旗人民医院内镜中心医师马明阳：
3: 我明晰了内镜中心安全有效运行规范化，与后续老师手把手带学相结合，有效提升了自身的实际能力。
2: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常志恒：
4: 动呢下到基层，目的呢就是规范我们基层的这种诊疗啊，提升我们基层的诊疗服务能力，以便更好的对于这种消化疾病呢达到一个预防和治疗的效果。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5: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6: 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7: 我的。
6: 这是谁的手机？
8: 哎，我的，谢谢哈。
6: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9: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1: 哈！
12: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3: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4: 当医疗腐败的雪球从高山上滚下，越来越大，呼啸着砸向病人时，一位女医生挺身而出，她一次次勇敢地向有关部门举报，为了取证，她让自己柔弱的身体遭受一次次戕害。9年来，她一次次陷入极度被动的境地，两次被迫离开挚爱的医疗岗位。他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强大的利益联盟，有钱的造假厂商，有权力的官人，有名望的专家，还有那些谋财害命的医务人员。有人说他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会赢得这场战争，可是他却顽强地坚守阵地，对医疗腐败的死穴发起一次次猛烈的进攻。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28年前，天若泼墨，寥落书星挣扎地眨动着眼睛。17岁的陈小兰背着药箱出诊归来，在路过一个村庄时，蓦然不远处飘来时断时续的凄厉哭声，阴森可怖，让他毛骨悚然。为什么会这么哭呢？是家里发生不幸，还是有人生病？他顿生而去。

在一间低矮的农舍，门开了一道缝，昏暗的灯光似乎为逃避病人的哭声，从门缝里挤了出来。他走了进去，见狭窄的地上放了一口新做的薄皮棺材，里面躺着一个小男孩。一位农妇趴在棺材边哭着，陈小兰摸了摸那个孩子的脉搏，没摸出来。他取出脱脂棉球，拽出棉丝在孩子的鼻孔前，棉丝被吹动了。这个孩子还没死，他急忙把他抱出来，怎么抢救呢？他有点不知所措了。突然，他想起药剂老师曾给休克病人注射过阿托品。他取出一支阿托品，用针管吸了小半支，注入小男孩的臀部。听孩子妈妈说，小孩是拉肚子死的。他冲了一些淡盐水给他灌了下去，他的肚子渐渐地鼓了起来。他又给孩子针灸和按摩足底，四五个小时过去了，天放亮时他已经累得腰酸背疼，两手麻木。突然一线尿液喷射在他的脸上，接着孩子排出粪便，孩子被救活了。他笑着抹去脸上的汗水和尿液。那年他回上海探亲时，放下行囊就跑到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我在乡下救活了一个小孩，他把抢救小男孩的过程声情并茂地讲给阿姨的一位同事。开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当听他说给小孩注射了小半针阿托品时，一位医生跳了起来。你怎么给他用阿托品？你们看这个赤脚医生，他给拉肚子的孩子用阿托品。接着那位医生把他从二楼拽到四楼，拖到他表姨面前。表姨听说那件事后瞪大眼睛，啊，昏了头了你。表姨让那位医生把陈小兰拽到药房，交给药房主任开导。药剂主任严肃地对他说，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流行给孕妇用反应停，一年后许多欧洲孕妇生下海豹胎，婴儿像海豹一样没有胳膊和腿，后来发现这是反应停引起的。这时欧洲已经出生了10000多个海豹胎，而且大部分存活，给这些残疾人和家庭带来了无尽的苦恼。三年后陈小兰回上海探亲时，听了一场专家讲座，当听说阿托品可以治疗中毒性痢疾时，她差点跳了起来。她跑到上海第四人民医院，得意洋洋地把这件事告诉了表姨，没料到表姨却冷面地质问道，你用的时候知道吗？你说你给孩子注射了小半支阿托品，小半支是什么概念？用完后你跟踪调查了吗？做记录了吗？他后来有没有不良反应？有没有并发症？你还想为自己平反昭雪，做梦去吧。作为医生怎么能胡乱用药？光量子倘若出现后遗症，将危及多少病人和他的家庭。光量子在广中地段医院已成为主打疗法，不论大病小病，医生都要病人接受光量子治疗。光量子成为一种医疗的高消费，治疗费加药费平均150元每人。光量子是一座金矿，它使得医院的收入直线上升，渐渐占到整个医院收益的 65% 至 70%。 医生的奖金如遇牛市，一个劲儿地往上窜，连小护士的奖金都飙升为每月1200元。这么好的东西，院长怎么会放弃？医生怎么会放弃？哪怕它是假的，可以用它来赚钱却是地地道道的真金白银。这些钱能使医院富足，病人有不良反应怎么样？在市场经济下，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成本。光量子治疗的成本是病人付出的，医院只管弯腰捡钱就是了。出了事故怕什么？既不会有人丢官。

0: 也不会有人坐牢。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作为一名医生，必须维护生命的价值和尊严。陈小兰不放弃，不断地宣讲紫外光不是激光，光量子是个骗局，这样必然要遭到人骂。可是不这样，他要骂自己一辈子。人际关系陡然紧张起来，他与同事间的和谐融洽不见了，许多人对他恨之入骨。在医院的大会上，院领导恼羞成怒地讲，谁再提紫外光不是激光，谁就下岗。年底，医院给他的评语不再是以往的优了，而是血意层层，寒气逼人。不服从组织的统一决定，反对把光量子说成激光。独裁会让人忘乎所以，权力会让人变得弱智。医院做出关于陈小兰同志自动离职的处理决定，他下岗了，光量子却没有下岗。20世纪80年代初，安静的考场分分秒秒都似拉圆的弓，只能听到笔和试卷的轻微摩擦和考生的轻轻灼灼的呼吸声。时间过半，有人满面焦滞，有人一脸平静，也有人满脸畅快。陈小兰左手捂着嘴，右手不停地写着。啪，又一滴殷红的鲜血滴落在试卷上，像绽开的一朵红梅。他掏出手帕，小心翼翼地将它拭去，接着答题。哦，他的脸挂彩了，嘴唇在流血。陈小兰在农村当了7年赤脚医生之后，终于返程了。下乡的第二年，他得了风湿性心脏病，按政策可以返程，不过返程后就不能当医生。他放弃了返程的机会，让妈妈托人将他从江西转迁到生活条件较好、离家较近的安徽农村。可是他的病情越来越重，最后还是返回到上海。他进了一家小集体企业当了工人，接着他完成了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结婚和生子。生活中没有来苏味，没有病人，听诊器寂寞地守着抽屉。陈小兰感到郁闷，心里没着着落。他的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愈加病病歪歪的了，一年要休半年的病假。突然听说局里要举办招贤考试，给当过老师、会计和医生的返程知青一个重返原来岗位的机会，他跑到厂部报了名。可是他要生火做饭，照看刚刚2岁的女儿，哪有时间复习功课？他心急如焚。在考试的那天早晨，夫妻发生了冲突，她被丈夫打了一顿。她顾不得脸面，捂着伤口进了考场。伤口在一跳跳的疼，血流不止。她清楚这伤势很重，需要缝合。她不能管他，这是返回医疗岗位的难得机会，如果失去了，也许今生今世就无缘了。他埋头答着，渐渐忘记了脸上的伤，忘记了挨打的委屈。卷面上的字像一个个痊愈的病人，笑脸盈盈地向他走来。铃声响了，考试结束了。他从卷面收回目光，交卷了。伤口好似醒了过来，疼痛难忍，他急忙赶到医院缝合四针。成绩公布了，陈小兰取得 96.5 分的优异成绩，被安置到厂里的医务室，终于返回了医疗岗位。1981年，她爬出了痛苦的婚姻江河。当初结婚时，父母反对，离婚时，父母还是反对。在老人眼里，离婚是件很丢人的事，她应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抱着走。

可是那不符合他的性格，他宁肯死也不愿意跟他过了。离婚后，他没有搬回娘家，领着3岁的女儿搬进老师弄堂的一间旧房子。那居室位于2楼，只有11.4平方米。

0: 跟一群没有学历的医护人员听老师讲课。厂里的领导本来不同意他报名参加医学的中专自考，他们认为陈医生的医术已经很厉害了，外科、内科、妇科都能治，还读什么自考？干嘛要拖家带口的跑去混那张轻飘飘的文凭？可是对于陈小兰来说，她为的不是那张文凭，而是渴望学习，渴望提高自己的医术。最后领导被他感动了，在他的报名申请表上盖了章。下课了，女儿手里还拿着没吃完的食物，趴在课桌上睡着了。女儿这么小的年纪，上一天的学已经够累的了，晚上还要陪妈妈读书。想到这儿，陈小兰心酸酸的，她心疼地背起女儿，左肩挎着女儿的书包，右肩背着自己的书包，迎着一盏盏昏黄的街灯向家走。卫生几角前，陈小兰要饿着肚子背女儿走五六站路。没办法呀，每月只有42元薪水，她要买柴米油盐，还要支付水电柴煤的开支，要供女儿读书，自己还要学习。到家了，总算到家了。他疲惫地把女儿放到床上，给女儿脱去衣服，他真想爬上床舒展开僵硬的四肢，可是不行，还要生火做饭，为己碌碌饥肠。经济拮据，他常常为买不起一本医学书而苦恼。在中专毕业前，他交不出那笔不菲的实习费，只好狠心卖掉奶奶的遗物，一套金首饰。他身体本来不好，加上营养不良，走路就像踩在海绵上似的飘飘悠悠的。在实习中，他昏倒在手术室里，他就是这样完成了学业。工厂还没挺到他中专毕业就倒闭了，36岁的他下岗了。倒闭的原因除经营不善之外，还有医疗负担过重。在改革初期，许多机构千方百计地将改革的成本划给别人，自己坐享成果。那时医院已有了医疗腐败的萌芽，出现了以物代药，药品用饭盒暖瓶来包装，又是不自觉的职工跑到医院大开猛开药物，然后把药倒掉，将精美的包装盒拿回家。医院的这种做法无疑是不景气的企业雪上加霜。陈小兰对此非常痛恨，在职工报销医药费时卡得很紧，不该做的检查坚决不让做，不该报销的绝对不签字。尽管如此，医药费还是像管洪水从工厂流向医院，每年的医疗费数额大得惊人，企业倒闭了，好占小便宜的职工傻了，后悔去吧。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个冬日的傍晚，陈家灯火辉煌，高朋满座。今天是陈小兰父亲70大寿，天南地北的亲戚纷纷赶来祝寿。夜巷深处，一夜剪影独自徘徊，夜寒袭来，剪影若冬日的柳枝，瑟瑟缩缩。那是陈小兰。2年来，他疲于奔命地四处寻找工作，耗尽了自信和勇气。医院是全民的事业单位，而他是集体的编制，进不了全民。他又不是企业编制，进不去事业单位。难道只有一条路，放弃做医生吗？他不甘心，这份职业已经融入他的生命，他就是为当医生而活的，怎么可能放弃？夜深人静，席散客去，他踌躇地踏入家门，含泪祝福父亲。凌晨，他房间里的灯还亮着，他饱蘸泪水给虹口区委书记写信。那封信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被破格调入了上海市红

口区同心地段医院，被安置在理疗科当医生。那是医院最好的科室，工作环境舒适，不值夜班，还拥有内科、外科、儿科等科的处方权。六年后，他随同同心地段医院合并到了广中地段医院。陈小兰呐，你已经46岁了，倘若为光量子下岗了，你该怎么办？你为何就不能变通一下，别那么较真儿？同事给病人开光量子，你不好也开吗？别跟钱过不去，一针赚9块，一个月轻轻松松入账3000-4000。何必下班后手灯熬油的一边读书一边拆沙，搞得满屋灰土飞扬，让妈妈家的保姆都不愿意。你要想洁身自好也可以呀，只要对医疗腐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装聋作哑，就可以求得生活的安静平稳。下班后你可以继续给人家缝纽扣、拆沙、写稿子，赚干净钱。你跟光量子过不去，就等于跟院长过不去，跟院长过不去就等于跟自己过不去，你的饭碗掌握在院长的手里。可是医生是跟生命打交道的，是为病人而活的，看病人受到残害怎能不管？光量子的不良后果出现了，一些接受过10次光量子治疗的病人出现了重度感染，用一般的抗菌素无效，只有用新型的3线抗菌素。一位叫施红星的病人因为咽痛咳嗽而接受光量子加先锋6号治疗，第一天不仅出现了输液反应，而且牙龈和鼻腔出血，由于医院不予退款，他选择继续接受光量子治疗。10来分钟再次出现牙龈和鼻腔流血，连续治疗2天，病人出现了血尿和昏迷，被送进海军411抢救，人救过来了，病情转为慢性尿毒症，他能够活下来还算幸运。在陈小兰调查的23位接受过光量子治疗的病人中，有9位死于肾功能衰竭和肺栓塞。陈小兰将光量子事件举报到上海医药管理局，举报材料递上去了，烦恼和麻烦接踵而至。院方先是通知他理疗科取消，接着雇人把理疗科的门撬开，将所有的理疗器械和陈小兰的私人物品搬走，然后院方让他去某2甲医院进修。他在院方的眼里已是眼中钉、肉中刺、害群之马。他把学习上那股刻苦劲头用在调查医疗腐败上了。他冲进电脑室，破译了医院药品的虚高。他在医院除了工作就是搜集证据，有他在医院，什么猫腻能遮掩住？没有猫腻，哪有暴力？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离开医院。请你告诉我，让我去进修什么？是他们跟我进修，还是我跟他们进修？如果是让我跟他们进修，你最好去打听一下他们的业务水平是否比我高。陈小兰理直气壮地对领导说道。院方黔驴技穷了，给陈小兰找个进修的地方还真不容易。最后院方决定让他回家全脱产自学，工资和奖金照发，让医生离开临床这是惩罚。他哭着回到家，把医院的决定跟父母说了，父亲没有说话，去书店买回一本《孙子兵法》。爸爸说，你唯一的目的不就是让光量子停下来，不再坑害病人吗？那么你可以同意在家脱产自学，利用这段时间去跟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最后他听从了父亲的劝说。对于老病人来说，陈小兰的理疗科就像一个温馨家园，在那里不仅可以治疗机体的病痛，还可以得到心灵的慰藉。理疗科突然变成了一间冷冷落落、空空荡荡的屋子，

0: 新人一般的陈医生也不见了。病人愤怒了，他们不能没有理疗科，更不能没有陈医生。几十位病人坐在医院里不走，他们坚持陈医生不在，我们就不看病。医院会在意他们不看病吗？他们大多数是中老年病人，是边缘化的消费者，他们不吃医院里虚高的药品，也不做光量子治疗。可是几十号病人待在医院不走，他们不像候诊室的板凳一声不知，他们有头脑有嘴巴，要说话，要讲述陈医生多么多么的好，要宣传光量子是如何骗人，这会影响医院收入的。医院里有人提议拨打110，让警察把他们带走。一位在某检察院当检察长的病人说，你们拨吧，不过请你们告诉110，最少要来3辆警车，少了坐不下。医院束手无策了。一位病人给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其他病人争相签名。信中这样写道，陈小兰医生医德高尚，他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所有经过他治疗的病人都会异口同声地称赞他。当今社会像这样的医生确实难找，他态度好，医术高，技术上精益求精，对病人提出的问题从来都是耐心解答。我们唯一要求的是保证陈小兰医生依旧能以他精湛的医术为我们广大患者服务。在那封信的天头、地角、两侧白边签下了68位病人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这哪里是密密麻麻的签名啊，这是病人们对陈小兰的肯定、信任和厚爱。现今医生有几人能享受这样的厚爱？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高旭东。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从前我不理解，最热的夏天爷爷为什么要泡茶。从前我更不理解，苦苦的茶里有那么多学问，让陆羽写出茶经三卷。盛夏里最清凉的泉水

子山的那一边。小暑时节，一泡绿茶，绿茶性寒，清热止汗。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体会其中越发清纯的甘甜。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尽我所能的爱你宠你，即使会历经千辛万苦，但一想到以后的美满幸福，什么都已经值得了。而如果说流行歌是保存回忆的胶囊，那么在这首歌当中储存着很多时光胶囊，让你一首一首的打开，一起来听 S.H.E 花又开好了。

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之后，再回来听 SHE 的花又开好了，故事就又可以继续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他招牌的清亮嗓音在这首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事实上这首歌是林志炫跟妈妈之间发生的故事。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回想起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比较甜蜜了。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是王力宏和任嘉萱合唱的一首歌曲，由王力宏作曲，丁晓文作词，收录在王力宏2007年发行的专辑《改变自己》当中。一起来听王力宏和 Selina 带来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2: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3: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4: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5: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4: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6: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7: 看热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有了球进。
3: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8: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9: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10: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理想情人是电视剧《恶魔在身边》的主题曲，你心里的理想情人究竟有几分呢？杨坤在音乐创作的道路上一直在不断的探索，并树立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细腻的情感流露充分地展现了杨坤在不同时期对于生活的领悟和对情感诗化般的追忆。一起来听杨坤《空城》。

这首《空城》被指是抄袭，但它的红火程度不可否认。而接下来的这首意义深刻的歌曲，因为当年中东的战火动了三人的恻隐之心而写了下来，借由此曲描述战争当中爱和和平的感受。一起来听 FIR《千年之恋》。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可爱女人是周杰伦创作的歌曲，也是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的歌曲，由周杰伦填词谱曲编曲制作。整首歌表现出了一股全新的 R&B 味道，由杰伦创作的歌词却散发出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清楚地形容着如此可爱的女人。我是安迪，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

色彩送还给清晨。一傍晚我张开耳朵，听过去重复过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赵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计时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 八十九点六，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1: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0: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2: 危机就在眼前，而北元贵族们却依然在饮酒作乐，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丧失了警觉。太尉蛮子就是一个比较清醒的人，根据史料推测，这个蛮子很可能就是洪武三年，也就是在公元1370年在野狐岭被李文忠击败的那个太尉蛮子。如果这一推测属实的话，他倒也真是个人物。18年过去了，多少名将都风吹雨打去，而这位仁兄却一直战斗在前线，也算是个老当益壮吧。他作为北元军队的统领者，敏锐地感觉到在不远处漫天风沙的背后，似乎有危险正在向他逼近。于是他增派了士兵加强守卫，可是天气实在太差，沙尘飞起，白昼如同黑夜，士兵们摸黑在营区里走来走去，调度极其困难。这位太尉正在为此发愁，一群人的出现彻底为他解除了这一忧虑。此时风声小了，带着而起的却是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北元士兵们发现，距自己仅仅十几步之处，突然杀出一队面目狰狞、凶神恶煞的骑兵。他们伴随着黑夜和飞沙而来，与传说中的妖魔鬼怪的出场方式是一模一样。他们不问来由，以千军之势冲入元军大营，挥舞马刀，见人就砍。无数的北元士兵在黑暗之中惊恐万分，因为这些人真是地狱中的妖魔鬼怪，完全丧失了抵抗的勇气。但太尉蛮子很明显是个无神论者，他很快的就意识到了这些不速之客真是他们的死敌明军。于是他迅速跑到后军，组织还没有被冲击的部队进行抵抗，其头脑不可谓不冷静啊，反应不可谓不快，但他一个人的努力是无法挽救援军的。他组织部队赶去明军作战，此时的明军却是士气高涨，他们为了找到这些冤家，在沙漠里吃尽了苦头，受够了累，好容易找到了对手，积蓄多日的愤怒终于的发泄出来，个个一当时。而援军没有提防，很多人还在饮酒作乐，哪里是他们的对手？明军时而分散，时而集中，把援军大营冲成几段，赶杀来不及上马的援军。太尉蛮子手忙脚乱，疲于应付，正在他指挥抵抗时，一个明军赶到他背后，狠狠地给了他一刀。这位清醒的抵抗者就此沉睡了。太尉蛮子死后，援军更是大乱，没有人再想去组织反击，是大伙一哄而散。正所谓兵败如山倒，你跑我也跑。营帐内还在喝酒的托古斯帖莫尔听见营外大乱，顿时慌了手脚，逃跑也是天分的，要先抢马蹄，看准位置，然后突然冲出，才算大功告成。在这方面王宝宝可算是个行家，可惜托古斯帖莫尔没有王宝宝逃跑时的天赋和从容，慌乱之中只带走了自己的长子天宝奴和宰相施烈门，把老婆和次子地宝奴几十余万

下都留给了明军。这回啊，老底儿是彻底的赔光了。明军继续追赶着慌乱的援军，在他们的心目中似乎没有缴枪不杀这一说，只是挥舞马刀四处砍杀，北援军完全陷入混乱，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每一个人。他们本是英勇的战士，他们曾经纵横天下，但现在他们变成了待宰的羔羊。皇帝已经跑了，统帅也死了，抵抗还有什么用呢？于是很多人放下了武器。牢中的饭毕竟也是饭呢，就这么着吧。当蓝玉来到北元军营时，他看到的是成群的俘虏和牛羊，是垂头丧气的北元贵族，是一场真正而彻底的胜利。他遥望天际，仰天长啸：伯仁，众平矣，不服此生。因为常遇春字伯仁。浦园海战役就此结束，此战彻底歼灭了北元的武装力量，俘获了北元皇帝次子地保奴、太子妃并公主内眷等100余人，王公贵族3000余人，士兵7万余人，牛羊10余万头，缴获了元朝皇帝使用的上百年的印玺。以往无论元朝统治者如何败退，每次逃跑时起码还带着印。从大都到上都，从英昌到和林，再到浦园海，别管多差的地方，支个帐篷就能成立个临时政府。大臣呢是现成的，抓走一批再任命一批。这次连印都丢了，这套把戏也就不要再演了。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朱元璋那里，他并没有大臣们想象中的兴奋和喜悦，而是静静地坐着。20年的努力，20年的战争，太长了，长得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现在终于结束，我的敌人崩溃了，和平和安宁将降临我的帝国和我的臣民。蓝玉，你没有辜负我的希望。他看着满朝文武，说出了他一生中对部下将领的最高评价：蓝玉，蓝玉就是我的重卿药师啊。这个重卿是汉大将军卫青，而药师就是唐史名将李靖。他把蓝玉比作卫青和李靖。蓝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带领10余万大军深入不毛之地，奋勇作战，彻底击溃了北元，完成了他先辈没有完成的伟大功业。他确实无愧于这一评价。这个逃亡中的托古斯帖木儿啊，却没有朱元璋和蓝玉的这种欢快心情，他的军队没有了，大臣呢也没有了，甚至他的亲人也不在了。环顾身边，只剩下太子天宝奴和宰相施烈门。10多万大军呢，仅剩数十人呢，没有了臣民，没有了士兵，本钱也没了，再也不能再干打砸抢的事儿了。这次啊，真的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哎，如果再走远一点，如果天气不是那么差，如果不是有风沙，如果能多种点树，搞好环境保护，如果还有如果，我会失败吗？说这些啊都没有用了，先到和林吧。这个王宝宝能在那里东山再起，我也可以。只要重整旗鼓，我一定能重振元朝，恢复我祖先的光荣。但这个梦想啊，还没有到达他的目的地，就在中途

梦想破灭的地方叫吐槽。这个托古斯铁木尔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叫耶稣迪尔的蒙古人，让他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蒙古人终结了北元呐。耶稣迪尔到底是什么人呢？我们还要从100多年前说起。在公元1259年呢，蒙古大汗蒙哥率领大军攻击钓鱼城，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城池没有攻下，自己却被城中发射的这个炮石击伤，加上水土不服，没过几天就死了。蒙哥的死啊，就造成了一连串的后果。正在攻击南宋的忽必烈立即收兵回去争夺汗位，而他的竞争者就是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那么在这场王位争夺战中，阿里不哥战败，被幽禁而死，忽必烈最终成为元朝的开国皇帝，他胜利了。相对于黄金家族的其他子孙而言呢，这个黄金家族呢，就指的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啊，为黄金家族。那么他的胜利延续了上百年，即使在被明军赶出中原之后，他的子孙始终牢牢地把握着至高无上的大汗之位。但失败者是不会永远失败的。忽必烈的胜利呢，在吐子河结束了，结束他的就是耶稣迪尔，他十分利落地杀死了托古斯帖木儿和他的儿子天宝奴，并夺走了大汗的宝座。这个耶稣迪尔是托古斯帖木儿的亲戚，但他还有身份，他是阿里不哥的子孙。100多年过去了，他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仇恨呢，往往比爱更有生命力啊！历史无数次的证明了这一点。耶稣迪尔杀死托古斯帖木儿后，自己当上了蒙古大汗，称卓里克图汗，但他的胜利也没有延续多久，不久死去，而死亡的魔咒似乎就附在了黄金家族的身上。那么他的继任者也都在登基后不久就死掉了。黄金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者昆铁木儿死于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他的部将鬼力赤篡夺汗位，取消元的国号，恢复了鞑靼的古称，那么元呢就此灭亡了，黄金家族的光辉消散了。196年前，铁木真在斡难河，也就是今天的蒙古鄂嫩河召开大会，他豪情万丈地看着臣服于他的诸侯，大声宣告自己即蒙古国大汗位，他从此成为了蒙古统治者。铁木真这个名字不再被人提起，取而代之的是伟大的成吉思汗。这个名字从此就响遍了整个世界，从东亚到中亚、西亚再到东欧，黄金家族和他的士兵们呼喊着这个伟大的名字，征战全世界，横跨欧亚的帝国就此建立。然而还不到200年，这个大帝国和统治帝国的家族就此衰败了。这个曾经的庞然大物只剩下了普约尔海的逃亡、吐子河的背叛和谋杀，和那夕阳下形单影只的身影。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蓝玉开始班师，这一战使他的名望达到了顶峰，从此他不会再被人说成徐达第二或者常遇春第二，他的名字呢，将和这些名将一起为人们所传颂。普约海战役是蓝玉一生的最高点，那么在此之后，他却频频出错，最终走向了毁灭的终点。在这下围棋上有一句用语，叫昏招。什么叫昏招呢？它的意思就是指高明的棋手出现不该有的错误。那么把这个词用在蓝玉身上是很合适的。离开战场后，这位英明神武的大将军似乎就和任

一往为这个词解下了不解之缘呢。在归途中，这个蓝玉干出了一件颇让人不耻的事情，他欺负了原主的老婆，而这位女性的性情呢也非常刚烈，自杀了。蓝玉的行为违反了朱元璋的民族政策，也十分不得人心，朱元璋十分愤怒，但由于考虑到这个蓝玉功劳很大，便没有去更深的追究他，而蓝玉却以为这是默许的表现，就更加猖狂起来了。在这此后啊，他的这类表演是越来越多呀。在他回到喜峰口关时，由于已经是黑夜，守关的官员已经休息了，听到有人叫官就立刻跑去开门，而蓝玉却干出了谁也想不到的事情。他命令自己的士兵呢攻击关卡，打破城墙，强行闯入，还颇为洋洋得意。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守关的官员也是人呐，人家已经跑去开门了，而你连一会儿都不愿意等，难道你是赶去救火不成？这两件事儿让朱元璋十分恼火。他原来准备封蓝玉为梁国公，这梁国公的梁字是大梁的梁，那么为了警告蓝玉呢，他把这个梁字啊改成了冰凉的凉。大家从中可以看出这朱元璋对蓝玉态度的转变。蓝玉似乎也应该有所警觉了，但这个蓝玉啊，他却注定是个有两分颜色就要开两房的人，不但继续放任自己的行为，居然呢还把这手伸到军权上。他不经过这朱元璋的同意，就在军队中任命自己的亲信官员布置自己的事务，这一切自然没有逃过锦衣卫的眼睛。于是这朱元璋开始考虑怎么处理这个胡惟庸第二了。蓝玉是一个优秀的将领，却在获得成功之后干出如此多不法的事情，似乎啊是难以理解的。但其实只要联系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纳哈出投降事件，就能合理的解释蓝玉的行为。从宴请纳哈出时的傲慢到喜峰关的骄狂，我们呢可以给这蓝玉下个结论，那就是这是个粗人。所谓粗人，不是指他没有文化或是行为粗鲁，而是指他的行为呢欠考虑，为人处事不通人情，属于那种想了就干，干了再想的人。其实他的性格一向如此，就算不在这件事上犯错误，迟早也会在别的事情上捅娄子。这就是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吧。而关键问题在于，这个蓝玉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很大程度上，他的生死只取决于朱元璋的容忍和耐心，而朱元璋啊，并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蓝玉很快就犯了新的错误，朱元璋考虑到蓝玉的功劳，破例封给他太子太傅的官衔。而我们前面呢已经说过，这是个从一品的官职啊，一般官员只有在梦里才能得到，可以说已经是位极人臣了。而蓝玉就像吃错了药似的，居然在很多人面前大叫什么呢？哎，以我的功劳，难道不能给个太师吗？这就不是要求进步了，这是嫌自己活得太长了。朱元璋啊，再也不能忍受了。如果他还能忍，那他就不是朱元璋了。朱元璋又一次亮出了屠刀。那么要说明的是，在历史上呢，这个蓝玉被杀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明通鉴》记载，蓝玉被杀和燕王朱棣有莫大的关系。这个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的行为方法和手段都很接近朱元璋，
所以很多人

0: 都说他最像朱元璋。此人后来的故事大家应该也有所了解，这里呢咱们先不说他，后面呢自有专题介绍。蓝女士常玉春的内弟，而常玉春的女儿又是太子朱标的妃子，所以蓝玉和太子的关系很好。在出征纳哈出回来后，这位仁兄找到太子，就对这个太子说，燕王不是一般人呐，迟早要造反的。我找过人望他的气，就是这脸气有天子气象，你一定要小心。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吗？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嗯，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
10: 话说在2001年，美国华纳兄弟与德国、英国的几家电影公司共同制作了一部影片《乱世有晴天》，由奥斯卡影后凯特·布兰切特主演。电影讲述了二战时期一位平凡的女子经过战争的洗礼之后，

0: 成长为了一名坚强无畏的特工。不过您知道吗？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在历史上是有原型的，她就是代号白鼠的传奇女间谍南希·维克。这位可是一个让希特勒恨到牙痒痒，让盖世太保抓狂到悬赏500万法郎却始终抓不到的人。其实改编的电影再好看，也拍不出他真实人生的1/10震撼。那么这位从新西兰惠灵顿走出来的姑娘是怎么一步步成长为顶级特工的呢？为什么她会被希特勒亲自列为黑名单第一人？本是锦衣玉食的豪门贵妇，她为什么要放弃安逸的生活成为一名特工？以一己之力创造二战敌后战场的奇迹，她究竟做了什么？听天下和你聊聊传奇女间谍南希·维克。1912年，南希·维克出生在新西兰惠灵顿，他在家里排行最小，上面有5个哥哥姐姐。2岁的时候，他们全家搬到了悉尼，可没过多久，父亲就抛弃了家庭，留下母亲独自拉扯6个孩子，一家人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这也让年幼的南希早早地学会了独立与坚强，他从小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坚韧，从不甘心被命运安排。16岁那年，南希到医院当护士，一边打工一边读书。20岁时，他收到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意外之财。怎么呢？他的姨妈去世了，给他留下了200英镑的遗产。这个数现在听上去不多，但是在当年也足以让一个中产家庭衣食无忧2-3年了。这笔意外的遗产让南希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他要告别母亲，告别故乡，一个人去欧洲。您想想，在那个年代，一个20岁的姑娘孤身闯荡欧洲，这胆气绝对不一般。她在欧洲打过零工，先后换了好几种工作，一路从伦敦闯荡到巴黎，最终凭借出色的表达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成为了赫斯特报业的欧洲通信员，也就是一名真正的自由记者。此时的南希容貌秀丽，气质出众，她的才华也让人惊艳，因此很快就跻身欧洲一流记者的行列，成为上流社会炙手可热的当红记者。人家出入的可都是各种高端场合，接触的也都是各国政要和名流。后来他还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去柏林采访刚当上德国总理的希特勒。熟悉二战历史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20世纪30年代纳粹在欧洲迅速崛起，希特勒掌权之后大肆宣扬反犹太主义，欧洲上空渐渐笼罩起战争的阴云。作为记者，南希自然一直密切关注着纳粹的动向。不过当时的希特勒还没有沦为日后的杀人恶魔，南希后来回忆说，
1: 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个放牛娃出身的政治新贵，长得还挺帅气。
0: 希特勒也对这位美丽优雅的新西兰女记者印象不错，可谁也没有想到，短短一年之后，这对曾经的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就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这主要是因为南希在随后的维也纳的采访中，在街头目睹了让她终生难忘的一幕，纳粹士兵竟然把犹太人绑在一个巨大的轮子上，用鞭子一鞭一鞭地抽打，街头满是无辜者的哀嚎。身为记者的南希立刻拿起相机，不料却被纳粹士兵一把夺走，但血淋淋的场景已经深深烙印在南希的脑海中。他终于明白了纳粹的真正面目，这不是什么政治崛起，而是一场席卷欧洲的人间浩劫。

从这时起，南希暗自下定决心，如果有一天能为反抗纳粹做些什么，那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做，拯救那些被迫害的无辜生命。1939年，南希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法国企业家亨利·菲奥卡。亨利是事业有成的富商，出身优渥，却和南希一样对纳粹的暴行深恶痛绝。志同道合的两个人迅速坠入爱河，不久后他们在马赛成婚，南希也在那里度过了此生最安稳幸福的一段时光。这个姑娘从底层打拼的少女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豪门贵妇。如果没有战争，南希本可以一辈子衣食无忧。然而短短6个月后，德国纳粹大举入侵法国，巴黎沦陷，大半国土都被德军占领。看着身边的同胞被欺凌，犹太人被肆意抓捕，曾经的幸福生活被彻底打碎了，南希和亨利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决定投身抵抗运动。他们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财富，悄悄为法国地下抵抗组织提供帮助。亨利买下了马赛附近的一栋别墅，改造成了秘密安全屋，专门为受了伤的抵抗战士和被搜捕的犹太人提供庇护。南希则利用自己贵妇人的身份做掩护，穿梭于纳粹占领区，结交社会上层人士，为地下组织运送物资、传递情报，打通了一条隐藏在纳粹眼皮子底下的生命线。不光如此，南希还买了一辆救护车，冒着生命危险，将数千名战俘、难民和盟军飞行员从法国转移到西班牙的安全地带。前后3年的时间里，她和丈夫一起成功救助了1000多人。不用说，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危机四伏。南希每天都要周旋于边境哨卡与盖世太保的严密搜查之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拉去审讯。然而她和丈夫的行动最终还是被纳粹察觉了，他们是否能够化险为夷呢？

纳粹逐渐察觉法国南部潜藏着一位神秘的地下组织负责人，总是能够精准地避开搜查，把人安全送走，可始终查不到丝毫线索。因为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对手竟是一位看似毫无威胁的豪门贵妇。然而1943年法国地下抵抗运动逐渐被黑暗笼罩，组织内部居然出现了叛徒，把南希的身份和行动轨迹全都泄露给了纳粹秘密国家警察组织盖世太保。一时间马赛全城戒严，纳粹在城中布下天罗地网，同时四处搜查，发誓要抓住这个神秘头目。南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为了掩护南希顺利逃脱，丈夫亨利主动选择留下来吸引盖世太保的注意。据说当南希仓皇逃离的那一刻，她眼睁睁地看着挚爱被德军抓走却无能为力。之后的逃亡路上，南希没有时间悲伤，她咬紧牙关一路躲避德军的围追堵截，翻越了险峻的比利牛斯山。而另一边，纳粹对他的通缉逐步升级，赏金也越抬越多，最后更是被列为了头号通缉对象，开出了500万法郎的天价悬赏。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他们对抵抗组织成员设下的最高悬赏金额。不难推断，恐怕会有不少人为了巨额赏金出卖南希的行踪。可南希愣是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灵活的应变，一次次从绝境中

0: 中脱身。盖世太保好几次扑了空，气得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鼠，意思就是他总是能像老鼠一样狡猾，怎么抓都抓不住。历经千辛万苦的南希终于逃到了英国，总算暂时脱离了危险。可还没等她喘口气，一个噩耗传来，丈夫亨利被捕后，盖世太保对她严刑拷打，逼问南希的下落，可她始终守口如瓶，没有透露半个字，最终被残忍杀害。得知消息后，南希悲痛欲绝，但这一切并没有击垮她，反而让她更加坚定了加入间谍组织与纳粹血战到底的决心。南希主动找到了丘吉尔亲自设立的英国特别行动处。在这儿还得插一句，和您解释一下，英国特别行动处可是盟军最神秘的敌后特工组织，是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秘密武装力量。他们被派遣到轴心国军队占领的国家和地区，组织和配合当地抵抗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武装斗争，在敌后给予德军致命打击。起初并没有人看好这个从法国逃出来的落魄贵妇，同事们嘲笑南希是个只会煎蛋的花瓶，觉得娇生惯养的贵妇人根本扛不住间谍的魔鬼训练，更别说上战场战斗了。而南希却用自己的行动狠狠地打了所有人的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接受了最为严苛的特工训练，包括射击、爆破、近距离搏杀、跳伞、野外生存、密码通讯等等，每一项训练都是挑战着人类的生理极限。南希曾经多次体力透支，还因为训练弄得浑身是伤，但她却从未有过一丝退缩。南希后来回忆时曾说，
1: 我憎恨战争和暴力，可是当德军入侵的时候，我想不出妇女有什么理由不尽自己所能去抗争，仅靠男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0: 这句话成为了南希一生的信仰。此时的她已经通过了各项训练，成为了代号白鼠的间谍，随时准备重返法国，在敌后掀起一场反抗的风暴。很快他就接到了任务，他要去做什么呢？1944年，诺曼底登陆前夕，欧洲战场迎来了关键转折点。此时南希·维克也接到了一项十分危险的任务，以无线电联络员和组织者的身份回到法国中部奥维涅省，在当地招募组织民间抵抗力量，在诺曼底登陆前全力破坏德军设施，扰乱德军部署，为盟军开辟第二战场扫清障碍。为了隐蔽行踪，这年四月，南希和队友通过跳伞潜入法国，落地时他的降落伞挂在了树枝上，险些丧命。可南希顾不上危险，一落地就立刻投入工作。这一次他的任务简直是地狱难度，因为他手里只有一群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民间百姓，他就要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对抗足足20000多名装备精良的德国正规军。而南希没有退缩，他凭借着出色的领导力和感染力，在当地迅速招募了民兵。他一方面用电报和英国联络，申请空投武器、炸药、无线电设备，一方面还要协调当地各支抵抗队伍，缓和内部矛盾，规划破坏行动的目标。在他的带领下，游击队从最初的几百人一步步发展到了7000多人，变成了让德军闻风丧胆的战斗堡垒。南希也成为游击队最核心的领袖。南希带领游击队开展游击战，炸铁路、毁军火库、袭扰德军据点，反正就是为了让德军日夜不得安宁。德军自然也出兵反击，调集重兵围剿，飞

0: 击、大炮、迫击炮齐上阵，可南希总能带着队员巧妙突围，以极小的代价给德军重创。有一次，游击队遭到了德军的突然袭击，队员伤亡惨重。更要命的是，他们唯一一个无线电台也被打烂了，通讯代码全部丢失。不用说，要是没有电台，就无法联系英国总部获取令、武器和补给。整个游击队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随时有可能被德军全歼。唯一的破局之法就是前往250公里外的联络点，重新获取代码，恢复通讯。路程虽然听起来不长，可这个任务却几乎不可能完成，因为全程都是德军占领区，关卡林立，搜查严密，一个人独自穿越无异于自投罗网。然而南希没有丝毫犹豫，他骑上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独自踏上了这条生死征途。为了尽快到达，他整整3天3夜不眠不休，一路狂奔了500公里，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喝口路边的溪水。路上遇到德军关卡，他就凭借流利的法语和冷静的伪装，巧妙蒙混过关。甚至有一次，南希还主动向德国军官挥手，笑着问：“需要搜查我吗？”就这么凭借着特工的冷静和机智，骗过了敌人。当南希终于抵达联络点的时候，整个人几乎虚脱，站都要站不住，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可他却成功带回了代码，让游击队恢复了通讯，解了燃眉之急。后来他还骄傲地说：“
1: 那些家伙以为我永远完不成这样的任务，但是我知道，我就是那个唯一可以做到的人。”
0: 这场72小时的骑行也成为二战敌后战场最传奇的壮举之一，让那些所有曾经看不起南希·维克的人彻底心服口服。想必您也明白，在残酷的战争之中，南希面临的挑战与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1944年6月，20000多名纳粹士兵包围了游击队驻守的城镇，发动地毯式轰炸和猛攻，这是南希经历过的最惨烈的战斗。德军火力凶猛，步步紧逼，而南希则沉着指挥，带着队员顽强抵抗，最终他成功带领大多数人突围。在这场战斗中，纳粹损失了1400余人，而游击队仅牺牲了100多人。这个战绩堪称是敌后战场的奇迹。南希还曾经亲自带队突袭盖世太保的指挥部，在纳粹心脏地带插上反抗者的旗帜。还有一次，为了阻止敌人拉响警报引来更多纳粹，南希曾经赤手空拳搏杀过德国哨兵。他的勇敢和智慧让身边的战友们钦佩不已。南希的每一次行动都是在削弱德军的力量，更是为诺曼底登陆铺路。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成功，二战战局彻底扭转。之后，这位传奇女性的命运又会如何呢？1945年，纳粹德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宣告胜利。巴黎解放之后，无数百姓走上街头欢呼，庆祝和平的到来。战争结束之后，南希·维克的英勇事迹也传遍世界，他还获得了法国授予的荣誉军团勋章、战争十字勋章，英国授予的乔治勋章、国防勋章，美国授予的自由勋章，成为盟国之中获得勋章最多的女性之一。不少小说、电影都以他为原型，南希·维克这个名字成为了正义与勇敢的象征。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南希长期生活成长的澳大利亚 曾长期不认可他的贡献。当南希回国后申请老兵权益和待遇的时候，澳大利亚官方却甩出了冷冰冰的一句话：你既不在澳军序列里服役，也不是以澳大利亚军人身份参与战争，对澳大利亚本身没有直接贡献，所以不符合条件。如果单从法律规定上来看，这样的说法也许说得过去，但您听到后的想法肯定和我一样，这也太令人寒心了。难道所谓的盟军就是个笑话吗？这时候倒是分起你的我的来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对他的报道寥寥无几，政府层面更是闭口不提，刻意漠视。晚年的南希生活陷入了困境，甚至不得不卖掉珍藏的勋章来支付房租。后来接受采访时，他甚至直白地表示，
1: 留着这些勋章不能让我去超市买菜，卖了还能活下去。
0: 直到2001年，他离开澳大利亚定居伦敦，在老兵疗养院度过了余生。不过即便如此，他依旧是那个脾气爽朗、勇敢无畏的南希·维克。他爱喝酒，爱说笑，从来不会抱怨命运的不公。2011年8月7日，99岁的南希·维克在伦敦与世长辞。他留下了最后一个愿望，将骨灰撒在法国奥弗涅山的山岗上，因为这是她和丈夫亨利并肩战斗过的地方，更是她带领游击队浴血奋战的土地。回望南希·维克的一生，她本可以坐拥富贵安稳度日，却在战火降临之际毅然舍弃安逸，奔赴凶险莫测的敌后战场。他以美貌为掩护，用智慧做武器，在纳粹肆虐的黑暗岁月里点燃反抗的星火。这位无畏的巾帼战士用亲身经历印证，女性从来不是战争的旁观者与弱者。家国蒙难，正义蒙尘之时，女子亦能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守护生灵，捍卫公理。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

0: 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2: 是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5”开局之年的首。

0: 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1: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0: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

0: 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植绿。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护绿为民的责任担当。
1: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4: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5: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6: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

0: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九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3: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4: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5: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6: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7: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8: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0: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1: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 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2: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0: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3: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0: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9: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4: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河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

0: 10.2%，比上月上升0.6%，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邪功，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呼和浩特多云，31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农工党十七届16次中常会在呼和浩特开幕，何伟讲话，杨震主持；
3: 王伟忠、包刚会见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
2: 王伟忠、包刚会见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总经理王崔军。
3: 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敕勒川的风算出数据洪流；
2: 中宣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昭君博物院和红山文化博物馆入选；
3: 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7号，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七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在呼和浩特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何伟出席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主持开幕会。7月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拜会何伟、杨震。本次中常会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回顾总结中央常委会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决定中央机关人事事项等。何伟强调，农工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自觉主动地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聚焦目标任务，紧盯重点关键，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全力以赴完成全年任务。何伟指出，2026年以来，农工党中央团结带领各级组织，扎实履行农工党新时代新征程3项基本任务，认真落实中央常委会2026年工作要点与工作计划，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扎实推进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思想政治引领不断夯实，统筹推动资政建言、民主监督与社会服务，参政履职质效稳步提升。作风建设、廉洁建设与领导班子建设协同发力，自身建设持续走实，各项工作实现既定阶段性目标，为顺利完成全年履职与自身建设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何为要求，要抓实抓好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后半程工作，领导班子以上率下动真碰硬，抓好整改整治，务求实效，抓好建章立制，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廉洁建设，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主题教育为牵引，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要运用好前两轮民主监督的好经验、好做法，结合新任务、新要求，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把准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着力重点和目标方向，同向发力、同题共达，助力国家战略实施。要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高标准严要求，推进省级组织换届工作，深刻认识做好换届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到换届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换届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选人用人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严明换届纪律，坚决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压紧压实责任，推动换届工作圆满顺利完成。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焦红、吕中梅、旦燕征、张全、王金南、徐涛、邓荣林、 农工党中央常委出席会议，自治区领导胡达古拉、于立新参加有关活动。内蒙古台消息，七月七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伟一行表示欢迎，对交通运输部在交通规划、项目建设等方面给予内蒙古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对于内蒙古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大力推进交通运输智慧绿色低碳转型，不断增强交通运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能力。希望交通运输部继续关心内蒙古发展，加强对我区交通运输事业的指导，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布局、边境口岸交通基础设施完善、智慧物流体系建设、道路安全韧性提升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同时指导帮助我区做好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零碳运输通道建设、自动驾驶试点示范等工作，为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刘伟对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交通运输部工作和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对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领域取得的成效表示赞赏。他说，内蒙古横跨三北，外接俄蒙，区位条件独特，在路网建设、通道提质升级、无人机路检、新能源重卡与多式联运融合发展等方面形成了不少特色做法，值得学习推广。面向十五五，交通运输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交通运输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全力支持呼包鄂乌城市群互联互通、零碳运输走廊打造，助力自治区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更好服务国家战略。自治区领导于立新代亲参加。
3: 内蒙古台消息，七月七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总经理王崔军。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王祥明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华润集团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大力发展绿色算力、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华润集团在内蒙古深耕多年，前期落地的综合能源、城市建设运营、大健康等领域项目均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希望华润集团持续放大资金、技术、渠道、运营全链条优势，进一步加大在内蒙古的投资布局力度，持续扩大绿色能源合作，做强做优健康产业，落地更多顶尖生物医药制造和高端城市建设运营项目，同步压实项目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我们将持续打造医

0: 流、营商环境，全力为企业做好服务保障。王祥明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华润集团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在内蒙古的项目布局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开放力度越来越大，营商环境越来越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下一步，华润集团将持续深耕内蒙古，围绕生物医药、新能源、城市建设运营、优质农畜产品销售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提速推进现有合作项目落地，不断丰富区企合作内涵，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里程碑。内蒙古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见证法治护航之下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依的生动图景。算力是数字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内蒙古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持续深耕绿色算力产业，源源不断为京津冀及全国输送低碳数字动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红叶、呼和浩特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李丽的报道。
1: 嗨，大家好，我是中国移动打造的智能伙伴林夕，我能陪你逛数据中心，会跳舞，最擅长的是快速帮你找到问题的答案哦。
2: 中国移动自研 AI 智能伙伴灵犀，流畅交互、快速答疑的背后，离不开正在加快构筑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的底层支撑。其中，内蒙古正贡献着不可或缺的绿色算力。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数据中心工程师孟凡月。
3: 我们在灵犀背后呢，确实有庞大的算力呢在支撑它。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智算中心嘛，它将近有20000张 AI 加速卡，所以呢来支撑我们的这个模型训练和这个模型的推理。
2: 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要把一个个算力工厂生产出的算力送出去，离不开信息高速公路。作为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目前呼和浩特已构建2/5/20毫秒时延圈，2毫秒覆盖呼包鄂乌都市圈，5毫秒直达京津冀，20毫秒触达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区。算力不仅要送得出去，还要让算力资源高效流动。和林格尔新区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是首批接入国家算力网的省级平台，目前已与北京、芜湖、贵州、重庆、苏州5地互联互通，构筑起跨区域算力一体化协同体系，为全国提供更高质量的绿色算力。和林格尔新区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项目负责人孙文达。
4: 屏幕上你所看到的这个29.3万匹的算力规模，以及我们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地区分布的这个算力节点，都可以在我们平台实现统一的依图纳览。我们现在已经构建起全区可视，然后最优匹配的一个算力调度体系。
2: 在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的引领下，全国东西部算力资源正在实现高效协同。内蒙古抢抓战略机遇，加快推动算电协同、算网协同、算数协同、算业协同，算力总规模位居全国前列，绿电使用超过80%，成为支撑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绿算基地。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出，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和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认为，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是跨区域协同共富的生动体现。
5: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鲜明体现了促进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化区域合作的精神。内蒙古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数据算力的优势，支援了京津冀等经济发达地区，也壮大了自身的高新技术产业，这是一种高水平的 造血式的合作，是打破地理限制，在全国经济一盘棋下的共享共赢。
6: 日前，中宣部公布新命名的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中，有内蒙古昭君博物院和红山文化博物馆。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宋可欣的报道。
7: 走进昭君博物院，随处可见藏在文物与展陈里的民族团结故事。昭君博物院坚守一座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的初心，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专题展览，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线上云课堂、线下实景体验双线并行，流动博物馆、昭君大课堂、小小讲解员等特色活动轮番开展，还与多所高校共建思政实践平台，把爱国教育融入日常点滴。昭君博物院讲解员马丹雷：
8: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核心历史拆解为家国担当、民族融合、和和共生三个层面，分群体精准宣讲，推出阶梯式青少年的研学体系，组建升级红领巾加青年讲解员的梯队，丰富线下沉浸式的实景活动，汇集全体市民常态化的体验，推进文化惠民下沉，打破场馆的空间限制。
7: 红山文化博物馆位于赤峰市红山脚下，2019年9月30号建成并开馆，是一座集典藏、研究、展示、教育、交流、服务于一体的红山文化专题博物馆。红山文化博物馆经过不懈努力，聚焦文化展示与教育功能，举办特色展览和丰富活动，提升服务质量，成为深受公众欢迎的文化地标和知识源泉。
0: 7月6号，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启程，驶向俄罗斯沃尔西诺，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9: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紧扣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功能定位，深化95306数字口岸系统、铁路快通模式赋能智慧口岸建设，大幅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时效，缩短物流周期。目前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至30分钟左右。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二连车站货运交接所主任武树军：
10: 我们依托95306数字口岸系统，持续推进无纸化通关，加强与海关、边检等部门信息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全程运输效率。目前口岸每天出入境中欧班列稳定在13列左右。
9: 截至7月5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488列，运送货物23.74万标箱，230.6万吨。中欧班列的通行量、货运量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11: 铁路护路进行时。
6: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6月30号，呼和浩特至锡林浩特城际动力组列车正式开通运营。为保障城际动车运输安全有序，锡林郭勒盟护路办吉通县护路联防队员对铁路沿线路外环境进行全面排查整治，消除铁路沿线环境乱象与行车安全隐患，同时平整场地、修复植被，恢复沿线草原生态原貌。
0: 请听简讯。
6: 不久前，随着10万株通林九号杨树种穗在基地扦插成功，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自主培育的无序速生抗逆三倍体杨树新品种正式进入规模化繁育阶段。
0: 7月6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自行车项目比赛在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全区7个盟市的70多名运动员将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展开角逐。
6: 2026年度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日前启动。
1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3: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4: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6: 市委理论

0: 本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十次集体学习会暨全市第三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
1: 直面高温考验，我市全方位做好户外劳动者权益保障，为一线劳动者撑起遮阳伞。
0: 机器替代人力，数据取代经验，智慧化养殖赋能乌审旗产业提质，牧民增收。
1: 达拉特旗深耕特色美育，融合地域文化，打造笑笑优品格局。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张浩报道。7月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十次集体学习会暨全市第三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市委书记李李等市四大班子在家领导出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万世斌主持。会议邀请了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赵鹏，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做了专题讲座。讲座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法治思想12个坚持核心内涵，授课解读系统全面，理论阐释深入浅出，为全市推进法治建设提供了清晰指引。会议强调，要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全面理解把握、深刻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和强大实践力量，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化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学笃信力行，自觉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实践者。要抓好贯彻落实对标对表12个坚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和市委工作要求，坚定法治信仰，增强使命担当，确保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旗区。
1: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晴热天气，滚滚热浪给户外作业带来严峻考验。烈日之下，电力工人、建筑工人、环卫工人等广大户外劳动者坚守一线，保障着城市的有序运行。在高温考验下，我市全方位做好户外劳动者权益保障，为一线劳动者撑起遮阳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亚楠的报道。在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康巴什220千伏运维站，电力工人顶着烈日，像往常一样对供电设备开展全覆盖安全体检，确保电力在高温天气下，市民依然可以安全稳定用电。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工会为电力工人送来绿豆汤、西瓜以及防暑降温等慰问物资，保障电力工人清凉度夏。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工会副主席刘建忠
2: 为接受岗位的职工送去绿豆汤、西瓜以及防暑降温等慰问物资，同时我们还监督各班组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高温时段，确保职工安全健康。
1: 针对夏季高温作业特点，建筑工地全面实行错峰作业制度，将混凝土浇筑、钢筋绑扎等劳动强度大的作业调整至清晨和傍晚气温相对较低的时段进行。施工现场专门设置了饮水区，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全天供应。内蒙古万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景苑3期项目经理刘波：
3: 实行错峰作业，工人上午11:30下班，下午2:30后上班，有效降低建筑工人中暑风险，同时常态化发放清凉物资和防暑药品，做好防暑保障。施工现场不定时利用洒水车、围挡棚梁、塔吊棚梁进行降温。
1: 聚焦建筑施工、环卫清运等户外作业集中的重点领域，市人社局等部门开展常态化专项监督检查，重点核查企业防暑降温设施配备、高温作业排班调度、轮岗休息制度落实及高温津贴足额发放等关键环节，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督促整改。康巴什区人社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业务二组组长乔平：
4: 我们重点核查施工现场防暑降温设施配备、高温作业排班调度等关键环节，对检查中发现的制度不健全、措施不到位等违法违规问题，依法依规下达整改指令，督促其限期闭环整改。
1: 劳动监察部门提醒，如果遇到劳动权益受损的情况，可以拨打04778582900进行投诉维权。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科科员魏玉轩。
5: 我们将持续畅通劳动保障投诉举报渠道，劳动者如遭遇高温津贴拖欠、违规高温作业等问题，可随时通过人社投诉热线反映诉求，我们将快速核查，依法处置，及时反馈。
0: 在毛素沙地腹地，智能化养殖正在改变牧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机器替代人力，数据取代经验，科技已深入牧民每一天的劳作。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董雷的报道。在乌审旗种羊场，牧民苏亚拉高娃靠两台无人饲喂车管理600多只细毛羊，轻点手机，智能配料系统便根据羊生长阶段精准配料，无人饲喂车30分钟完成投喂。另一边的智能轻粪车按预设路线自主巡航，自动避障，将粪污集中传送至发酵区进行集中处理，圈舍干净整洁了，疫病发生率明显下降。乌审旗种羊场牧民苏亚拉高娃：
6: 五点来钟起来，一旁就是一台机器让喂，光拿机器喂的话，就是有个半个小时就喂完了，又要省时省力，操作是它是都是自动的。
0: 为了让智慧设备适应从几百到上千只不等的养殖规模，以及不同年龄牧民的接受能力，技术团队推行一户一策，根据每户圈舍布局、养殖规模、饲喂习惯，甚至牧民年龄进行定制化调试。在嘎鲁图镇斯布寇嘎查，牧民宫格脑日布就是一户一策的受益者。内蒙古牧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人员苏日利格：
7: 您平时使用的时候多注意点，如果有报警声啥的，你就按这个红色按钮急停就行。如果这个出料口卡住了，按这个红色急停按钮不要动了，我及时过来给您处理。
0: 乌审旗嘎鲁图镇斯布寇嘎查牧民宫格脑日布：
8: 技术人员们3、4、5、4给我来教，现在用上没问题，在手机上上给我操作好了，我手机上一捏呀就喂养，很满意。
0: 智慧养殖的场景正在不断延伸，目前智慧牧场已在乌审旗87家牧户落地，超过200名牧民参加了系统培训。据统计，智慧设备的普及不仅让牧户人力成本减少30%以上，饲料利用率也提高了20%，养殖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40%，综合成本下降15%至20%，效益得到显著提升。更重要的是，智慧设备有效缓解了牧区劳动力短缺的难题，让老年牧民也能轻松管理。同时，精准饲喂减少了饲料浪费，让草原得以休养生息。乌审旗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畜牧股副股长郭富强：
9: 通过落实扶持政策，利用专项的资金补贴牧户，进行智能化设施设备的升级，降低劳动力和养殖成本。同时，我们搭建了政企技术服务平台，提供了从设备操作、培训以及设备的日常运营、上门检修等全方位的服务，让牧区的群众能够用得上、用得好。
1: 达拉特旗持续深化美育浸润行动，推动美育与地域特色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形成校校优品的美育发展新局面。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刘鹏的报道。伴随着一阵悦耳的音乐声，达拉特旗第七小学的沙塑工作坊内，学生们将手中的沙抛散变换，化作一幅幅生动的画卷。沙子对于这里的孩子们来说并不陌生，因为达拉特旗地处黄河几字湾南岸，境内响沙湾以会唱歌的沙子享誉全国。学校依托这一地缘优势，创立沙名瀚海塑运北疆沙塑工作坊。达拉特旗第七小学美术教师吕水琴：
10: 我们最初呢是到响沙湾景区去取了一些沙块，然后通过沙块的形状进行想象创作，结合我们鄂尔多斯以及我们达拉特旗的一些地域特色，开始创作蒙古包、骆驼、马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一些作品。
1: 课堂之上，学生取用本地天然红泥，搭配白乳胶进行混合揉搓，再用工具进行定型脱模。随后，同学们耐心勾勒轮廓，打磨边角，点缀细节，整个创作

0: 过程动静结合，耐心与创意共生，既锻炼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也让孩子们在反复打磨中学会专注，懂得坚持。达拉特旗第七小学学生乌欣然。
1: 制作这些沙素的过程中，我更加的了解了家乡的人文美食，还有各种地标建筑，让我更加的热爱家乡。
0: 达拉特旗第七小学美术教师吕水琴。
2: 第一呢，我觉得磨练了孩子们的一个耐心。第二呢，就是说在沙素做减法的过程当中，做到了解去烦恼一个解压的作用。
0: 一幅幅精致的沙素作品是孩子们童真创意的缩影，更是达拉特旗特色育人成果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全旗不断优化教学体系，创新创作形式，越来越多充满地域特色的美育作品悄然诞生。达拉特旗第四小学依托本土黄河与农耕资源，打造黄河五谷至善润心非遗五谷化工作坊。五谷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非遗民间技艺，以天然五谷杂粮为创作原料，绘制出百姓对丰收的美好期许。达拉特旗盛产各类五谷，孩子们将一粒粒谷物勾勒铺陈，化作24节气、谷穗山河等一系列生动作品，把对生活和家乡的热爱融入画卷，在实践中提升审美素养，锤炼动手能力。达拉特旗第四小学学生龚佳琪。
3: 我学到一些民俗知识，还有这些种子的品种呀，还有它们大小颜色，我认识了这些谷物。参加这个社团之后呢，我非常有了耐心，然后上课积极，而且也很专注，让我的学习成绩也有了提高。
0: 近日，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设备维修中心在减速器大修作业中全面推广应用液压中控扳手，以精准化、标准化作业彻底取代传统大螺栓紧固方式，实现检修效率与安全质量双提升。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书涵、江晨烨的报道。以往减速器螺栓紧固需多人配合，靠手感把控扭矩，误差大易出现渗漏、崩丝，还存在锤击回弹等安全隐患。新液压扳手仅需两人操作，预设扭矩精准控制在正负3%，紧固合格率100%，检修工期压缩30%，日作业量提升至原先5倍，蛮力操作带来的各类安全风险彻底消除，工人劳动强度大幅下降。从人海战术到精准操控，液压中控扳手的推广不仅是工具升级，更是检修作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迈出的关键一步。神东煤炭集团设备维修中心二厂四部钳工武文博
4: 也从根源杜绝套筒崩飞脱落的安全风险。对比以往工况来看，单组螺栓作业耗时缩减60%以上，整体施工效率提升约60%，既节省了人工成本，降低了劳动强度，又筑牢现场生产安全防线。
5: 近日，内蒙古消化内镜医疗质量万里行基层手把手培训活动走进鄂托克前旗，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培训中，来自呼和浩特、包头以及我市的医疗专家将专题授课与手把手实操相结合，把内镜医疗的前沿诊疗理念和临床实战经验细致传授给基层一线医务工作者，帮助他们规范操作流程，精进实操技能。鄂托克前旗人民医院内镜中心医师马明阳：
6: 我明晰了内镜中心安全有效运行规范化，与后续老师手把手带学相结合，有效提升了自身的实际能力。
5: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常志恒：
7: 活动呢下到基层，目的呢就是规范我们基层的这种诊疗啊，提升我们基层的诊疗服务能力，以便更好的对于这种消化疾病呢达到一个预防和治疗的效果。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8: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2: 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爷爷，您抬头看。
6: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5: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6: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5: 爷爷，您闻闻这柠檬花香。
6: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7: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6: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8: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